0: 最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这个广告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去简单的就是这个闭麦，大概这个三分钟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就是最多就三分钟了啊。所以说，就是您可能刚刚听到的是没有声音的，现在应该已经全部都恢复正常了，对吧？放松。然后呢，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有朋友想听歌吗？那个想听这个山西姑娘，结果呢，这个听了一半，听了两嘴啊，都没听一半，听了两句，结果这不是没听了吗？行嘞，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把这首歌听了，行吗？再跟大家把这首歌听完啊。山西山西山西姑娘，爱吃面来哀家，这句话唱的不太在调啊，哈哈，好像我哪句在调一样呢。来喽，然后呢，我们这个从头来听啊。然后呢，小 Z 同学说这个张嘴没音儿，张嘴没音儿，那是因为我把麦克风给闭了啊，麦克风，来听歌，各位。

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在这时间呢送给大家，突然间很想说一句啊，感谢 MCDJ 刘聪送来的山西姑娘，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就是你就是跟我刚刚这个跟大家去放这首歌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有劲儿，就感觉到我们山西人就是有劲儿，我们山西姑娘气血，哎呀妈呀，老充沛了。不整的虚的，不整的那个什么林黛玉那一套子啊，咱山西姑娘就是有劲儿啊，就是吃点牛肉平阳牛肉，打着威风锣鼓走哪都是铿锵又有力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喜欢。然后呢999说这个跟抖音打一下招呼就行，跟抖音打一下招呼就行，嗨早上好。然后呢滴滴答答说啊，这个好听好听啊，好听的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咱们山西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你像那首非常经典的对吧，他

啊，声音对吧？那也很好听啊。如果说你有幸去过平遥，看过平遥古城的那场又见平遥，对这首歌曲应该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加上那首这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不对，那个太行山上那个歌，对不？就是明确的都就是很好听的这种歌曲啊。

我们就是说山西好玩郎，山西好玩郎啊，今天早间要努努力力的加油去工作，加油去上班，加油的去赚米儿啦，赚米儿给自己花啊，赚米儿给自己花一点也不丢人啊，赚米儿给自己花咱一得非常的有劲儿啊，希望各位朋友们今天早间的时候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都能够觉得开心啊，有劲儿干活冲，就这两天真的很喜欢这句话，就有劲儿啊，干就完了。爱是上锁的窗，那当然呢，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好吧？嗯，我们一起来这个提醒一下，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如果你要是说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一些声音，或者说就是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消息，你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这个进行问询的，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播要是解决不了的，主播给你去摇一点人啊，咱有领导，领导跟那个各个领导都熟，领导摇不来人，让领导的领导去摇人啊，有问题咱都给你解决啊，行不？然后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消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夏天着急上火的，一天一热就莫名其妙的心烦，感觉看谁都不太顺眼，各位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有就有，就别不好意思说啊，我觉得大伙好像都是，反正我的妈妈是这样的，一到了这个夏天呢，她就会说，哎呀，天热的我烦得不行，你别理我了，天热的我烦得不行，我不想做饭了，天热的我烦得不行，你别惹我了，哎，对，就类似的这种话好像在我们家听的频率还蛮多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各位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你也有这种感觉的，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给自己贴上那种，哎呀，我脾气就是很差呀，这样的一个标签。高温为什么会易燃易爆呢？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点这个不太顺呢？来跟您科学的去解释解释，各位啊，其实呢，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情绪的这个激素调节。天热这不出汗多吗？对吧？让人愉悦的那种血清素它就下降了，压力激素开始升高，耐心就会变得很差，导致呢我们很容易为了这种小事儿上头。而我们的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在扩张，大脑的供血的这个供氧啊就变少了，自控力啊、判断力啊都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好像就是冬天啊或者什么时候的时候，我好像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而生气、烦恼、困顿啊，对吧？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好像会变多的一个原因，睡眠质量也会变差，导致呢就是我们这个睡不好，人心情就不好，身体持续的处在一种非常黏黏腻腻的一个状态当中。有空调的话还好一些，一旦在这个户外工作超过2个小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无处释放，现实的压力然后不断的在叠加，这个 up 一叠加，那整个人那不就说炸那就炸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各位仔细听好了哦，听好了啊，夏天轻微的烦躁其实还是蛮正常的，您可以去通过有3个状态来看一下自己，哎，是不是情绪中暑，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一个原因导致我们情绪有点变差。一看时间，如果说啊是那种高温天气里你出现了烦躁，降温之后你一进空调房，哎，天气好像，哎呀，这个心情好太多了，这就属于情绪波动。如果说你这个不分冷的环境、热的环境，你已经持续2周左右，你就是情绪就差，非常差，很烦，很难开心，看啥都烦，各位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啊。第二，看影响，如果说你只是偶尔发火，很快就自己这个调节过来了，不用在意。但是如果说你的这种烦躁的一个情绪啊，它已经影响到了睡眠、工作还有人际关系，各位看医生好不乖听话啊，以及恢复。如果是正常情绪波动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休息放松之后就能缓解，如果好好休息之后依然持续性的低能焦虑，这其实就

身体异常的一个信号。我们说啊，情绪中暑它也很重要，各位降低自己的压力，慢慢的让自己慢下来，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要内耗，稳住自己的日常，找准自己的秩序感。而且呢，你也可以适当去进行运动，运动是最好的去释放多巴胺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如果说大夏天呢，您发现自己的爸爸呀、妈妈呀、妻子呀、爱人呀、老公呀，脾气怎么好像突然变得有点

多多的去反思自己，发现自己哎，这个情绪有一点点不太对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赶紧的，然后深呼吸，调整，告诉自己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我若病死谁如意。

0: 此。
1: 刚刚说那段话大家熟悉不？我刚说那一阵儿大家熟悉吗？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买到一个扇子，我小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啊，我小时候买到一个扇子，黑色的扇子，然后呢这个扇叶上面就写的莫生气，然后就开始了，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持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有吗？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的？不会只有我这个一个人就是买过那个扇子吧？我记得小时候那扇子好像就2块钱、啊、还是3块钱、啊、然后呢就是家里会有吼吼

所以说我们紧急来进行一个小小的一个突击检查啊，各位啊，听好了，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气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头顶天脚踏地，人生全在一口气。有人会吗？有人能接上吗？有人能接上吗？

0: 如果说有人也知道这个木生气这个小小顺口溜的话，提问各位啊，提问啊，切记头上有三忌，切记头上有三忌，什么气什么气和什么什么气，有知道的朋友赶紧打在评论区让我知道一下，我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我们是一样的好吗？
1: 我早已为你种下
0: 这个时候突然间有点这个遗憾啊，遗憾在哪呢？遗憾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不能发语音，我觉得发语音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给我们这个发这个顺口溜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

同样呢，在这里啊，我们这个中差的时间跟大家去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五，我听见零粉和五言选这两个号码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抖音直播。当然呢，您在这个车载电台当中去搜索一下88.7或者是951，也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这个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们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来帮主播点个关注吧，各位啊。我们这个呢，新号小号呢，大号听见零粉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是临汾本地的生活，跟大家一起去聊到的是我们临汾身边的那些事儿。而我们小号呢，主打一个欢乐和娱乐的一个好心情，如何去跟这个同事更好的相处，如何跟领导去这个简简单单的小坑他一下啊，如何在这个单位上班的过程当中能够不动声色的薅一些羊毛，各位都在咱们听见临汾的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可以点击我们的作品来给我们点个关注，感谢各位啦。

0: 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毕竟作为一个一百来个这个粉丝的一个号，然后呢我们这个后台浏览量啊，单条视频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这个30000，哇哦，我就觉得我天哪，我真的是太快乐了。
1: 我早以为你种下9×9是9朵玫瑰，从分手。
0: 好了，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呢也继续来。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跟大家去讲一个小小的事儿，好不好？首先呢，最近呢，在这个江苏常州有位女士姓周，周女士，她手机怎么黑屏了，按键失灵了，完全不受控制了，而自己卡内的97万的定期存款全部都被转成了活期，也就是说你自己看着自己的手机在操作，你没有动，但是你能够看到它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瞬间它都在把你的这个定期存款转为活期，然后还在企图往下一步走。就在自己的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心痛难舍弃，前段时间呢，这个居民周女士呢，她呢是急匆匆地跑进了这个常州市公安局啊，这个派出所。原来呢，她呢是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呢，这个电话呢自称啊，说我是这个某一个阿婆婆的一个客服，我开通了会员，说你这个会员呢，你这个不小心开通了，你要是自己不关闭的话，每个月要扣你800块呢。这个，然后呢，这个周女士呢就信以为真，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一步地把这个所谓的会员给关闭到，然后对方呢还引导她去下载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 APP， 然后呢，这个周女士点击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手机黑屏了，按键失灵了，这个手机基本就属于这种远程被操控了，完全自己不受控制了。而在派出所当中呢，民警呢吴军接过手机之后呢，发现这个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没有办法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很迅速的就喊自己的同事，快点快点拿根这个回形针。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就是你买手机的回事的时候呢，会专门送一个那种顶针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能够让你把这个手机卡给顶出来。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个针的话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回形针也能用。值班的工作人员呢是迅速的取来回形针，然后帮助这个女士取出手机卡，物理断网，远程这个切断了这种远程的一个连接。随后呢，多次尝试，终于成功把这个手机是重新重启了，屏幕呢是恢复到了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当中。哎呀妈！当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这个民警同志立刻也是陪同这位周女士啊，前往这个银行点去查询，发现呢一个账户内的90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转为活期就意味着这笔钱它随时随地都是处在一个可以被转走的状态当中的。幸好当时我们这个民警反应的非常及时，周女士名下的100万资金没有受到损失。这一刻真的是已经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只是把定期转为了活期，对不对？当时呢，这个民警同志也说到了，说啊，这真的那个回形针啊，当时要是再扎晚一点，真的是啊，这钱还真的就是不知所踪了。当时自己的老心脏啊，那颗老心脏蹦蹦蹦蹦的，都快自己被吓到了。随后呢，他也是协助这个周女士修改了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啊，同时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呢是反映给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来进行紧急处置。正值暑假期间，各位，我们就是说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醒到的是各位这个高中刚毕业的，对吧，就是即将上大学的大学生们。但是各位作为我们普通人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不好？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和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了一些症状，一定要保持警惕。举个例子，操作失控，就是你发现自己的手机屏幕突然间跳出了那种自己在跳动，它自己在点击，它黑屏了，它在不断的闪屏，包括你的返回键它已经失灵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就是无法自己操作这种情况的。各位提个醒，操心一下，好吧，不要放松警惕，觉得哎，手机是不是坏了？不一定哦，手机坏了它可能只是黑屏看不到了，不应该是这种不断的在屏闪，不断的在跳跃。包括呢，像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标识，如果说你的手机这个状态栏当中啊，明确的显示说您正在共享屏幕当中，或者说您正在投屏当中，正在录制当中，通话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共享所谓的一些关键词，您得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自己在操作的。如果不是的话，说明你的手机屏幕可能被别人操控了。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包括你的验证码，包括你的聊天记录等一些敏感的一些信息。而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还可能可以远程操控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一些操作。而在此期间，就像刚刚这个周女士她的这个情况一样，我们是用户是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手机来进行操作的，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说当你发现自己的手机被远程操控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各位，拔掉手机的手机卡啊，就像我们刚刚这个民警操作的是一样的，或者关掉家中的路由器，

然后紧接着一定要冻结自己的银行卡，这个时候呢去修改自己的银行卡密码，然后上报我们这个反诈中心，跟我们的110的警官来进行报警啊。但咱又话说回来呢，这骗子真的是啊，你干点啥好事不行啊，有这技术你干点啥都能成啊，你没必要就是把这些技术就是用在这种图上是吧，你把这些正儿八经的这种真的是会有这种黑科技啊，或者是我们这叫什么机械操作方面，我们就是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技能，你干点正事儿啊，干点正事儿啊，对吧，把这些技术用在正途上去发光发热呀。但是也提醒一下各位用户啊，作为用户的我们从自身做起，一定要这个提前学会如何去进行规避。

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的这个早安每一天我们再不见不散啊。这个亮波说主播说话没有声音呢，有声音呢，我把麦关了，这不给你听那首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那一天起，对吧，这不给大家听会儿歌吗，不爱听不爱听听我唱是吧，爱听我唱还有这癖好呢，跟大家伙儿真是不太一样呢。行了，非常感谢各位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早上就暂时是这样了，各位有劲儿加油努力去工作吧，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整。

有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到男生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可以累死。
0: 哎呀，拜托啦，这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去收房子费喽。
0: 是不是觉得我被奶桥哎？

0: 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1: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陈静。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和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直播。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设备，大家如果说经常关注我们的直播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今天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所以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这个调整设备的过程当中，那么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码和听见临汾的抖音，那么大家呢用哪个方式更加方便和便捷的话，大家呢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0: 嗯，当然了，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说一说最近你想关注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这个做一些调整啊。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题目呢，主题就是说到我们市区呢有一些路段是有一些施工情况的。那么具体是哪个路段呢？稍后我们也会来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这个信息了哈，但是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最近呢，这个早上和晚上让大家感受到比较舒适啊。那么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是的，那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其实呢，在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呢大概来关注了一下。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像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市每天呢基本上会出现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霍州52毫米。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午后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

0: 雨或雷阵雨。那么近期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我市呢是比较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时段，所以说大家无论是去往哪个目的地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就是目的地包括这个去程的这些城市他们的一些天气变化，尽量的要减少去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地方呢进行活动。而且最近明显的感受到啊，在我们临汾的话湿度比较大，体感呢会有一种比较闷热的感受，那么大家呢在防范雷电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必不可少。
1: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么在今天呢，今天是7月28号，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3摄氏度。那么到这个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3摄氏度。
0: 是的，关注到在7月30号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的天气情况，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25到35摄氏度。
1: 这两天呢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温度它其实并没有降太多啊，但是这个早晚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风呢刮的也是正正好，就每天晚上刮一些这个风，如果说不是那么不耐热的朋友的话，我觉得都还是比较能够适应这种状态的，就是不需要长时间的去开这个空调了啊，就是体感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这个三伏天里啊，也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施工的这个情况。那么说到这个施工呢，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七中巷这边供热的管道冬病夏治检修，所以说要临时封闭施工。其实说到七中巷这边啊，很多人以前走的时候就是没有在施工的时候，他走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顺畅。那么现在施工了，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们就得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了。
0: 是的，这个修路的范围啊并不是特别大，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关注一下。为了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的一个检修的工作，消除地下供热管道腐蚀老化泄漏隐患，保障今年冬天供热安全稳定运行。那么关于在西兆巷呢，是临汾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是对七兆巷的这个路段腐蚀破损提供的一些这个热管道，会实施检修更换作业。那为了保证施工的安全和工程的质量，施工期间呢对这个道路是采取部分路段封闭交通管制。现在呢把这个具体的交通管制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七中巷的话呢，是从西兆大楼的门口到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这个距离呢是比较短，大概有15米的距离啊。
1: 因为这巷子本身它也就不是很长。
0: 对，
1: 那么这个15米其实影响的范围，它就是正好是个节点吧。
0: 对，
1: 就是东西方向大约是15米。那么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10号，为期是10天的时间。施工完毕之后呢，立即解除封闭，恢复正常的一个通行。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呢，会尽早的提前完成恢复通行。因为也确实周边的这个居民呢会比较多，别看是一条巷子，但是从这个巷子里面走进去，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住户啊，影响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施工的周期其实并不是很长，10天。那么现在预计是10天。那如果说呢，这个赶工，那么有可能会提前恢复通行，也是可以让大家正常的去通行了。
0: 是的，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的话，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驶入通行，像非机动车辆、行人呢，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交通疏导员的现场疏导，有序通行。沿街商铺小区的住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建议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去选择绕行。如果是机动车辆的话，大家呢可以从那 那个银河巷这边呢去选择绕行，然后另外呢是在这个七中巷的西侧呢是可以穿到这个中大街这边的，那么从这边呢去选择绕行哦。
1: 嗯，另外呢在这个施工的期间呢，施工路段两端会设置一些像围挡呀或者是警示标志还有绕行的一些提示牌，

0: 我们过往的人员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一些标识标志啊，减速来避让一下施工的一个区域了。另外呢，在施工期间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像短时间的噪声啊，因为它有土方作业嘛哈，因为道路封闭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出行方面的还有这个经营方面的一些不方便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我们都说呢，这个巷子里面它的这个供暖的供热的管道它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在冬病夏治的期间，在这个夏天能够把我们的供热的管道啊都给修好了，那我们夏天的这个供暖呢应该是更加有保障了，是吧？也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更加这个幸福，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施工的周期会尽量的缩短，那么预计呢是十天左右啊，在十天左右呢，大家把这个出行的路线呢还有您的这个绕行的这个路线也都给规划一下。不过也正好是孩子们放假的时间啊，那如果说在正常比如说孩子们要上学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影响会比较大，正好是放假的时间，时间也正正好已经把这个影响的压缩到这个最小的这个范围里面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家住在附近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包括这个距离比较短，那么时间也是比较短，大家忍耐十天的时间啊，忍耐十天，这边就会更加的通畅，然后呢这个冬天估计附近的居民大家也会更加暖和一些哦。
0: 那么近期想买房子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下一条信息。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市区的这个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呢，发布了一条信息，市区可售楼盘的这个信息，做了一个公示。那么想买房子的朋友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您要买房，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已经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一些楼盘。我们不能说这房子好像在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购买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它是否这个楼盘已经取得了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那么大家在购房的时候可以查询所购房屋的预售许可的信息，严禁购买未取得预售许可的一些房屋，并且监督违规销售的一些行为，来维护市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秩序啊。那么监督举报电话209-8330。
1: 是的，那么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市区可售楼盘的一些具体的房产的项目，有恒安如园、恒安府、玉秀园，还有大福喜临门 A 区17，还有月上城、华夏国际商贸城，还有亚太世纪公馆、梨园佳境27，还有赐福名邸。这是刚刚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一些可售楼盘的一些这个项目名称。除此之外，还有蓝山国际玉秀湾的紫辰东区，还有西区金玉王府的米罗公馆，东盛华庭 B 区金玉王府的商业街景悦府，东盛华庭的 C 区也是在四季花都这边。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像欧尚国际公园一号的河源，公园一号37，公园一号的华夏乐府，还有金玉龙盘、蓝鹰半岛、曼香缇、荣华世家、越秀庄园。这是和大家呢所分享到的，刚刚我们和各位所说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啊。那么大家具体的可售楼盘呢，可以在这个网络上进行查询。这是关于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呢在7月27号所发布的最新的市区可售楼盘的一个详细的信息表。
0: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它是分期的，那么这个呢是这一期，那么之前呢还有很多都已经是取得了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了，大家可以来详细查询一下，也可以来这个拨打一下电话去问一下您想要买的这个房子它现在是否有这个预售许可证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这个冰朋友呢，也是说到了平阳北街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说到平阳北街这边呢，因为它现在还在封闭当中，依然在施工。那么具体的什么时候通车，我们还是得等这个施工的按照这个施工的进展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呢，比如说平阳北街目前为止啊，就是有的这个路段它是可以走这个非机动车，但是往 北冷库这边走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封闭的这个状态啊。
1: 是的，
0: 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
1: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呢，也是经常从这边经过，关注到这边的进展呢，还是非常的快的啊。那么在这个平阳街和车站路的这个交叉路口，那么之前的这个围挡，就是刚好在十字路口的围挡呢，已经换了一个位置啊。可能这个平阳北街这个通车的话是比较快了，所以说大家。

0: 来耐心的等待一下。那么近期呢，也关注到很多人在反映关于在这个广宣街拥堵的情况。那么在平阳北街这边正式通车之后，可能会大大的缓解广宣街的一个车流量的压力。
1: 还有建设路，
0: 是的，大家可能在这边经过的话，确实这几个月确实不太方便。但是呢，短时的不便也是为了将来更加方便和快捷。那么这会儿呢，关注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关注一下。战神，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白说到。说雷老师你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主播叫啥呀，这一看就是刚刚打开我们这个视频号啊。坐在我旁边的叫仙仙，我叫陈静，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也有朋友说到了，说是给我们点了赞，谢谢大家。那么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和视频直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几个平台的互动当中。也希望各位朋友每天上午的8:30都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1: 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的这个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的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这则消息啊，是关于邮储银行助学贷款的最新消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才可以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1: 其实啊，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呢，这两天大家也都有关注啊。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很多人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困扰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份助学暖心的这个保障，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的学子呢来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呢，在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机构就可以来申请办理了。那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是专场办理，一站式来解决新生首贷，还有就是老生续贷以及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为大家呢省去一个漫长的等待期。18周岁的学生呢，带上您的身份证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了。未满18周岁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邮储银行的网点去进行办理。提前预约的话呢，要办理起来会更加的省心，因为您办这个预约好时间啊，就直接去，然后就会有人直接来接待为您办理这个事情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也会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那如果说收到通知书了，然后家里头确确实实有一些困难的话，我觉得助学贷款就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因为在之前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问到了是怎么样去申请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呀等等。您看，这不是专场就来了吗？专场办理的这个事项呢，大家可以直接到这个现场去进行办理，或者是直接呢和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沟通一下。我们的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都可以来进行办理助学贷款的相关的事宜，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啦。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些比较暖心的事情。那么暑假啊，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那么最近啊，这个暑运呢，有个地方啊送了清凉，普法护出行，这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么日前呢，市公安局联合太原铁路公安局、临汾公安处、临汾西站派出所、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临汾西站组织开展了盛夏送清凉、普法护出行的法治宣传志愿活动，将这个丝丝的清凉和法治平安呢是一同送到旅客身边。
1: 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志愿者呢，也是提前的准备好了这个食材，还有精心熬制好了解暑的绿豆汤，为一些这个来往的呀，或者是赶路的呀，等候乘车的一些旅客呢，这个驻足停留，让他们有序的去进行这个领取啊。当然了，在送清凉的同时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普法的宣传。志愿者呢和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结合，比如说呢，道路出行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啊，重点去讲解非机动车像逆行啊、闯红灯啊、这个骑行不戴安全头盔啊等等这些问题，它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呢，也是结合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用真实的案例去敲响安全的警钟，也是引导广大旅客严守交通法规，自觉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出行。
0: 是的，那么这一场活动呢，它的意义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在禁毒普法专区，工作人员是向各位旅客朋友去讲解了新型毒品的一些伪装的形式、毒品的危害的特征，以及食毒、防毒、剧毒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引导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自觉的远离毒品的一些陷阱，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法治理念。那么有一位志愿者呀，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呢，也是说到，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不仅锻炼了自己的社会的实践能力，也让他呢深刻体会到法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性。今后呢也将会持续发挥青年大学生的力量，积极投身到基层公益普法实践，主动呢去传播法治声音，用青春力量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 当然了，在这个现场呢也有很多人停下脚步啊，认真的去聆听一些普法的这个讲解，也向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这个咨询。 其实啊，说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时间不是很紧张，在候车的这个间隙啊，然后去听一听这个普法的一些知识讲解呀，然后去喝个绿豆汤呀等等，也是给这个漫长的候车等待的时间啊带来了一点点这个空隙的填补啊。先不说有多快乐，但是我觉得哎是有所收获，是吧？
0: 是的。那这样的一场普法志愿活动呢，也是利用这种暑运的高峰时段，能够把服务送到各位群众身边。那么在这个时段呢，不仅是送上了一份这样的一份清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法律常识带到路上。那么安全呢是最近的回家路，多一份提醒，群众就能够少一份风险。那在这个暑运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多次的这种安全方面的提醒，有人身安全，有财产安全。总之啊，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是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相关方面的一些安全。首先出发之前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天气情况。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有很多地方呢有一些这个洪涝灾害的发生，那么大家呢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包括这个路况信息，包括天气变化。然后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财产的安全，一定得格外留心啊。
1: 嗯，好，说完这个在西站发生的那些事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近期呢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因为他也在上班嘛，
0: 对，
1: 在上班呢，很多孩子怎么安排呢？那么如果说条件可以的话，可能会给孩子就是有一些课外的这个课程，像打个球啊、画个画啊、跳个舞呀什么的，也让孩子把这个暑假呢过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啊。我们近期呢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什么样的事儿啊？就是人家这个厂子啊，这个火了。为什么火呢？就是因为人家能够给员工们免费的托管带娃，而且呢这个带薪去陪娃，然后让很多的这个员工啊放下了任何的对于家庭的这个牵挂，好好的工作哈。
0: 是
1: 因为有些员工带着孩子就去工厂了，比如说呢很多人会说你看带着孩子去会不会不安全呀等等，但是人家有招啊，只要不带到这个车间是吧，全部的到这个人事处这边有专门的人去接待，到人事处做好这个登记，而且呢人家有吃饭的地儿啊，全部都在一楼的饭堂，哎，可以一块玩儿。这个饭堂呢还有空调还有电视，这小孩登记了之后呢就在这儿，家人基本上不用怎么管了是吧，因为孩子会比较多，然后也有这个小伙伴一起去玩了，然后呢到点还能管饭，你说这多好。
0: 是呀，这别人家的单位真让人羡慕啊，也希望我们的单位也听一听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很暖心啊。
1: 对，也是要看什么类型的，
0: 对，是的。那么这条通知啊，被一位到工厂去送货的客户呢是发布在了网上，马上就给火了，评论区的网友都点赞说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招聘的简章。那么这家工厂啊，用这种暖心的措施把孩子们的心呢是稳稳的给稳住了。然后公司的负责人说到，说这件事儿他不是今年才做，人家已经做了七年了，七年的时间，
1: 连续做了七年了。就是七年前的厂子还没有搬到这个新的厂区，就以前的厂的地儿可能小，那么现在搬到这儿来呢就大了，你看将近于2000平方米。所以说呢在今年这个暑假呢，他们就规划出了一整块的区域，装上了空调，安上了电视啊，而且呢是配了这个 WiFi， 让孩子们在这儿又能玩还能写作业，免费去吃饭，是免费吃饭啊，
0: 好幸福呀。
1: 对，而且呢还聘请了一位大学生，就是这个大学生呢也是工厂员工的这个女儿，这个孩子他干嘛呢，就是负责孩子们的看护还有课业的辅导，就是说呢孩子们去那玩

0: 难到现在，有的人一听说啊，说这儿能够带孩子专程过来，这员工的向心力是怎么来的？他非常的清楚，就是有这种非常好的一些人文关怀。那么暑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漫长，那么有很多这种就是没有人去看管孩子的这种家庭，就是只有这个爸爸妈妈去管孩子的话，确实让爸爸妈妈双职工的话，暑假这个孩子的安排确实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那么暑假很长，那些从全国各地飞来的一些小候鸟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司的食堂里去干嘛，看看动画，写写作业，等待父母下班。相信啊，在他们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童年的时代，这个夏天一定是非常温暖，也是非常和谐，非常幸福的瞬间哦。
1: 嗯，因为呢在这个厂子里上班的人啊，就他可能不是说就在本地的，他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在全国各地然后上班，如果说呢正常情况之下呢，就是日常孩子上学他们是不在旁边去陪伴的，但是到了暑假孩子们不用上学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是需要这个父母去陪伴。那么把孩子接过来呢，其实很多家长也在担心，你看孩子接过来我们又管不上是吧，还特别的操心。所以说呢这个暑假可能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有的是放在家里然后老人去看管，但是也挺担心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你看如果说有这个单位，哎，就直接把这事儿给管了，哎，孩子又能接来，还能够在自己身边陪伴，而且呢，安全方面都没有任何的担忧。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在外打工的这个家长们啊，就是最为关心的事情。还有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有的这个员工就说了，哎，我当时看到这个招就是人家这边招聘的话呢，就看中了他这一点，就是能把孩子带过来有人管啊，就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他觉得这个心里头是暖的，而且呢能够对员工的孩子们都能够操心到这个份儿上，那对员工能差到哪儿去呢？是不
0: 是？
1: 是
0: 啊，这工作起来估计更有干劲儿了。如果说在我们临汾，在您的这个公司没有这样的一些贴心服务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啊。那么一到暑假的时候，有一些贴心的社区也会打造这种公益托管，那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参加过呢？那么在这个公益托管当中啊，那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它不单单是辅导你们家孩子做这个暑假作业，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有趣的活动，趣味游戏也会在其中热闹开展。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啊，在这个姚都区铁路东街新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非常的热闹，志愿者们他会带领孩子们在趣味游戏当中解锁快乐，收获友谊。那么大家在这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啊，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力、团队的协作能力，还有观察力，让这样的一个假期时光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彩啊。
1: 嗯，
0: 那么就在这边呢也关注到，这个社区呢是在2026年的暑假是开展了缤纷假日公益课堂托管班。那么有很多这种返乡的大学生呢，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回到家乡参与到这种志愿者的活动当中，他们就化身为爱心的助教，他会为一些未成年人的孩子会辅导作业，然后呢辅导作业就是辛苦之后，孩子们也比较辛苦嘛，比较累以后，哎，就可以带领他们做一些趣味的游戏，然后还有文明科普等等于一体的免费的暑假乐园，也切实的能够解决很多双职工家庭暑假看护难的问题，也为文明临汾的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啊。
1: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服务，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临汾有很多的社区其实都在做这个事情了。
0: 对，
1: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社区之外呢，还有很多社区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事儿的。他们会有一些他们社区内的一些大学生暑假期间干点什么呀，当个志愿者。
0: 是
1: 啊，另外呢我觉得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啊。
0: 对，
1: 那么很多大学生回到家之后呢，家长就说了，哎呀妈呀，这回到家里来之后呢真的是太上头了是吧，每天呢如果说天天在家看手机，然后赖着不起床，其实虽然说是大孩子，但是家长呢也真的是有点头疼啊，有点上头。但如果说找个事儿干呢，那家长会觉得又有意义，而且呢这个时间也没有虚耗，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安排。那么对于一些小孩来说呢，哎，就太好了，有地儿去，哪怕是两三个小时呢是吧，哪怕是两三个小时，但是大多部分情况好像都是一上午或一下午、啊、
0: 是的。我之前也关注到我所在的社区是让报名，它是连续有一段时间，然后上午下午你可以选择性的报名，要接龙，因为它的这个座位数是有限的，教室的空间也有限，然后呢是接龙，要把这个留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么说实话，这个在家写作业的话，很有可能有自觉性的孩子，人家可能会安安稳稳的写作业，也会碰到不会的一些题目，但是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就是写会儿作业。

0: 夜，哎，家长没有人看顾的话，很可能就哎玩去了。对，在这边的话有专人看管，然后呢又非常的丰富多彩，是非常不错的。你像这个社区的话呢，它除了在这个教大家做作业的同时，还会有一些科普宣传的课堂，会讲这个垃圾分类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暑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安全科普，比如说防溺水的，然后呢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等等等。那围绕了这个文明城市创建，倡导文明出行，友善同学，爱护公共环境，也能够将大家呢这种文明的知识深入到各位孩子的这个心目当中。那么其实啊，说到我们之前这个很多家长的心声，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估计没办法看孩子，那么独自在家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玩手机。那么社区的公益课堂呢，就在小区当中全程免费，上班之前把孩子们放过去是吧，这个孩子们自己走回来也可以是吧，你下班之后把孩子们接回来。那么表示啊，很多人都表示孩子在这里能够高效完成作业，也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和小伙伴们还能够结交好朋友，假期呢是变得又充实又非常的有意义啊。
1: 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可以说，比如说哎，我就天天在忙，然后我就天天都送去都可以。那如果说我可能就是两三天，哎，中间有个事儿把孩子送去就可以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的选择，我觉得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
0: 是的，
1: 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社区，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吧？尤其是暑假期间，真的是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啊！
0: 是的，如果说各位返乡的这个大学生们，哎，没有就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比如说一天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么大家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各种各项的这种公益活动的志愿活动当中。那么最近呢，说到这个志愿活动，我们也关注到在临汾西站还有侯马西站呢，这边是招这个暑运的志愿者。如果说你有精力也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服务地点呢，主要是在像太原站、太原南、大同站、大同南，在我们临汾的话是临汾西站、还有侯马西站、运城北站，就是等等啊，七个这个车站。报名的时间其实早早就开始了，报名的时间从7月31号开始，就是比如说您在社区做这个活动，7月份结束了，哎，那我们7月31号就可以报名去这个临汾西站去做这个志愿者。那么服务的时间呢是从8月1号到8月30号，就是在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去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看看这个时间是全部要坐满，还是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做，因为有的学校可能开学时间会更早一些啊。那么暑运期间呢，我们临汾西站这边呢主要是提供旅客服务还有应急服务的，包括配合车站去落实便民服务的一些服务措施，为重点的旅客呢来提供一些这个志愿的服务，熟悉掌握便捷的像换乘啊，还有这个刷脸认证啊，电子客票进站、自动售票机、微信扫描支付操作流程，在这个售票窗口还有自助的售票机、自助实名制这个核验闸机，这边就这些岗位上就为旅客去查询他想要查询的一些消息，就这个都是这个志愿者要干的活儿啊。
0: 除此之外呀，还有很多内容啊，比如说为旅客进行一些余票的查询，然后呢还有停站信息查询，在车站主要拥挤的通道疏导客流，维护乘降的秩序，宣传站车的一些文明，还有旅客乘车常识，还有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措施。除此之外呢，要配合车站做好旅客的滞留、突发疾病等等一些应急的服务。那么招聘要求的话呢，有这个大同、太原、临汾、侯马、运城，那么总共呢是招聘87人。那么招募的方式是公开招募的一个形式。那么说到了关于在我们临汾的话，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临汾西站的这边是只招聘11人，服务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上岗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这个是分两批次上岗。8月1号到8月10号呢上岗是5人，8月11号到8月20号是6人。那么大家如果说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马山西省青少 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当中，或者是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回复关键字志愿者三个字呢，去快速领表进行报名。
1: 就是暑假的时间，不管是大朋友啊还是小朋友，其实呢对于这个志愿活动来说，好像每年暑假不做点这个志愿活动，家长们会觉得哎，这个暑假都干了点啥呢，咱不能老是这个玩儿啊，上课什么的，做个志愿活动也是非常

0: 非常有意义的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还有提供的这些信息，也希望有用啊，也希望大家对这个能够给孩子安排上。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哪些疑问疑惑哈，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回复和解释了。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稍作休息一下，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是答案。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皮儿。
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2: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啊，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段为大家呢分享到的就是关于临汾随手拍的那些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比较困惑的事情，或者是比较犯难的一些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关注听见临汾的微信公众号码，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
1: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临汾随手拍的平台上啊，大家所发送的一些这个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迎春南街的乡贤街派出所对面非机动车道这边，有一辆车呢在这边随意的去停车，车牌号码是进 LB 在363。他说呢，
2: 是的，
1: 因为他的违停呢也是造成了非机动车道，就是他有这个堵车的这个情况了啊，然后让行人呢还有非机动车呢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通行了，严重影响交通秩序，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调查解决这个事情啊。
2: 是的，这辆车呢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分享过，这个车牌号还是啊，我还是能记住的，然后它停的那个位置也非常的霸道，就把人家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还有那个台阶上基本上的都
1: 给跨了半栏，那个
2: 是的，
1: 那个叫什么，
2: 它是那个马路牙子是吧？
1: 对，跨了半栏，然后它旁边关键还停了一辆车。
2: 是，这电动车基本上过不去啊，真的是有点霸道。那么这个照片当中呢，拍了两辆车。那么来看一下最新的回复。那么临汾市交管支队呢，也是回复的最新消息。那么您所反映的乡贤街派出所对面的车道在非机动车道随意停车的问题已经收悉，那么辖区中队的民警呢赶到现场进行整治，已经通知呢违停车辆进行了驶离，辖区中队呢也会增加对于该路段的

0: 巡查频次，严厉的会查处占道违停，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也感谢大家呢对于这个交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您要停车的话，一定要停放在有专人看管的有停车这个车场的一个地方，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这个方便影响其他人正常出行啊。
1: 嗯，也不要存在任何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吧？正常的去停放，而且呢你看到旁边已经有一辆车去停了，然后您还再往旁边去停，就这两辆车当时都是怎么想的呀？
0: 对，
1: 哪怕是违停，我们很多人在停的时候也会顾忌一下这个路会不会被堵住，是吧？
0: 是，
1: 就他这俩车就直接把人家这个非机动车道站得死死的，就是别人连行人都过不去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项啊。另外呢就是在西兆这边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所反馈到的。他说这个西兆路呢是连通中大街和姚峰市场的一个必经的道路，但是呢这边长期存在一些这个环境乱象，比如说呢这个早间的时候路面呢会有一些脏乱啊，然后晚间的话呢周边的顾客的电动车也会随意的去停放，常常会造成一个通行的拥堵。另外呢这个路段呢它是允许就是规范去摆摊的，但是部分的摊位呢它是挤占了通行的一个空间，严重影响到了市民一个正常的出行。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呢见到这个情况也会觉得有一点糟糕啊，然后想问一下随意摆摊是否是合规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然后整改一下。其实说到西兆路这边啊，他说的这个位置和我们说的七中巷是不是还不太一样？
0: 对，这个就是在三星凤凰府的北侧，然后和这个西兆村的这个交接处。它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牛奶厂的背后，然后这一片的话它其实是这个路段没有通车，没有通车的话呢就导致附近很多居民都会把这个车呢是停放在这里。那么大家现在就是停车的话就是之前是乱停乱放啊，基本上从这边经过的话哎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后来呢大家可能就是哎大家就是自己达成了共识，就是让出了一条什么呢，就通往西兆的道路和通往这个姚峰市场的路以及往西走到中大街的这条路段，然后剩下的路段基本上停的满满当当都是车。然后这边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环境确实是比较脏乱差的，然后我不太清楚之前有没有专人去看管啊。然后这边的摆摊设点就是那种摆摊设点它是比较乱的，就感觉很多人就是占地为王，就自己随便在那搭一个棚子然后就开始卖水果，随随便便搭一个什么就在那卖开了东西，然后慢慢的好像形成了规模，大家都来这边去摆摊，这边乱停乱放，然后再加上摆摊设点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边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一下啊。
1: 其实呢说到这条道，它其实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其实没有正式的通车，
0: 对，
1: 那么它的这个管辖权它到底是移交到了哪里，是吧？
0: 是
1: 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治理当中非常难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管辖范围
0: 对谁到底应该去管
1: 的，管理的这个主体不是很明确，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个现状。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相关部门还是不管是几方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看怎么样更合适。因为它毕竟是一条道路，而且呢周边是有小区的，连着西兆也连着姚峰市场，那么这条道路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它的日常的管理和规范也是比较重要的。
0: 是的，
1: 也希望能够拿出个章程来啊。
0: 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过，说是在规划三街的隧道这边漏水，那么依旧有朋友反映这个问题，那么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是说呢是规划三街的隧道内部出现了漏水情况，原因不太明确，影响了市民的正常出行，也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呢恳请相关的职能部门尽快的开展调查，那么后续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
1: 也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呢他的一个反馈，拍来的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之后呢也会来反馈有最新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告知分享啊。另外呢有一位侯马的朋友呢他是想问到，他说侯马市高铁西站的停车场的免费停车时长是多长时间呀？侯马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线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内容是，残疾人证注销了，办证资料还需要保存吗？

残疾人证注销了，办证资料不能随之注销，而是应该继续妥善长期保存。残疾人证注销之后，应将办理注销手续的材料，如残疾人自愿注销申请、身份证明材料、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人残疾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的，需要监护人提交书面申请和监护人证明材料。康复注销、死亡注销、强制注销等相关材料，连同当初办理残疾人证的材料一并存放，妥善保存。可以将所有注销的残疾人证资料分类存放，集中保管。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内容是，注销残疾人证需要提交康复证明吗？持证残疾人注销残疾人证不需要提交康复证明。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残疾人本人或智力、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的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提交相应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发证残联可收回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注销相关信息。根据该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本人或其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提交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即可办理残疾人证注销手续。残疾人证申领坚持自愿原则，残疾人及其监护人可自愿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无论哪个残疾类别，即使没有康复，仍旧符合残疾标准，均可自愿提出注销残疾人证，无需提交康复证明材料。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多重残疾人可以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吗？这个是可以的。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只注销其中部分残疾类别。按照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办理坚持自愿原则，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申请注销所持的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批准残联负责受理。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所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施行，进一步就残疾人证注销工作当中的注销部分残疾类别作出了明确规定。持证残疾人申请注销或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是可以通过现场或网上提出申请，上传相关资料，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户籍地县级残联申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制作新的残疾人证。如何做好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注销？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注销是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中的难点，负责残疾人证核发管理的县级残联为此承担较大的压力和责任。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死亡的，发证残联应及时将残疾人证注销。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作出规定，要和公安部门、户籍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医学死亡登记、民政部门、殡葬登记等建立数据共享制度，定期交换比对数据，及时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2021年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和殡葬火化、卫生健康死亡人口户籍迁移，除此呢还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伤残抚恤、监狱服刑、养老孤儿、离休等相关数据的比对，逐步解决数据更新、共享不及时、影响补贴精准发放的问题。以上就是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两个好消息啊。那么首先呢是关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这个事情。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的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机构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啊。那么邮政银行的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还有洪桐两大线下的专场，是可以为大家一站式的全流程进行服务的。全市各县区有18个网点同步进行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一些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那么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如果说您确实有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助学暖心保障。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的学子呢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来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来解决像新生首贷还有就是老生续贷以及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为大家呢省去了一个这个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呢携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场去办理了，未满18周岁的话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分行，同心筑梦，也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是分行同心筑梦，也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过得交错。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民生派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还有不到这个20分钟的时间。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这个主题啊，跟大家来聊，就是我们市区呢有一个路段它是有施工的，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它是会这个交通管制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这个事情。那么具体的位置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具体路段是在七中巷西照大楼门口的东侧，然后到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呢大概是15米的距离。施工的具体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10号，为期10天。那么施工完毕之后呢，立刻会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也会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呢会尽早提前完成恢复通行，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公布这边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
0: 因为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冬病夏治，叫做冬病夏治，就是供暖的这个管道呢到了这个夏天要统一的来进行一个这个修复了是吧，因为这边呢腐蚀老化有泄漏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它要进行这个施工。但是施工的时间呢工期不是特别的长，从8月1号开始到8月10号，也就是10天的时间。但是在此期间呢会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啊生活呀还有部分的店铺的经营要带来一些影响了，所以说大家要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么在此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交通管制的一个具体要求，那么管制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对，封闭期间的话所有的机动车呢是禁止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大家呢一定要服从现场的交通疏导员以及围挡指引有序通行。像沿街的商铺小区的住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建议大家呢选择周边的胡同去进行绕行。
0: 那么在施工的时候呢，这个路的两端它会设置一些像围挡呀等等，还有警示标志，还有绕行的一些提示牌，过往的人员呢留意一下现场的标识，减速避让施工区域。另外呢在施工期间呢会产生一些比较短时的一些噪声，因为有土方的作业啊也会受到一些干扰，道路封闭呢肯定会给大家出行啊还有就是一些店铺的经营啊带来一些不便，也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但是呢工期比较短，那么今天是28号还没有开始，从8月1号才开始，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经常要开车，正好这个施工的路段是您的车开不出来的这个状态，您可以把车呢先停到你的外面啊，就是这样的话不影响您平时日常的这个用车。那么其他的一些朋友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提前几天可以把这个出行的路线都好好规划。

0: 当中，哎，一刷视频就会看到啊，说到就是比如说大家妈妈去送孩子的话，那么以前的妈妈都穿得非常的漂亮，打扮非常精致，现在的妈妈基本上是全副武装，是吧？防晒衣防晒帽都会啊，装备比较齐全。现在呢，所有人的这种全副武装，但是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你可能每天出门戴的那个防晒口罩，它的脏的程度远远会大于这种防晒带给就是这个太阳晒掉带给大家的这种危害。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有一位博主，他们征集了有一大批的员工呢，做了一批这个实验，他们用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是1年到3年不等，这送检结果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
1: 这个数据非常的夸张，就是每克的样品当中还有24万个细菌的菌落，哇，这个就真的是这个数字啊，大家是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比酒店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些细菌呢，它会每一次随着您的呼吸，然后深入到您的这个毛孔，引发会引发什么呢？什么毛囊炎、接触性的皮炎，甚至会导致脓疮啊，等等这些细菌性的皮肤的感染。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这个口罩，是吧？
0: 是
1: 这个防晒的这个口罩。哎呀，真的是
0: 听完之后就浑身哆嗦
1: 了，是吧？
0: 对，你就像我就属于那
1: 种，我觉得需要每天去清洗。
0: 对，就是
1: 要好好
0: 每天，估计有点困难，就每2天才洗上一次，或者大家就是换上那么几个，是吧？来回
1: 替代着，就是它这个使用的周期不会太长。
0: 对，
1: 说一个口罩我要用
0: 5年，
1: 这个口罩为啥要用5年？
0: 是
1: 好，说完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 W 朋友，他也是问到了，他说那个临汾西站暑运志愿者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哎，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再来跟着做一下回复啊。
0: 他做的事儿还真的挺多的，也很重要的啊。他是包括配合车站，他去落实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措施，然后呢为旅客去提供一些这种志愿服务。
1: 对，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比如说他要熟悉掌握，比如说像大家非常
1: 要换乘了
0: 、怎么刷脸，是吧？电子客票进站，然后自助的售票机怎么微信扫码支付，那么在售票的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自助实名的制验核炸机等等一些岗位上，它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呢就是能够顺利的乘车、顺利的出行，就是哪个岗位需要你，那么哪位各岗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进站，哎，这个都是需要志愿者呢去帮忙的啊。
1: 对，这个 W 说，我报名了，
0: 还
1: 但是报名之后都不知道自个儿要干点啥。你看，像自助售票机，它这个操作的流程，在售票窗口啊，还有这个自助实名制的这个机子跟前这些岗位上，这个查询一下这个余票停站的信息，
0: 对，
1: 都是可以让您这个志愿者来提供一些帮助的。
0: 对，
1: 那么在车站主要拥挤的这个通道上，可以来疏散一下这个客流。维护一下乘降的秩序，像宣传站车的一些文明，还有旅客乘车常识啊，还有就是铁路像便民利民的一些服务措施，比如说有旅客滞留情况了、突发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之下需要有一个应急的服务啊。
0: 对对对，
1: 来协助12306客服热线，重点旅客这个一些这个驻困室、值班站长台开展重点旅客服务、预约登记服务等等。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厅里需要你
0: 的地方太多了，
1: 就大厅里能干的活儿其实都是在志愿者的服务范围当中的。我觉得他首先的这个服务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是吧？你要报名的话应该报的是临汾西站。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临汾西站啊，它具体的是怎么安排的时间。
0: 对，总共是有11人啊，这报名人数多的话还得筛选一下啊。
1: 对，能报上名我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0: 是的，服务时间从8月1号开始啊，还有几天的时间，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岗的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它是分为2批次进行上岗的。那么第一批次是5个人，8月1号到8月10号，第二批次是6个人，8月11到8月20号。
1: 他说维护交通我熟啊，他是在侯马西站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侯马西站招募的人更少了，8个人，也是从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岗时间呢是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也是分2个批次上岗的。第一个批次呢是8月1号到8月10号是5个人，8月11号到8月20号是3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 W 这位朋友您是在哪个批次啊，是第一个批次还是第二个批次？就是第一个批次呢是从1号到10号，那么第二个批次是11号到20号。我觉得这两个批次，就是对于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是吧？

0: 嗯，就是时间上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干十天，干十天活。
1: 是的，那么也希望你啊能够啊可以包吃包住，这个应该没有，这个应该不可能包吃包住。但是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就是你在这十天的志愿服务结束之后，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啊。嗯，我们到时候等待你啊，看你是第一批次还是第二批次啊。
0: 对，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这个。感受还不错
1: 是
0: 吧，感受还不错，也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后台留言一下，或者是私信我们也是可以的啊。不想回去了，不想回哪里了，
1: 不想回侯马了还是不想回之前的那个学校所在的城市。
0: 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大学生如果说他要进行这个志愿服务的话，首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是吧？
1: 是的，
0: 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1: 对，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志愿者的话，岗前肯定会有培训，他从8月1号开始，那么8月1号之前呢，肯定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培训，然后按照岗位需求呢，会有青年志愿者统一的个人标识，还有工作证件啊。然后呢，他是不包那个住的啊，但是呢，上面说了说提供餐饮，但这个餐饮他肯定不是一天三顿
0: 的，基本保障补助，
1: 对，他是有一些基本的保障补助，然后有一份的人身意外的保险，那么大家呢 是可以在志愿会 APP 当中进行领取的。那么这个他会获得什么呢，就是可以记录你的志愿服务时长，然后呢评优的依据，然后结束之后呢，如果说你在你的这个批次当中的服务时间它不少于1/4的话，它会颁发统一的志愿服务证书，是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学会、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团委统一颁发的一张志愿者服务证书啊，也会反馈给你所在的学校和单位的啊。
0: 嗯，那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服务批次内的服务时长不足1/4的志愿者呢，是不提供志愿服务证明的。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你只要把整个流程跟下来，是吧？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志愿服务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提前进入岗位的一个过程，是吧？
1: 是。
0: W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你这个参与志愿服务不会是这一次，是不是也参与过其他的？大概感受怎么样？嗯，或者是还参加过什么类型的？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关于这个临汾西站还有侯马西站呢，这边是有一个志愿者服务的招募公告。如果说呢，大家有还有不太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哦，0351，这个是太原的电话，41958600。然后填表的话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没领表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码“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下载这个报名表就可以了。
0: 对，那么报名的方式呢，刚才也是有跟大家。这个分享啊，就是您可以在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去报名。
1: 对对对，
0: 这个志愿会是不是也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志愿服务？就是这个填写之后，哎，就可以来这个报名。报上名之后呢，详细的流程就应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流程哈。他说：“哟，志愿服务我熟啊，看来是一个热心的志愿服务者。”
1: 是的，给你点赞哦，记得将来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会和感受哦。
0: 啊，你是第几批？如果说第一批的话，我觉得时间还非常的充裕。
1: 嗯。
0: 第二批的话，到20号有可能是不是会要上学呀？等等啊。
1: 是。W 说以前呢老跟着这个香粉县蓝天救援队出过任务。哎呦
0: 哦，
1: 非常厉害啊！给你点赞啊。
0: 对，这个蓝天救援队的他们干的活儿可都是
1: 一般人干不了，
0: 对，都是硬活儿啊。
1: 是的，
0: 是吧？
1: 很厉害，很厉害啊。
0: 嗯，好，也是为所有的这个志愿者啊去点赞，就不管是参与哪一次的这个志愿活动，肯定是一个热心的这个好学生啊。好了，聊了这么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在这个西兆这边啊，就是它有一个施工为期10天，从8月1号到8月10号，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边呢是一个供热的管网，它是需要来进行改造了，所以说呢有10天的一个施工的周期。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公告当中会提到会尽快的去完成，希望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它就是东西方向大概就1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啊。那么近期往这边走的各位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留心一下了。
1: 是的，再来说一下具体路段。西兆大楼门口东侧到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概15米，施工时间从8月1号开始到8月10号，为期10天的时间。
0: 那么还有几天让大家做准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提前把路线规划好了。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伴随好听的旋律，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今天周二，欢迎各位来到听见临汾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0: 是的，如果此时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车小赞赞，评论区可以发送互动内容，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交通汽车跟我们出行有关的相关内容和信息。如果说你在出行路上有紧急的路况，可以拨打2039696203997来及时播报。那跟出行交通有关的一些比如说资讯内容啊，或者温馨小提示以及自己的出行经历和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哈，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出来。
1: 是的，没错，观众老毛已经来了是吧，我们今天还依旧是两个人啊，同时在直播，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可以点赞，也可以来发送文字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抓好自己的方向盘啊，开心出发。与此同时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去积极互动的同时注意行车安全。
1: 对，是的，没错，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今天这个手机可能有些小卡顿，给我们两分钟时间，一到两分钟啊，马上回来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玩偶发吗？就是这个玩偶吗？这个哭哭马笑笑马是不是？
0: 这个还有人需要吗？已经要到这个羊年，不是大家应该喜欢小羊羊了吗？还要这个吗？

0: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开心方向盘我们回来了哈、
1: 哎。
0: 本来想说是调试一下网络，但现在我们觉得就还可以，是不是？
1: 可以对。
0: 大家看得清不清楚，卡不卡顿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浪先生什么要发羊？在哪领羊？生的、熟的、大的、小的？
1: 就是大家想吃生的还是熟的？如果想吃生的话，你就面前这两只红羊直接吃，两只红羊直接吃，红羊在不在？如果想吃熟的话，就拿回之后你看看要不要什么煮一下、蒸一下。炸一下啊，你们去想办法处理好不好？
0: 小红马
1: 对、
0: 哎、其实就是觉得应该因为我们说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嘛、
1: 哎、
0: 然后上次说的时候说哎这好像半年过去了，然后马上你知道七八月份一过去你就感觉到要过年的节奏了。
1: 真的吗？
0: 对呀、啊、
1: 十一还没过，元旦还没过，
0: 就很快啊，你一转眼就到了，你又不休年假又不过国庆节的我们
1: 好吧好吧，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一波啊。大家今天其实关注节目的话能看到我们这个小马，因为今天是马年嘛，这个小红马是笑笑马，当然也是关注到来年就是这个羊年。
0: 对
1: 对，说不定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换这个小羊的造型摆在前头、
0: 嗯、
1: 有可能哈。
0: 是的没错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给大家派发一些小礼物哈。
1: 对，必须得派发哈，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等待我们来派发这一波奖品吧。
0: 好的，那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那关注一条七中巷供热管道冬病夏治检修临时封闭施工内容，施工的路段呢是七中

0: 向西照大楼门口东侧至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约是15米会有施工的情况。
1: 关注到封闭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8月1号起到2026年8月10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在施工完毕之后，立即会解除封闭，恢复正常的通行了。也是根据施工情况，可能会尽早的提前完成，然后恢复通行。
0: 那在封闭期间的施工路段是禁止所有机动车驶入通行的，非机动车辆行人需要服从现场交通疏导员围挡指引，有序通行。沿街的商铺、小区住户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建议绕行周边的胡同来行走。那施工路段两端会设置围挡警示标志、绕行提示牌，所以各位过往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标识，减速避让施工的区域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看到评论区 W 朋友说，想问属运志愿者在哪里可以查自己的服务时段，说自己报名了查不到服务时段。
1: 好，我们稍后帮你来确认一下。我知道其实在我们这个暑期，包括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朋友他们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暑运的志愿者，包括假期的一个志愿者。我们也是关注到您可以登录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是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去查询。首先第一步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如果说查询不到的话，还可以来拨打电话，是4035141958060，是我省的都可以来查到。包括您还可以去找这个志愿对接的联络群，就是您和谁对接的，去查询问他，去找出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可以登录志愿云平台，登录山西志愿者系统，用你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志愿云，然后实名登录你的账号，或者说去搜寻我的项目，都可以查询到你的服务时段的。
0: W 朋友说就给了一个回张二维码，那老猫也提示他，你可以下载志愿会这个 APP 啊，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查到。
1: 是的，
0: 如果说还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把我们所知道的来帮助到你哈。
1: 对对，我们一共是分享了这么4个方法，加上这个志愿会是5个方法，你看一看哪个能够行得通，你可以都去试一试啊。打电话也可以，微信也可以，下载 APP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老猫说了，买的柴火炉今天刚到货，今儿中午或晚上吃柴火炖鸡儿，想吃吗？
0: 这是吆喝我们的意思吗？
1: 就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我们直接去好不好？
0: 晚上 OK，
1: 肥都不减了，直接去。
0: 晚上吃鸡很好啊，这蛋白质，我们就少吃一点点碳水，然后搭配一些蔬菜，是吧？
1: 对，你看去老猫家，人家有个规矩，就是不能空手去。我
0: 那就带两根黄瓜，
1: 带两根黄瓜，那我就带点菜呗，生菜呀，
0: 西红柿、
1: 金菇、西红柿，又带西红柿，炖鸡儿也带西红柿，
0: 凉拌西红柿嘛，是吧？
1: 好嘞好嘞，老猫这个炖的多不多啊？我们能不能呼朋唤友都去呢？
0: 好的，老猫非常热心，我们的听友哈，给 W 出了一些这个提示哈，或者是一些小的建议哈，有 W 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俩就今天得这个表情出现，是这个意思？
1: 看 W 说想去。这个就是想去的意思，报名就可以啊，只要你报名，我就带着你去老猫家蹭吃蹭喝的，但是就是不能空手，比如说带点面呀，实在不行你买包泡面吧，夏天到了
0: 带个汽水吧，
1: 对，带个汽水，买个西瓜，咱们就去了，是吧？看望一下老猫，是不是？
0: 看望一下。好的，来了解一条关于 S75 侯品高速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的一条施工信息啊。这个施工时间从7月28号到9月22号会进行施工，但是它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运城方向封闭施工，时间7月28号到8月24号。那绕行的话呢，途经的客车、货车可以由 S75 侯品高速张店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即209国道，经 S75 侯品高速东郭收费站继续通行。危化品运输车辆可以绕行即30连霍高速，或者是 S85华谷高速，也可以选择 G3511河宝高速来进行通行。
1: 是的，没错。同样关注到第二阶段，就是 S75 侯平高速东郭枢纽至帐店互通三门峡方向也是有封闭施工。这时间呢是从8月25号到9月22号，时间也不短。我们来关注一下封闭了 S75 侯平 滨高速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三门峡的方向这个主线，而封闭了东郭枢纽运城南驶往三门峡方向匝道，同样封闭了东郭收费站驶往三门峡方向匝道，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经过这个路线的话，来关注一下绕行的路线。
0: 对，这是这个高速上的一个信息哈，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有这个路况提醒一定要记在心上哈。如果说有朋友知道一些，比如说最新你可能途经哪个路段有一些施工信息，可以做出一些温馨提示，包括减速慢行啊等等，需要绕行等等一些内容哈。
1: 你看我突然发现之前老毛不是说他是一个救援队的吗？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 W 说他是蓝天的，那不就是他们是一个组织吗？说来说去一家人，那就正好了，我们就带着 W 一起去老猫家吃这个柴火炖鸡哈。
0: 那说到出行的事，大家就会发现就是最近有很多的城市省份都有降雨的出现，而且就是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水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一些，对于开车出行的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车辆被泡了，车辆被水泡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对于一些车主朋友来说就会很担心，但它属于自然灾害，自己又没办法避免。那车辆泡水后如何去取证、报案、定损、理赔，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如果各位知道啊，是吧，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夏天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应该如何去维护我们这个自身的权益呢？首先判断车辆这个受损的程度，在理赔前呢，车主首先要清楚啊，咱们这个车辆的受损程度，根据这个行业我们是有一些分级的，比如说第一位就是水位没有超过座椅的下方，大多呢是走的是维修的程序，如果说积水漫过了仪表台，基本可以推定为是全损了。如果说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根据实际的勘察情况再来认定。
0: 那其实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怎么去取证，怎么去报案，是吧，大家就会很恍惚的，车被泡了我该找谁呢？那车辆泡水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的时候要包含以下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水位参考线，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清晰的拍出积水的高度。第二呢就是车内的实景，实拍自己的仪表盘、座椅进水的这个情况。第三呢就是现场的定位，一定要把路牌啊、楼栋等拍进自己的画面中。这就感觉跟我们这个车辆发生了一些轻微剐蹭事故需要现场拍照一样。
1: 对，是的，
0: 你一定要注意拍好什么位置，是吧，是在哪里，然后呢在外观要拍是不是在车轮的什么位置，是吧，这个水的积水的高度，然后再拍一拍自己内部是受到了怎么样的损失，到达了哪个具体的位置。拍照的时候手机的时间、水印和定位功能可以打开，这样就有了留存的时间、地点的凭证。如果说这个积水比较深呢，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哦，不要自己贸然下水，你可以站在远处、高处、远距离的拍摄，在视频中口述记录当天的时间、现场的积水情况，留存完整的影像记录。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当您这个所有的流程走完之后呢，取证完成了，可以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电话，通常是在车辆泡水的48小时之内，如果车辆是被洪水冲走无法寻回的话，可以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开具车辆的灭失证明，再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也是说到这么多一些细节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在维修啊，包括这赔付金额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稍后也是来说一说。你看这个 W 说到啊，我不去了，因为太远了，然后问他在哪儿，他好像是在红桐这边这个蓝天救援队，是吧，其实红桐到临汾我觉得也不是很远，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欢迎你到临汾常来看一看，我们到夏天其实也很适合就是到短途旅行去逛一逛哈。
0: 俩人聊得热火朝天。
1: 对对，
0: 我们插不上嘴，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车辆被水泡后该怎么办。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你就是保险公司的，是维修厂的，可以给我们支支招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再来说说这个维修环节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维修环节，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一些合作的修理厂，车主也可以要求把车拖到车辆品牌 4S 店去进行定损。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车辆的损失如果没有全部的核查完毕之前，不要去签署这个全权维修授权的协议，因为一旦签字拆解维修，后续再申请推定全损，协商的空间就会非常的有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车辆不是分两种吗？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是吧？
1: 是。
0: 如果是新能源车主 泡水拖车要使用平板拖车整车转运，不要用普通的拖车去拖拽车轮行驶，因为这个车轮空转容易带动电机发电，可能就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因为它是有电池的。
2: 对，
0: 所以呢，这种人为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哦，这个一定要注意。
1: 是，那么说完了新能源，我们再来说一下燃油车啊。燃油车方面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呢，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因为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的损毁，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这个之前就有例子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了。配备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雨天行车时最好是能够关闭这项功能，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加稳妥一些。
0: 嗯，是的，一定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如何去全额赔付啊？这个金额该怎么去界定呢？其实保单会明确标注保险金额，推定全损，保险公司需要按保单约定金额赔付。多地法院判例当中就明确，保单载明的保额就是双方约定的赔付标准。
1: 是，
0: 还有一方面就是保单的这个保额，如果约定是比较模糊的，那按车辆出险前实际价值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的折旧损耗会更高。那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也有所区别，所以车主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要求明确的保险金额。如果说真的没办法达成一致跟保险公司怎么办呢？你可以拨打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啊，去维权。
1: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个车辆如果一旦涉水如何去理赔的一些事项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一些经历，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车辆涉水后续理赔的一些过程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君峰又问到说，小胖真的隐退了？没有，他在工作。大概可能本周四和周五会来上节目哈，他目前是有别的活正在忙。各位也是很担心我们这个小胖的一个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去相亲，今天是在工作。你看，我们又说到这个相亲话题，我在想就是咱们的齐主播相亲时会不会踩雷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雷点，有没有可能他会踩雷，就不知不觉他踩雷了，
0: 踩到对方的雷吗？
1: 对，对方的雷点。
0: 哎，但其实可能我们更多是以女生的角度，
1: 对，
0: 我们好多这个跟我们互动大部分男生男司机嘛，是吧，男车主比较多一些，男生比较多，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就是相亲对象这个女生来说有没有男生的一些雷点。
1: 是，各位就是比如说老猫啊军风啊还有 W， 你们是男士嘛，你们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你们男士去相亲的话，就是对方相亲的这个女孩做了哪些事儿，说了哪些话，你觉得那是雷点了，这个女生不能要了，
0: 不能要了、就是、这个有点夸张，
1: 就是不能再往下接触认识了解，
0: 就是没有后续的聊天了。
1: 看老猫说了一点，他说哼，肥仔抠搜的请相亲对象吃早餐，就是因为早餐最便宜。那倒也没有吧，
0: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那个抠搜，
1: 对，他只是嘴上很抠搜，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他倒是也挺大方的。
0: 我们得为他证明，感觉今天要主打为他证明，
1: 对，为他就是洗白一下哈。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雷点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看说到这个相亲话题，我觉得夏天其实不适合相亲，就是夏天很热，如果女生去相亲的话，怎么也得化个妆啊，洗个头发，吹个发型，但如果一出门然后那个汗流浃背的，那个妆就花了，是不是会影响？
0: 随时都得说我去一下卫生间。
1: 对对，就感觉很
0: 不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隔了半个小时我再去一下洗手间。
1: 是，你看 W 说了，他说这个相亲对象必须是三观正，
0: 但是你第一次见面没有办法判断他三观正不正吧。
1: 对，是的，就是很难去判断，然后说必须支持公益事业。公益事业
0: 这可能也是在后续了解当中才能知道，
1: 对，就是得接触很深才能确认这件事情。哎，我突然想到，就是昨天我们有一个群啊，这个群是一个网友群，是想关注的一个博主，然后他让我们给一个两个男士打分，我们来说一下，一位是杨迪，你知道吗？就那个说
0: 就是很搞笑，然后就是有幽默性个包，然后但是可能长相来说不太受女生喜欢，但是就是有幽默细胞。
1: 对，我们就现在光说这个给人的整体感觉啊，第一个是杨迪，第二个是董宇辉，就是给他们俩打分的时候，你们会打几分呢？满分是10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当时我就打了一个4，一个3.5，然后我以为我打得很低了，
0: 结果
1: 发现有人打3，然后2.5，还有人打就是1分和负分。然后在女生，我们这个群全是女生啊，在这个群里头，就是大家觉得杨迪是大于董宇辉的长相的，万样。那你会觉得谁会好一点呢？
0: 那我可能还也是会觉得是杨迪，
1: 杨迪好一点是吧？那各位你们
0: 就是在审美上两者去对比，可能我就会第一眼可能会感觉杨迪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可能女生是这样。各位男同胞，你们有没有感受？就是杨迪和董宇辉，就是我们单纯这个作为一个男士形象来说，你们觉得谁分？

0: 数可能会更高一点，会打到几分。
1: 有点冒昧给别人打分哈。
2: 对对对、
1: 老妈说相亲第一要素外貌必须是能看过眼儿的，不然就算你是人再怎么好再怎么有才，人家第一眼看不上你就没有谈下去的欲望。
2: 那这又引出了一个新话题、那我们说就不能够在深处接触之后你知道他是不是有内涵，三观是不是跟你匹配是吧等等的前提之下、在外貌方面你更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第一眼看到的是身材呀、五官呀、长相或者是穿衣打扮，
1: 是
2: 你更在意的是哪一点，是他的五官比如说眼睛不能太小，还是说、哎这鼻子不能怎么样，或者是身材是吧，或者是身高、肯定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千万不要说没要求哈，
1: 那是最难的。你这种没要求最难搞的各位。
2: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广告了，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放松一下心情吧。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在整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锁定收听啊。与此同时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邮储银行助学贷款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是我们这个18岁的学子们啊，可以去了解一下有需求的。深远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红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是同步受理的，到店呢可领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嗯，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刘家拉面 boss 刘来了，说你是不是去洗手间补妆了？你咋知道？你是不是给我装定位器了？啥都懂哈。就是我们在相亲间隙，顺便说我要去卫生间了，然后其实是去整理一下我的妆造。
0: 还挺有意思的哈，大家聊得很欢乐哈。啊，那接下来说一说有一条放假通知。
1: 哦，又放假了，刚才说到快过年了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假就要来了。
1: 对，春天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假期，很美好的假期，中秋节。
0: 春天的中秋节。
1: 秋天，不好意思哈，是秋天的，别过错了哈。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日子就是咱们不能说按他这个计划，他说什么时候过节，什么时候过节，我们要随心所欲，我们今天就过中秋节。
0: 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是中秋假期啊。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今天开始，也就是说今天开始中秋节的火车票就可以提前预约了。
1: 对，哎，你看看这假期
0: 现在都可以提前预约，
1: 是出名假期真的很快就来了。各位在中秋假期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其实我觉得秋天真的太适合出行了。
0: 对，
1: 首先天气是比较合适的，不是很热也不凉，而且呢这个早晚的温差也不是很大，就是你外出带衣服的话其实很好带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假期火车票怎么来购买呢？比如说今天7月28号，您可以买的是中秋节当天的车票了，9月25号的可以去购买了，非常非常方便。那么在2930分别是能买9月26号、27号的，就是中秋三天，分别是25、26、27，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假期。
0: 对，就是预约购票哈。那而且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这就是火车票的预约购票，一定要注意，它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啊。那大家说，哎，那我不是这个，怎么就没有找到预约的窗口啊？注意一下。那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到第17天的车票哈。大家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这个预约的需求，中秋假期出行的需求，可以去在12306的官网当中，这个 APP 当中去选择精确预约、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1: 哎，
0: 这个什么叫精确预约呢？
1: 第一次听到这种预约方式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是精确预约，什么是模糊预约。首先精确的话是要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的时间，包括席别、票价等等选项，非常的精准啊，大概哪一天哪趟车几点几分都要确定。那么模糊预约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一些，你可以点击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的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0: 也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车次。
1: 对对，是的。
0: 然后呢，
1: 你只要说你这个起点十点就可以了，
0: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确定时间是吧，或者说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当中选择到自己合适的，你就可以选择模糊预约。那注意，一笔订单中可以添加19名旅客最多，然后选择确认后需求，可以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啊，比如说优先啊哪个车有座位就选哪个车等等。长按图标滑动会调整优先的次序。那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点 点击提交就可以预约成功。那大家可以预约成功之后看一看是否成功了，就点击我的预约单来查看。那就有人说了，这个预约是预约了，那怎么去实际实施和操作呢？
1: 对，怎么来兑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铁路12306系统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开车前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包括微信、支付宝、手机短信等渠道来反馈你的兑现的结果，有没有买到票就可以来关注到。而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天的晚上的23点前，您需要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而逾期，比如说超过这时间段没有支付的，即便是已经预约成功，那么订单也会自动取消。
0: 嗯，大家明白了吗？就是可以预约了哈。
1: 对对，
0: 这个
1: 挺好的。
0: 以前我们可能需要去窗口去排队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才能知道自己能不能买到票、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可以可能需要抢票是吧，在各种网站上。
1: 对对，
0: 再后来你会发现它的时间会长了一些，我们预订票的时间会长一些，购买票的时间可以提前到好多、一个月了是吧，20天左右。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提前2个月就可以预约。
1: 是，还是真的非常方便。如果说最近有一些出行打算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波新操作。
0: 嗯，
1: 精准和模糊预约两种方式都是蛮推荐的。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跟交通出行相关信息，或者你想咨询了解到一些路况以及在汽车方面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发送。送上好听的歌，伴随各位在我们开心方向盘当中收获快乐。

0: 好，关注到齐峰说，哎呦，真的改乐呵方向盘了。对呀，因为你昨天这个名字就真的是改到了我们
1: 深入人心，
0: 是心班上啊，我真的就被你击中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改了这个名字，乐呵方向盘，让我们一起乐呵乐呵。
1: 嗯，轻松说老家人，老家人，哎，轻松在哪里？是我们那个哪个城市的朋友，还是我们临汾的朋友，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观看我们的直播呢？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个 IP 啊。我们是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你的这个 IP 在哪儿呢？是在武汉吗？在福建吗？还是在哪里？很有缘说，是不是山西的朋友呢？我们俩是山西的朋友。
1: 然后轻松说，我家是650年前从临汾迁到河南淇县的啊，
0: 就。哦，应该是在河南。那这个县是哪个市的？河南省哪个市的？比如说开封市、洛阳市，还
1: 不了解。对于市，我们可能还去过一些。
0: 是，哦，开封市，那其实挺近，我们到开封也不是很远。
1: 对对对，我去了这个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哇塞，这那个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感觉还挺好，挺震撼的。
0: 对，
1: 现在开封有很多的景区了，就比如说万岁山啊，是吧？还有一个景区都在周边，
0: 对，像我们当年也去了一些，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我们对于河南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其实轻松有机会可以到我们这个山西临汾来逛一逛，我们这边好吃的好玩的也很多。你们那边流行的是河南烩面，我们山西是山西刀削面，哎，都是面食，碳水之都是吧？
1: 哎，的确，就是我之前去哪个城市的时候，我应该是去甘肃的时候，哎，然后要去青海嘛，要去青海省的时候，然后就是途经甘肃，然后去药店买这个氧气罐嘛，因为我们知道进青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然后呢，在一个药店，然后人家就问我你是哪来的哈，
0: 就
1: 哪里的人，我说山西的，人家说呀，我家就是山西，然后我当时就很惊讶哈，然后他就说就跟这个朋友轻松一样，就是老祖是迁过来的，
0: 对，
1: 他就是从洪洞，他说我知道洪洞，我还去过洪洞，然后就是寻根祭祖嘛，然后就是知道自己是老祖是从洪洞迁到甘肃这边的，然后自己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
0: 对，还真的是蛮有故事的哈。关注到很有缘说到西安来吃一个肉夹馍，哎，看来你是在西安是不是？西安也是碳水之都。轻松说他们是第一批迁到河南杞县的，哇，那真的是很久远了。然后说到是我们这儿有姓翟的吧？我们这儿吗？有，
1: 当然有啊，
0: 有很多姓翟的呀，不算是一个很小
1: 的姓。他应该是姓翟，
0: 对对，翟轻松。是这样吗？欢迎翟先生，轻松朋友，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是在哪里的，就是你们生活的城市和你出生的城市在不在一个地方哈。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一些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有武汉的、深圳的，还有福建的，包括还有海南这边，他们可能老家都是在山西临汾的，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去他乡求学，然后就安居乐业定业下来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聊聊，因为我们自从我们的广播节目开始可视化直播，在抖音上直播之后，就发现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很多我们家乡的朋友，然后在外拼搏打拼，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到我们。哎，大家如果都是我们这个老家人，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哈，屏幕上戳戳赞。哎，那这个去吃肉夹馍，哎，这个西安离我们也很近，就
0: 是
1: 都差不多的距离。
0: 对，包括这个羊肉泡啊，其实也是很出名哈，在我们临汾市，其实关于这个陕西这美食也是很常见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店，
1: 基本上每条街道都会有这个肉夹馍的店。
0: 对对对，不算小众了，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山西，来到临汾啊，来打卡，来分享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那么暑假到来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刚才和大家去分享到一条出行的消息，包括在这个中秋假期啊，火车票已经是能够提前去购买办理了。各位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去登录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来了解一些余票的信息了。

0: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听见零粉开心方向盘直播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的信息，
1: 嗯，
0: 盘点一下这个轻松啊，就是老家人哄我二年就来了，1689年还没有大移民，老祖地还有九个儿子，一家像一个小部队，哇塞。哇，这个真的，就我很喜欢家里人很多的这种，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家里只有一个嘛，
1: 对对，就大家族是吧？很热闹，这逢年过节应该是很热闹的。这位叫 H 嘛，这个名字是字体比较小啊，说到
0: 一个小表情还是一个小符号哈、
1: 就蓝色衣服的这个主播衣服有链接吗？有链接，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架，因为我已经穿了应该有两三年了，这个夏天的这个吊带，它是一个连体裤哈，它不是一个上衣，它是一个连体裤，
0: 就是它是从里到外都是。整体的，
1: 对对，
0: 白色的也是包括在内的，
1: 不是，
0: 是你自己内搭的，
1: 白色是内搭的。就这个衣服其实是有两种穿法，一种是把这个袖子就是放起来，它是一个一字肩，然后一种就是把这个放下去变成一个吊带儿这种穿。我找一找啊，有链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0: 轻松补充，好看，
1: 好看，好嘞，看来咱们眼光相同哈。
0: 刘家拉面曹同学，过年想带娃去玩，去四川、贵州还是东南沿海城市，有啥推荐？过年的话就天比较冷吧。
1: 对对，
0: 那还是肯定是沿海城市。是好一些吧，
1: 沿海城市就是相对来说，
0: 温度高一些嘛。
1: 我就是可以的，因为东南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适宜一些。
0: 温度高一些。四川、贵州的话，你要是去四川的话，贵州我没有去过，但是，据说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可能你要需要看一下天气，就是比如说气温。你像南方城市，如果说你过年冬天的话，它会比我们北方更冷一些，因为它是那个湿冷的感觉。
1: 对，和北方那个冷感觉不太一样哈。轻松说。目前在豫东鲁西南两省八个县繁衍50000多人，冬天要来南方。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这几个省哈，豫是河南，鲁是山东，西南两省应该有一个福建，西南两省、
0: 西南两省
1: 福建还有什么，算是有个贵州吗？这个西南两省一般是指哪两个省呢？好的，鲁西南不就是山东的这个哦，山东西南边，是这个意思吧？
0: 鲁西南，山东西南边儿，
1: 把你绕进去了，
0: 得放个地图在这儿啊。哎，大家会推荐一些啊，刘家拉面你可以选择一下，就是你看你是什么方式。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就是高铁或者是什么飞机这种出行方式，去哪个城市都可以，因为你可能就不会有太路上太颠簸呀。你可能选一个城市会集中玩那么几天。
1: 对对是，关注到姨娘副管理来了，咱们省台的朋友，这个表情天天都是捂脸笑，咱也不懂有什么击中你的笑点了哈。
0: 那其实说到出行，我们山西有全域布局了100座低空飞行公园。
1: 哎，
0: 我们知道这低空经济一直是我们主打的一个品牌，现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在7月26号，山河之上星际探索低空与机器人友好数字公园产业研讨会暨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启动大会是在太原举办了。那这次大会发布了山西全域布局的100座星际探索的低空飞行公园重大产业规划，来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标准化、场景化、品牌化的发展标杆。
1: 是的，也是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山西省首个实现了省市县全域覆盖、多业态深度融合的低空经济标杆工程，而该项目是联动全球低空

0: 应用者联盟的国际技术、行业标准和产业资源，坚持一线一点、全域布局、统一标准、一体运营发展思路，全面推动山西低空经济向规范化、规模化、体系化、高质量迈进。
1: 嗯，那目前呢，项目已经形成了示范落地、批量储备的良好发展格局，比如说建成了太原康培稻田公园、榆社云素湖、华建山河航空飞行营地、大同南六庄航空运动学校三个标杆试点示范点位，全面具备了低空体验、航拍展示、研学实训、低空作业示范等功能。全省的15个重点点位已经完成了签约的储备，全面覆盖省内重点景区、产业园区以及县域核心载体，现已进入了规划设计和筹备落地阶段。哇，这个低空经济得体验一把哈！
0: 是的，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哈。
1: 轻松说，穿吊带长得我们长得很像，看来就是老家人。
0: 那
1: 你是女生？
0: 有可能吧，就是我们长得很像是吧，因为我这个长相你可能没有见过真人，他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说我像那个俄罗斯人，说我有点混血的感觉，他们都说你是不是混血，然后当时我说我要试试，
1: 就是眼窝深一些，鼻子挺一些，然后五官叫立体是吧，然后男生
0: 那我怎么能和你长得像，是我长得像男生、就是、还是你长得像女生，我们就很像是吧。哎，是说看不出来这个衣服两三年了，保护得很好。哎，这个时候就得分享一个就是
1: 保护衣服的妙招，
0: 小妙招，因为夏天其实衣服基本上穿一天之后肯定要洗是吧，洗衣服的时候首先要不要混着洗，比如这个深色尽量不要和这个白吊带一起洗，你就深色和深色洗，然后洗的时候呢，因为夏天衣服洗的比较勤，你选这个轻柔模式，不要选这个正常模式，选轻柔模式，有一个叫柔洗功能，
1: 就是其实一般都是洗孩子宝宝的衣服的那个摇篮洗，我们家洗衣机上有一个那个摇篮洗、
0: 哎、
1: 就非常温柔的模式哈。
0: 如果说你这个衣服又特别珍贵呢怎么办呢，有没有这个洗衣袋
1: 装在里面、
0: 哎、装在这个洗衣袋里头然后去洗，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衣服不怎么变形不怎么掉色穿的时间久一点哈。
1: 很轻松说，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就说我像他像藏族的
0: 绒
1: 中
0: 耳甲
1: 嘛，所以他就觉得跟你长得像
0: 那有可能，因为之前他们还说我像新疆人来着、那咱俩怎么也得称兄道弟吧你好哥们儿，欢迎你到山西临汾来玩
1: 欢迎您回老家，哎，是吧？应该是这样哈。好，那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我们的互动哈，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宗旨就是大家手握方向盘，收获一份开心的心情。在路上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如果你是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您走入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左上角记得给我们点关注，屏幕上点点赞哈。接下来送上好听的歌，哎，我们如果说你有想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内容，也可以来加入我们。轻松说，岳父母一家人都在太原，哇，那回山西的频次会高一些哈。
0: 对，那你应该经常回来。那如果岳父母在太原的话，他的另外一半应该是
1: 山
0: 西人，
1: 那必须是山西人哈。
0: 山西人。
1: W 朋友说志愿会也查不太到，
0: 查不到，
1: 还有哪些方法？电话，
0: 我们帮你看看这个电话哈，确认一下。
1: 打个电话问一问，对，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你还记得电话吗？还需要我们把电话发给你吗？
0: 对，我们可以给你分享一波这个报名的电话，稍后我们分享在这个公屏上嘛，你可以来记一下。在省会的
1: 这个电话。他说他知道电话是多少。
0: 哦、OK。打电话问问。OK OK、轻松说是安阳人，河南安阳人，那他为什么是在山西太原呢？
1: 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在山西太原生活呢？
0: 对啊。这有点难到我们哈，河南安阳、河南洛阳、河南南阳、河南信阳、河南濮阳，
1: 好多跟阳有关的城市。
0: 我当时也是就非常震惊，河南除了这个大学多之外，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学，而且包含这个阳的城市也是很多很多，很多地名都有这个阳，能不能帮我们解答惑一下轻松，到底为啥有这么多阳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实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1: 是的，
0: 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节目互动啊，来看

0: 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
1: 青葱说安阳恒河又叫安阳河，哦，原来是这样呀。还有一位新朋友喜乐之面包说，他是河南的，要来临汾来玩，除了壶口瀑布还有哪值得去，我们以为他是做一个计划，然后他说目前在高速上已经出发了。
0: 说来就来是吧，欢迎你哈，来到我们临汾。那其实说到我们临汾，除了壶口瀑布还有比如说云丘山，云丘山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景区，在全国以内来说都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它风景很美，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藏之地。因为有冰冻群，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很凉快。而且最近这个云丘山是开发了这个小动物的这个基地，就大家可以是实地
0: 萌宠是吗？
1: 对，去感受也是蛮好玩的。包括还有你离得比较近的，如果你要去壶口的话，还可以去我们周边的红红大槐树啊，红红的广胜寺啊，这些你知道吗？其实广胜寺我觉得是很值得一去的。
0: 对，琉璃塔就是在我们那个西游记当中啊，飞鸿琉璃塔它是一个取景地，然后呢
1: 对
0: 有我们元代的水神庙的戏剧壁画，还有赵城金藏三绝，这个一定要去打卡哈。
1: 是，如果说你是先到我们市区的话，在我们临汾市瑶都区的话，瑶庙啊、华门呐、以及临汾博物馆都值得一去，博物馆我们是强烈推荐的。
0: 对，你可以先去临汾博物馆了解一下临汾的地域文化、历史等等的，然后你再去一些我们其他的周边县啊，或者在我们市区还有铁佛寺，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现在工作单位的隔壁，铁佛寺啊，这个地方也是，它这个铁佛寺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铁佛头，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看一看，我就觉得跟其他那个寺不太一样。
1: 对，的确哈，你要去身临其境的感受，才能看到它的一些区别和细节。那么这些基本上就每天
0: 还有
1: 一个地方是能够精细的玩，因为它中间的路程是比较远一点的，
0: 对，
1: 可以去看一看。那其实说到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云丘山、人祖山、绵山，
0: 还有隰县小西天。
1: 隰县小西天，
0: 绵山不是我们临汾
1: 啊，绵山不是临汾，对。我说的是那个翼城的绵山，翼城那个小绵山，
0: 小绵山
1: 就是有一个大绵山。
0: 对，就有很多地方，就是看你有几天时间在临汾做停留哈，然后我们可以详细的跟你说一说去哪里哈。然后雀麦说在临汗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过铁佛，你可以去一下，因为它很近，而且它是不收门票的，
1: 对，免费的
0: ，
1: 免费的是，
0: 就是你
1: 来
0: 门口做一个登记就可以进入哈。
1: 是的，是的，轻松说南阳是伏牛山以南，哦，对，我知道那个，是在那个卧龙岗之上的南阳，感觉那儿的苹果和核桃很好吃，和桃子好吃。我要
0: 说
1: 苹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山西的
0: 极限苹果啊。
1: 对对，
0: 喜乐镇面包说广胜寺博物馆、铁佛寺，第一个是啥？云丘山。
1: 云丘山就是白云的云，丘陵的丘，云丘山那个很好玩，很适合孩子。有这个冰冻群，还有小动物，还有一些游乐设备，很适合带亲子游哈。
0: 对，然后呢，这个云丘山最近几年做得很好哈，它是一个五 A 级的旅游景区，设施服务配套都比较到位哈。
1: 如果你这个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赶上音乐节，因为它偶尔可能会有音乐节。
0: 可以搜一下，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副驾呀，或者后排这个乘客呀，小程序里面去搜一下他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啊，有一些推送，可能有一些暑期的活动啊，
1: 对，
0: 就可以具体了解一下，看自己是否感兴趣，然后呢规划一下线路。雀麦说临汾周边只去过壶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临汾人。那你得好好的去个一二三四，没有一二三你不得说个一和二。
1: 对，你得先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后才能对向外去推荐和介绍哈。
0: 对，然后
1: 这面包说种，谢谢种客种。
0: 对，然后呢还可以去隰县小西天。小西天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黑神话悟空当中隰县小西天，但是它需要预约，它预约制的，
1: 而且是每周五应该是有一个歇业，
0: 它是这周五
1: 就是应该是月底，对，月底
0: 这周五，不是人家不叫歇业，人家叫检修，
1: 检修，对，检修。所以说提示你，如果是这周要来的话，就是周五的话，先避开这个线路，选择其他景点啊，有一个检修的这样的维护。
0: 好的，不好意思说自己临汾人，就好好的先了解一下哈。你没时间去，你先什么豆包啊搜一搜，对不对？
1: 对，先去好好做功课哈。好嘞，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想去哪里可以依旧来说一说。以前路过好多回都经过小西天，那个时候还没火。
0: 对，我也没有去过小西天，就很
1: 我也是，
0: 很需要，
1: 我也是
0: 很需要去

0: 一下哈。
1: 对，
0: 然后你就是我们其实周边县有很多，比如说蒲县有东岳庙、
1: 啊、
0: 对吧，就是在我们看来它离我们很近、嗯、但好像就觉得我们应该去打卡更远的地方，其实应该有时间短途的话就在我们周边逛一逛挺好的。然后轻松说临汾是华夏祖地，嗯，夏朝核心区就是晋南玉溪，嗯、
1: 哦、
0: 啊，一个看我们懂历史的朋友，
1: 对对，长知识了哈，感谢科普。好嘞，各位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喽。

0: 很熟悉的一首歌《爱情转移》啊，那出行路上听着好听的歌，伴随熟悉的旋律，也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出行，平安到达目的地哈。W 的朋友说打过了打不通咋办啊？这个我们刚刚分享了好几种方式，你关注公众号打电话，然后还有他这个什么 app， 如果都行不通，那你就只能找一找你的联络人是吧？
1: 是，就是你和谁平时做活动对接比较多一点啊，去问一问，打打电话，或者说在这个工作群里问一问，看看他们去怎么统计时长的，
0: 对，
1: 然后看看自己的，
0: 或者就问一问跟你同时期去参加志愿服务的是吧，也许他们有一些别人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络人的方式或者一些其他渠道能够找寻到啊。
1: 是，
0: 山来时说乐呵
1: 方
0: 向盘，没错，
1: 欢迎你来乐呵乐呵哈。我们这个名字就是也是用起来了，我就感觉还挺贴切的，就是非常直击心灵，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改名。
0: 你看前期我们做改版之前就没有去
1: 征集一下，
0: 对，应该征集一下大家，这个就又洋气又让人很开心。
1: 你看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能接受，未必人家那些人能接受，你懂得哈。我说的是这个人家，
0: 还要强调一下。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0 分综合广播 FM 88.9 零分。

0: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开心乐和方向盘。
1: 对对，各位也可以来想想，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更动感、更有活力、更有活人感的名字？开心方向盘、乐和方向盘，还有什么都可以来分享哈。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了。每天这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是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懂了懂了，以后不是哈哈 哈，是呵呵呵呵呵呵，也行是吧？
0: 就是打着节拍，不是。是哈哈哈，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对，我们笑的时候要控制一下自己，
0: 呵呵，
1: 怎么哈哈笑的。
0: 然后呢，如果在锁定收听我们广播节目朋友，可以手机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我们每天10:30到12:30。哎，我这个牌子去哪里了？
1: 对，我来找，我来找哈，在我这边，你快回来。好，在你那边。看错了，我们这个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每天2个小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来了之后一定一定要在这个评论区去扣个字儿，发个表情，我们才知道你来了，好不好？
0: 要不就呵呵。
1: 对，
0: 我们也不介意。
1: 对，呵呵也行。你看夏天到了，就最近我们在说要养生嘛，伏天要养生，但是还要减肥，要控糖。但是如果喝奶茶的时候，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控糖呢？
0: 就不是有很多饮料就出了什么无糖系列，
1: 但是一点味儿都没啊。
0: 是吗？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无糖系列的饮料哈。这个近些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分对自己身体有一定危害，于是在喝饮料的时候又会选一些果汁、凉茶、益生菌饮料，这些听起来既养生又无糖。那这些无糖饮料能不能达到控糖的效果呢？各位有没有你的喜好哈？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其实说到这个控糖的话，到底这个糖是如何变成刺客来伤害我们这个身体的？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需的营养素，而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是糖量摄入过多就会变成身体的刺客。
0: 嗯，是的。那我们日常摄入的糖经过身体消化吸收后，最终以葡萄糖、果糖两大单糖形式参与代谢。葡萄糖呢会进入我们的体内，全身的细胞都需要用它当做燃料来使用。那它也受到胰岛素精密的调控，但是果糖就不一样了，那90%以上都是由肝脏去独家处理，而且是加引号的。
1: 是、所以说他们这个是不一样的性质哈。你看轻松说了，无糖饮料最好是白开水。你看我给自己洗脑，一般如果说特别想喝饮料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喝，但如果要控糖的话，我就把这个水灌到饮料瓶子里，比如说脉动啊，把它喝完之后把水灌进去，每次给自己洗脑，这个就是脉动。这个就是绿茶。
0: 我的天哪。那说到这个果糖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就是含糖的饮料，它里面会添加什么果糖、果葡糖浆、蔗糖，现代人果糖超量的头号推手。第二个就是水果，那整果就是完整的水果，它是有膳食纤维可以延缓吸收的。
1: 对对，
0: 适量可以摄入是利大于弊，但是含糖饮料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集中了大量的游离果糖，就算它是果汁，它因为是游离液态形式，那它呢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不会触发饱腹的信号，所以你就可以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喝下远超自己身体处理能力的糖量。哎，这我就懂了。
1: 怎么说？
0: 尤其有一些男生，他可能就吃吃吃，觉得自己很饱了，他就会吃不下。但是他可以说，他可以喝很多，
1: 喝很多饮料。
0: 对，有没有这种？
1: 对，
0: 就我身边就有这种。你说，哎，你把这剩点的这点饭吃掉，
1: 吃不了。
0: 然后说我想再喝一瓶可乐，再来一个健力宝，
1: 然后蹲蹲蹲一瓶下去。
0: 然后我就会很发出疑惑，你既然吃不下，那个胃不是同一个胃吗？为什么可以喝得下？
1: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胃里头食物是挨着的，但是这个缝隙
0: 溜缝，
1: 对，灌一点饮料的是吧？好嘞，关注到这个轻松说啊，就是脑梗了一个半月，建议大家还是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哦，注意身体是吧？
0: 就是长时间可能不健康的饮食或者。不健康的作息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后期有一个突然的爆发是吧？
1: 是，就平时有一些轻微不适就要重视啊，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身体健康。
0: 是的，来说一说一瓶500毫升100%的纯果汁饮料，100%哦，大约就会含60克的果糖。那肝脏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代谢果糖，进入肝细胞后就绕过了胰岛素调控的关键的腺素酶，就可以不受控制的进入代谢通路。大量的果糖涌入 涌入我们的肝脏之后会激活一种叫做什么 SREBP1C 的转录因子，它呢就是肝脏脂肪从头合成的总开关。

0: 简单说，果糖呢会把肝脏变成一个高效的脂肪制造工厂。那些大腹便便的是吧、肚子略大一些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检讨一下自己，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喝什么饮料多一些，
1: 喝饮料太多了哈。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过量的果糖摄入和脂肪肝，包括高甘油三脂醇血症、高尿酸血症三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控制方面少喝糖。你看我们这个曹主播突然向下看我说他在看什么呢，突然间难道就还有蚊子吗？然后看到一条信息说江漂亮，我看到你的绿拖鞋了。我今天
0: 没有
1: 穿绿拖鞋啊，说实话我穿的是白色鞋，但因为太热了我现在是拖鞋状态，我光脚啊我真的是光脚，我喜欢光脚坐在直播间里。
0: 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搭档的感受
1: 考虑不了一点，突然间在找别人鞋我也是不理解哈。
0: 轻松说是久坐熬夜，就是有，对啊，要么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1: 是是，
0: 要么是不健康的作息
1: 习
0: 惯，
1: 对，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久坐确实不好，熬夜更不好了，
0: 所以
1: 在11点左右睡觉哈。
0: 对对对，我的手机现在就是到10:30左右它就会提醒，它手机会进入一个睡眠模式、然后我一看灯就好像应该要睡觉了，然后就赶紧哈就叫孩子要睡觉了、就有一个大家可以想一些小办法哈，
1: 对对，
0: 提醒自己那今天讲到了过量的糖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现在大家都会注重于是不是糖的摄入、或者说在买一些零食饮品的时候多看一些配料表，但是所谓的无糖饮料其实在背刺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无糖饮料包括什么呢？那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明确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添加糖我们都比较了解了，比如说蔗糖啊、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浆、蜂蜜、浓缩果汁都是添加类的糖。
1: 是的、那很多人其实为了控糖，就是听起来很健康很养生，那么这些饮料比如说三分糖、五分糖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控糖的目的呢？我们来关注到包括很多饮料上会写着不含蔗糖，但是这和无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哈。根据我国相关的国家安全标准，每100毫升的含糖量不超过0.5克才能标注无糖，而不添加蔗糖只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放入白砂糖，但可能还会含有果糖、果葡萄糖浆、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同样属于游离糖的成分，那真的不可信了。那以后如果
0: 就是你
1: 可能还是有糖的，
0: 就是你可能喝上去它没有那么甜的味道，但它不代表它不含糖啊。
1: 是，
0: 因为所谓的无糖是糖不是后加的，是食材自带的。
1: 对，
0: 他说无糖
1: 呀、苹果呀、香蕉其实都含糖。
0: 对，比如说红枣枸杞茶、里面有红枣，蜂蜜水中间有蜂蜜、它本身就是有果糖和葡萄糖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如果你是榨汁熬煮，它的糖分就会充分释放到液体中，这就是琉璃糖。
1: 还真是。所以说你看这个糖啊，它这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这个烹饪的方式都会导致我们不知不觉摄入糖量过高了。
0: 再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一些饮料，怎么来很概括的让大家脑中有一个印象啊，就是怎么就知道你就吃的糖比较多呢？比如说
1: 来看
0: 活性的乳酸菌的饮品，一瓶100毫升，它非常小吗？100毫升，
1: 我们一般应该是
0: 就这样的100毫升。对，然后呢，它大概里面就含3块方糖。以前我们喝咖啡不是买那个
1: 方糖
0: 3块方糖哦。那凉茶饮料，我们就是这个凉茶很健康，
1: 绿茶、红茶、茉莉茶、蜜茶，
0: 它还包括就比如说这个加多宝、王老吉，它就是
1: 凉茶饮料。
0: 你就会觉得它很多中草药嘛，是吧？250毫升，但它其中有5块方糖的含量。
1: 哇，这个真的是不容小觑呀！
0: 运动饮料呢，就你刚刚提到
1: 东鹏特饮、
0: 脉动啊、
1: 健力宝啊、红牛啊，
0: 它里面它600毫升哈、就这个这种瓶子的600毫升的、大概就含有7块方糖。
1: 7块啊！天哪！
0: 再有菊花类，我们说这夏天喝点菊花下火，
1: 对对，
0: 是不是解暑？ 500毫升的菊花茶饮料里面含有 9.6 块方糖。
1: 天哪，我还不如去吃个饼子呢。
0: 然后100%的纯橙汁儿。哎，我们说孩子不要喝饮料。
1: 对，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一些橙汁都是100%。
0: 什么 NFC 是吧？
1: 对对是。
0: 500毫升里面就有11块方糖。
1: 天哪，所以说你的糖从哪来的？就是不知不觉当中你就摄入了很多很多糖哈。
0: 那一块方糖它大概就是4.5到5克、那如果说一天只喝一瓶五百

0: 毫升，就孩子们来说，纯果汁儿，就相当于吃十一块方糖，一天的摄入量那绝对是超标的。
1: 对，
0: 我们说一天最好就是五十克以下，是吧？然后呢，就让我们的最好就是25克以内。你看十一块，它就已经超过50克了。
1: 对对，也是要提示大家，就是你不能小觑啊，那些说无糖的、低糖的、三分糖的饮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也是摄入了一些过量的糖哈。
0: 嗯，然后呢，轻松说可能就是自己脂肪身体上都没有，都在脑子里，好吧，就是需要控制一下哈。
1: 对对，
0: 说在抖音上还看到个28岁的这个年轻的，也发生了一些身体不佳。
1: 嗯，
0: 的确，现在就是可能他不分年龄了，就跟我们的健康方式有关。大家说也别太害怕，多运动让他排解。
1: 是
0: 的，
1: 运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式。
0: 对，但是如果说你不运动，就是你没有办法消耗那些，你只是在频繁的摄入，那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一定的危害，
1: 对
0: 吧？
1: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在吃方面啊，要小心一点，吃的低糖，然后吃的健康，少吃油炸，少吃糖。这么一说以后，其实是三分糖的饮料它也不怎么健康了。
0: 它不，当然不健康，但凡是饮料它就不是健康的，只是看你摄入多少。
1: 对，
0: 对，
1: 对，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生活当中这些关于养生的一些事儿啊。如果您说您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养生的秘诀，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关注到轻松说各项指标基本是正常的，就是熬夜久坐、思虑重，哎，那还是要放松心情啊，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想得开一点，是不是？
0: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首好听旋律《大梦一场》，有什么想不开的，就是一场梦而已吧。

0: 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尧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尧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八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的，整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收到录取通知书又需要助学贷款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一纸录取通知书，一份助学暖心保障，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学子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机构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解决新生首贷、老生续贷、政策答疑等问题，省去漫长等候，18周岁的学生携带身份证即可到场办理，未满18周岁可前往邮储银行网点办理，提前预约办理更省心。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大学理想。
1: 还记得歌唱吉他啦啦啦吗？
0: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这12点之后伴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味儿哈，开启了我们开心方向盘什么
2: 美食板块。
0: 影音说今天吃米线鸡腿，哇，
2: 不错呀、
0: 嗯、
2: 这米线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夏天来吃哈，就感觉没有面食那么腻、嗯、而且就是再来个鸡腿又补充了蛋白质。
0: 哎，那 WPO我说我就打电话都打不通，是不是已经下班了12点？你下午在那个工作时间点再试试哈。
2: 对，
0: 说报名表填了3遍，哎，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就需要一番波折，
2: 对
0: 吧？
2: 嗯，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好哈。就是你在填表的时候肯定是有人对接的，然后你再去找找这个对接人，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咱们午休时间先睡午觉哈。
0: 嗯，
2: 11点多打的啊，那你就下午3点之后再去打一次试一试吧，看看这个情况，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工作群，在群里问一下，还有你的一些其他小伙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志愿者，你们也可以去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渠道去对接哈。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说说吃什么哈。先来说一说，我们常常说这个入伏之后要开始什么管理自己的身体，有这样一句话说，入伏之后要吃羊肉。
2: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这个夏天伏天要养生，但是吃羊肉不是冬天吃可以驱寒吗？
0: 对啊，
2: 这么热为什么要吃羊肉呢？
0: 嗯，那我们来说说，俗话说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什么意思呢？这夏天吃羊肉不会上火吗？答案是不会。哎，中医就认为啊，夏天吃羊肉可以促使体内驱寒解毒，对于提高人的身体素质，高温天抗病能力会比较有益。哎，大家会有没有这样的，就我其实也会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想法，就会觉得就会哎有点热，有点燥，是吧、
2: 嗯、
0: 本来就挺燥挺热的了，然后再加上这个食物的选择，会不会让自己哎营养过剩呢？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什么时间段吃羊肉？我们今天来说说吃羊肉为什么。刚刚我们看到一个标题，说是有一个这个问题哈，是穿衣服的穿，是穿羊肉串，穿羊肉串还是串羊肉串？
2: 对，就两个音。我们一般去夏天吃烧烤的时候肯定都会点这个羊肉串，到底是穿羊肉串1升呢，还是串羊肉串4升？

0: 你们习惯说哪个音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那穿是穿衣服的穿，还是串就是羊肉串的串呢？
0: 对对，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在新疆那边怎么说，在临汾这边怎么说，或者说在刚才这个河南的朋友怎么说啊，福建的朋友怎么说，你们都可以来分享一波，你们是几声啊？
1: 对，那其实我们说羊肉哈，它会比较滋补，然后呢，如果说夏天吃羊肉，大家的选择是什么？你会早上去喝那个羊肉汤吗？还是说晚上会吃那个烧烤羊肉串呢？来聊一聊跟羊肉有关的事哈。今天羊肉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什么关键词？
0: 对，关键词就是羊肉这个吃法其实有很多。说到这个羊肉，我其实发现就是在我们市区有很多这个羊肉泡、牛肉泡，但是到了冬天，他们生意就非常火爆。夏天的话有几家店可能就会暂时的歇业
1: 哦。
0: 夏天暑期七月份啊八月份可能就会暂时的歇业，他们说太热了，夏天吃这个羊肉泡的人比较少一点，身体不太好，然后等到秋天一开始，比如说八月底九月初，然后学生开学了，然后天气凉快了，又开始重新上班了。
1: 啊，也没有就说在夏季他们会调整一下什么的，
0: 对，就是可能会多一些凉菜之类的吧，凉拌菜。但是你看羊肉泡牛肉泡就得热气腾腾的吃嘛。
1: 嗯，那你可是你换一个话题，你说吃涮锅不是也热气腾腾吗？
0: 就是
1: 那为什么夏天可以吃热气腾腾的火锅，不可以吃羊肉泡呢？
0: 对，这是一个问题，灵魂吃惊，回答不了。
1: 哎，大家也可以来聊聊，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点啥，是不是哈？可以来说一说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在夏天会吃什么东西呢？
0: 是，既然说到这个羊肉，今天咱们这个美食的关键词就是羊肉。各位在夏天会怎么吃羊肉？刚才说到这个羊肉泡，包括这个烧烤羊肉串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羊肉？大家可以来分享，比如这个羊肉汤，哎，有没有喜欢的？也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羊肉你们一般放在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包括这个羊肉饺子，很多家里应该也会包哈，你们喜不喜欢都可以来分享分享。莹莹说今天吃的是这个鸡腿，你看这个鸡腿也是蛋白质，羊肉也有很多蛋白质。那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很喜欢吃羊肉？生活当中有一波人，他们是完全不碰羊肉的，就是这个羊肉味他们是闻不了的。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的，就比如说我身边这位，就可能只能吃个羊肉串。
0: 对对，就是那个味道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敏感，就闻起来有点不太舒服。

0: 我们看到影音说啊，今天还弄了个冬瓜丸子，我俩就发出一些疑问啊，就是这个冬瓜丸子，你是冬瓜馅儿的丸子还是冬瓜丸子汤？
1: 对，你看，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冬瓜丸子应该是先是冬瓜汤，然后

0: 煮了几颗丸子，
1: 嗯，就是冬瓜丸子汤嘛，啊，就是分开的嘛，
0: 对，两种食材，嗯，这个冬瓜馅儿的丸子就是一种食材。所以你这个食材到底是几种？
1: 冬瓜烩丸子，哎呦，咱俩猜没错，因为一般来说，我没太吃过冬瓜做的丸子。
0: 对，我们吃过这个茼蒿丸子、
1: 山药丸子、
0: 山药丸子，
1: 山药和肉配在一起，很有颗粒感啊。山药和肉馅儿，就是我吃过这些，然后茼蒿丸子，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白萝卜丸子、
0: 还有各种肉丸子，就很常见了哈。
1: 粉条丸子，是吧？
0: 这你知道
1: 红彤的粉条丝丸子，
0: 我吃过这个粉，我吃过粉丝丸子。
1: 你说的是那个很细的粉丝，还是就是粉
0: 细一点的吧？
1: 它应该就是
0: 粉条。嗯，
1: 我觉得咱俩说的是同一种，
0: 是同一种。
1: 因为有人叫它粉丝丸子，有人叫粉条丸子，
0: 还不错哈，吃上也蛮筋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各种奇奇怪怪又好吃的丸子？也可以来分享喽。

0: 好的，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聊聊美食，自己喜欢吃什么，今天中午吃点啥，是不是分享一下夏天有没有那些哎，你就会在夏季专门限定的美食过来分享哈。影音说前几天去吃了这个比格自助，怎么感觉就冰淇淋好吃呢？我刚刚就问江票，你俩是不是同一时间去的同一家店呢？
1: 对，咱俩有没有偶遇呢？我们是一家三口去你们是一家几口去的？
0: 你们是晚上去的还是中午去的？
1: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在这个商场还是那个商场
1: 你们哪一天去的，我们可以来确认一下哈，看看有没有擦肩而过。关注到他说这个冰淇淋好吃，你为什么这个冰淇淋好吃？因为吃自助其实很容易油腻，就吃一会儿之后觉得哎，应该来点清爽的。我以前一直不理解这个自助为什么要放凉拌木耳。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凉拌木耳就是每天都可以吃到啊，日常菜谁会去吃
0: 自助？为什
1: 么吃这个木耳？后来发现它就是用来解腻的。它属于这个关键的一笔哈，
0: 对、
1: 就是、
0: 我就很喜欢先加一些什么凉菜、
1: 哦、
0: 就我很喜欢就先开开胃、
1: 嗯嗯、
0: 然后呢再主打吃这个披萨、
1: 哦、
0: 然后呢再吃一些油炸的食品、
1: 哦、
0: 然后再弄一些这个热菜、
1: 嗯、
0: 然后来点冰淇淋、
1: 嗯、
0: 然后喝个汤，最后再哎好像还能溜点什么缝，然后再转一圈。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道这个就是凉拌菜、嗯、就绿颜色那个小丝丝叫什么，一般吃日料的时候会见，
0: 凉拌的
1: 绿色的、
0: 嗯、海带丝，
1: 是叫海带丝吗？
0: 因为
1: 海带颜色浅很多，海带芽儿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吃起来很滑也很清爽，一般就是在这个日料店、
0: 嗯、就是海带丝，就是海带丝、
1: 嗯、
0: 它就是比较细的那个海带丝哈。影音说我媳妇儿就把那儿的淤泥包圆了，
1: 那不就是我吗？
0: 你吃了半天，然后就
1: 对，我吃了很多土豆泥
0: 淤泥是吗？
1: 对对，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刚才说到这个丸子，你看这个丸子吃火锅的时候可以吃，后来发现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些丸子汤，包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丸子，也很
0: 不错。对，我妈妈最爱做的就是那个粉丝肉丸汤，它是那个汆的肉丸、
1: 哦、
0: 就我们山东人喜欢那个清水汆丸子嘛，就是纯肉的、
1: 嗯、
0: 然后薄薄的一层粉面，然后她之前还会做那个糯米蒸丸子，就是外面是糯米里面是肉，然后
1: 蒸好的，就是很大吧那个丸子，
0: 对，然后他就做好、嗯、然后去上笼屉蒸，然后就是他会做这两种丸子比较擅长。那我公公他很喜欢做就那个山药肉丸、
1: 哦、
0: 山药肉丸他做的很好吃，但是他限定款，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才会亲情奉献这道菜、啊、
1: 你们想吃必须等到过年是吧？
0: 对对对，有时候他比较懒，但是他又很爱下厨房、
1: 哦、
0: 这些限定菜他会在一些比较大的节气节日的时候才会做。
1: 好嘞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你们还会能想到哪些美食，哪些比较好吃，就是解馋没有那么油腻、
0: 哎、
1: 然后能够饱，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4: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6: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4: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6: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
4: 啊。
6: 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4: 啊。对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6: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4: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

0: 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1: 觉得你有病。
0: 真的是这样的，
1: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还有一方就是没福硬想对。
0: 哎，这个没福硬想对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1: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儿，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0: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1: 先来个600块的。
0: 哎呀哈！
1: 先来3斤尝尝咸淡。
0: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没福硬想对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嗯。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嗯，还差那么一点，
1: 可以了吧？
0: 再来一袋虾滑吧。
1: 好友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0: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的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了，那一定是先吃着这甜的了。
1: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0: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
1: 嗯，
0: 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用实际的行动就告诉你了，说吃遍人生没意义的苦头，也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1: 你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事儿
0: 啊。
1: 我觉得时代背景很重要，就是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
0: 嗯，
1: 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就形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0: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1: 是，
0: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1: 哦，真是，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0: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给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1: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啊？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0: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1: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0: 嗯，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1: 是的。那说到了这个没福硬想，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0: 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1: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0: 啊！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嘿！
1: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0: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1: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硬想对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1: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0: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啊，
1: 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0: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想就一定正确吗？
1: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想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 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0: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两杯奶茶，主播泡面，打两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1: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两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如果没有两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0: 是吧？
1: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两个蛋的
0: 啊，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1: 不能拆散。
0: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1: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0: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1: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0: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1: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0: 啊，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1: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0: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是，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你属于哪一战队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享。
1: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呀，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享。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享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0: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1: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0: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1: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0: 嗯，
1: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0: 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1: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0: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1: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0: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1: 对，也许他想尝尝的、
0: 哎、对，
1: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0: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0: 嗯，
1: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0: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1: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了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0: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1: 有一个朋友，
0: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1: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0: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1: 一天转2回？
0: 对。
1: 那倒也不必吧。
0: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1: 一天洗一次
0: 啊？
1: 你牛仔裤不烂啊？
0: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1: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0: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了、被罩了、窗帘了，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1: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0: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1: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0: 嗯，
1: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捡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1: 就是捡40斤小麦那一位。
0: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1: 嗯，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0: 火
1: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1-2千块钱
0: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1: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

0: 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1: 啊，现在膏药可贵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1: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0: 嗯，
1: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是吧？
0: 啊，是是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1: 我该不开还不开。
0: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1: 对，你这身体不行。
0: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1: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7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0: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1: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0: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1: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0: 他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1: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
0: 嗯，
1: 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0: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1: 啊，
0: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1: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0: 哦，
1: 他吃了之后啊，他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0: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1: 火。
0: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1: 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0: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1: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7: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7: 嗯，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8: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7: 啊，怎么了？
8: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
7: 啊。
8: 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7: 啊，
8: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7: 火
8: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7: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8: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7: 啊，就没事做心慌。
8: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7: 嗯，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那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8: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7: 没地儿，
8: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7: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8: 啊，
7: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8: 这就适合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7: 啊，
8: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7: 嗯，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8: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儿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7: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
8: 嗯，
7: 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8: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 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7: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8: 你妈说的对
7: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8: 嗯，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7: 那就不一定了。
8: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
7: 嗯，
8: 这边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7: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
8: 嗯。
7: 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8: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7: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
8: 嗯。
7: 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8: 嗯，如果说你看老一辈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想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7: 哎，年轻人的没福硬想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8: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硬想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2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这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7: 那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2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哎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8: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硬想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7: 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8: 嗯，
7: 然后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8: 嗯，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7: 嗯，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8: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没福硬想，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没福硬想，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没苦硬吃啊？
7: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8: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7: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8: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没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7: 那也真有可能，
8: 真有可能
7: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8: 嗯，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无恙他说了，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硬想，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 养大镜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7: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8: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7: 嗯，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8: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7: 你说的 这是谁呀？
8: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
7: 真的是
8: 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想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7: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8: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书有效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想、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
1: 哎，挺不错，精辟的。
2: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1: 哦。
2: 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
1: 王二小放牛郎，
2: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1: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2: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1: 啊？粒粒皆辛苦啊！
2: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辛苦啊！
1: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80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11岁了，说穿了6、7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2: 嗯，
1: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2: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代沟。
1: 他说的
2: 什么感觉？
1: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2: 嗯，
1: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2: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1: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2: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1: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2: 嗯，
1: 就是每家
2: 想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对对对，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
2: 嗯，
1: 然后那净水机它会排出废水，然后留下的是纯净水。
2: 谁说的？我家就没有净水机。
1: 哦，是吗？
2: 啊，
1: 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2: 嗯，
1: 这么说行吧？
2: 行。
1: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2: 嗯，
1: 那这个废水是1/3，这纯净水是1/3，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2: 嗯，
1: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儿。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2: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1: 哎，
2: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

0: 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过怎么样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不同所掩盖了。
1: 嗯，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妈是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0: 嗯，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1: 对，你看神经妈，我觉得她还挺有代表性的。她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0: 嗯。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四楼那喘的哟。
1: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尊重但是不理解，小病拖成大病再去看，过期食品不舍得扔，还有发霉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它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过度，我们说的没苦硬吃，那就在这里非常的不提倡了，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啊，或者给自己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困扰，这个不分年龄哈。
0: 嗯，是的啊，吐槽归吐槽，其实我们不妨呢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对于长辈们也多一分理解吧。
1: 嗯，还有悠悠他提到说，哎呀，关灯这事儿也特别有发言权，他说我外婆早早的进屋关灯，然后一直玩手机，我说开灯吧对眼睛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能开灯，太浪费电了
0: 啊、哦，太浪费电了。不是，你经历过这种事儿吗？
1: 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外婆主要是我姥姥，她不会不开灯玩手机，关键人家也不会呀、
0: 啊。不会玩手机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好，
1: 还省了手机钱呢。
0: 再来看看这个刘郎，他说了，我爷爷吧，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1: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0: 嗯，
1: 就是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0: 对，
1: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0: 是
1: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
0: 对，
1: 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0: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
1: 非常不好，
0: 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呢，已经坏了、啊。
1: 嗯，
0: 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1: 是的，
0: 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1: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一直站7-8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鸿沟。
1: 嗯，
0: 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1: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0: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建州女真各部做一个局处东北一域的后金君主。他知道这个时期明朝的势力已经衰落了，于是暗暗地下定决心，想要取而代之，进入中原，做统一全中国的皇帝。万历46年，也就是公元1618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讨伐明朝。这个七大恨呢，这个檄文大意是控诉了明朝杀害他的祖父、父亲以及袒护叶赫等等所谓的不共戴天之仇。发出檄文的同时，努尔哈赤向全体将士宣读这个命令。这个大意啊，当然咱得按现在的话来说，这个七大恨是我大金与明朝成为仇敌的主要原因，明朝的其他罪恶还是举不胜举的，我们此次兴师讨伐明朝，将士们务必要奋勇作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一路上凡是抗拒我大军者，城破以后格杀勿论，前来投诚归降者，不仅保全他的性命，还要给予重赏，凡是被我军俘虏者，不许剥其衣裳，不许抢夺其财物。攻克城镇乡村以后，对平民百姓不许奸淫强掠，不许使他们妻离子散，以上种种的规定，凡是我将士务必的要严格的遵守，违反者军法从事，绝不轻饶。命令宣读完毕，努尔哈赤让军士擂响了战鼓，自己全身披挂，跃身上马，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离开了兴京，向着抚顺方向挺进。第二天深夜，队伍抵达抚顺城下，把驻有明军的抚顺城围了个水泄不通。驻守抚顺的明军游击李荣芳，他的手下兵马不多，他审时度势，知道寡难敌众，于是大开城门向后金军投降，使得努尔哈赤旗开得胜，不战而攻克了抚顺城。紧接着努尔哈赤又一连攻下了许多的城浦，进军崖谷关，包围了清河城。经过激烈的战斗，清河城被攻破。这个清河城是哪儿？就是现在辽宁省本溪市的东北。明军守将副将周祖贤还有他手下10000多名战士全部的战死。抚顺清河相继被后金军攻破的消息迅速的传到了北京城里，明神宗吓得手足无措，他赶紧召集文武大臣商量对策。朝堂上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有一个大臣提醒明宗说，这个辽东巡抚杨镐自从被免职以后闲赋在家，何不重新的启用他，让他去讨伐后金。神宗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任命杨镐为这个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什么叫经略？就是掌管重要军事任务的军官，这个位置在这个总督之上，并且授给上房宝剑，让他迅速的带兵前去对付后金军。说那阵儿啊，明朝统治者阶级内部矛盾非常之多，并且来说矛盾重重啊，派兵到辽东去抵御后金，不论募兵筹饷，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阻力跟这个实际的困难。杨镐接到神宗的圣旨之后，东奔西走，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这才勉勉强强凑够了90000人的兵马，领到了只能维持一个很短时间的粮饷。然后他虚张声势，号称领兵40万的，后来又说啊47万，杀奔后金的都城兴京。万历47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

后晋天明四年的三月，明军跟这个后金军在这个抚顺以东浑河南岸萨克湖展开了激战。明军总兵杜松率领着三万多人在这个萨克湖谷口的吉林崖冢中了这个后金军的埋伏，仓促应战。后金军由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跟这个代善率领，配备有强弓硬弩还有锋利的刀枪，他们在远处用这个弓箭，近处用刀枪与明军对敌。在咚咚咚的战鼓声中激励下，后金军犹如下山的猛虎，出海的蛟龙，呐喊着拼命向前冲杀，使得杜松率领着明军无力招架，终于很快的败下阵。紧接着另一路由总兵马林率领着明军在离萨尔虎40里的飞凤山呢，与后金遭遇了。明军想用鸟铳巨炮压住阵脚，然后发起猛攻，可是后金的骑兵举着明晃晃的大刀，如同疾风暴雨一般的冲杀过来。两军一靠近，明军的鸟枪啊巨炮啊那就失去了作用，拼体力敌不过后金军。经过一天多的这个激烈的战斗，这一路明军全军覆没，总兵马林自己只身逃脱，这才保全了一条命。在这个沈阳坐镇的明军统帅杨镐连连得到了杜松马林失败的消息，吓得他六神无主，如坐针毡。他赶紧派人通知，由这个刘挺跟这个李如柏率领的另外两支队伍，命令他们赶快回师，保住从东北通向关内的交通要道。李如柏接到命令之后赶快撤了回来。刘挺于这个命令到达前已经在这个阿布达里港与这个后金军遭遇了，展开了激战。刘挺依仗着自己武艺超群这一点本钱，挥舞着大刀在这个敌军的重围之中奋力的冲杀，他杀死了许多的敌人，自己可也是身负重伤。有这么一句话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鲜血染红了战袍啊！最后他率领着队伍被后金军团团围住，全部的英勇牺牲。这次萨尔虎大战只进行了五天，以后金军胜利明军失败告终。努尔哈赤乘胜灭了叶赫部，控制住了除了沈阳辽阳等少数城市以外的东北大部分地方。杨镐因为丧失失地回到北京之后被神宗处决。萨尔虎大战之后，努尔哈赤以咄咄逼人的这个姿态不断的发动进攻，明军节节的败退，整个东北的战局对这个明朝十分的不利。在这期间，神宗跟他的儿子光宗相继去世，光宗的儿子喜宗继位，喜宗几次派人去经略辽东，但是没有挽回这个败局。喜宗天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1年，后金天启六年三月间，后金军攻占了沈阳辽阳。又过了四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把沈阳改为盛京。第二年他又发动一次攻势，亲自率领13万兵马包围了由这个名将袁从焕、满贵、祖大寿等驻守的宁远城。这宁远城就是现在的辽宁省新城县。战斗开始之后，后金军呐喊着向城上射箭，千万支箭如同飞蝗一般的飞向了城里。城上明军用这个红衣大炮还击，轰隆轰隆几炮炸得后金军血肉横飞。努尔哈赤在督战时被这炮火击中受了重伤，撤离到了离这个沈阳40里的爱戴，当时这个地方叫爱戴浦，也管这个叫爱戴堡的。这个浦跟堡啊它不是多音字，应该啊念这个堡堡垒，但是东北人呢都管这个字念浦子。他在爱戴浦子这儿去了世，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的事业，继汉魏改元天冲，这就是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也像他父亲努尔哈赤那样英勇善战的，并且他还足智多谋，惯于实行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策。袁从焕遇上了皇太极，那真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一时之间难以分出个高低上下来。他们在这个锦州宁远一带对持了一个时期，皇太极吃亏的时候多，得利的时候少啊。他深深地感觉到，要想对付袁从焕这样著名的将领，只能智取，很难。

0: 力敌呀，于是他决定使用反间计，借用明朝皇帝的手，借用明朝皇帝的刀来杀袁崇焕，以便扫除他进军道路上一大障碍。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1627年，后金天聪元年，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思宗继位，第二年改元为崇祯。这个就是咱们前面给您说的明朝最后的一个皇帝，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率领后金，当时号称40万，绕道蒙古，突入了长城的喜峰口。长城的喜峰口在哪儿？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迁西县的北面，包围了距离北京只有200-300里的遵化城。明军守将王元雅从这城楼上望见漫山遍野的后金军，知道寡不敌众，吓得上吊自尽了。后金军占领了遵化，紧接着猛攻冀州，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郊的御马场。冀州啊，就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袁崇焕闻讯从这个宁远赶来保卫北京，这叫擒王啊。两军在北京城外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天夜里，皇太极故意派人在关押明军俘虏的营帐里散布假情报，说他已经与这个袁崇焕订立了这个密约，准备里应外合攻破北京。他又让俘虏营的警卫故意的放松这个警备，听任俘虏逃走。俘虏当中有两个管御马场的太监，他们听到假情报之后信以为真的，连夜逃出了俘虏营，直奔北京皇宫啊进行告密，说袁崇焕已经投敌叛国了，应该尽快的剥夺他的兵权，予以处决。崇祯帝听到这个假情报，也不调查一下是否是真的，竟然下令逮捕袁崇焕，投入监狱，不久把他给杀了。皇太极巧施反间计，骗了崇祯帝，除掉了自己一个强劲的对手，但是他也估计到此时此刻攻打北京城，灭了这个明朝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说在这个城外抢劫一阵之后，暂时撤兵回辽东了。崇祯九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后金天聪十年，皇太极废除后金的国号，改称大清。这个时候明朝内部的农民战争已经发展到如火如荼之势，崇祯皇上派兵遣将东征西讨进行镇压，农民军采取流动作战的这个办法，大明朝的官军没有办法捕捉到他们的主力。皇太极看到崇祯皇上穷于应付的这个狼狈相，心中暗暗的高兴，他不时派出清兵攻入了关内，袭击这个昌平、宝坻、高阳、冀州等地，从背后骚扰明军，使明军不能请全力去对付农民军呢。崇祯呢，为了防备清军大队人马从这个榆关打进来，榆关是哪？就是山海关，抄他的后路，特地派了大将吴三桂率领着精兵40000镇守关外的宁远一带，把守住了从东北通向关内的狭长的这个通道。可是崇祯帝万万都没想到，当后来李自成率领着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时，就是这个吴三桂把清兵啊引进了山海关，建立了大清朝。这叫什么？引狼入室。有道是没家贼招不来外鬼呀。被崇祯皇上派去对付清兵的吴三桂，他字长白，原籍啊他是江苏高邮人，寄籍在这个辽东，他是武举出身，18般武艺样样的都能摆弄一番的，在这个同辈人当中啊算的是佼佼者了。他依靠他的父亲吴襄任了精英提督的庇护，世爵为这个辽东的总兵，被封为西平伯。崇祯皇帝在这个紧要关头派吴三桂去驻扎于关外宁远一带，可是对他这是十分的器重的。吴三桂身为将门之子，手底下拥有精兵40000多人，确实也有一点威震四方的气势。清兵啊没有跟这吴三桂交过手，还摸不清他的底细，所以说对这位辽东总兵多少有一点忌讳，能绕过他去就宁肯呢多走一点迂回曲折的路。前几次清兵啊入关栖息，都是有意避开宁远到山海关这一条狭长的这个通道， 而是绕到内蒙古、突入喜峰口这些个关口。说这阵明朝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了，关内关外难以兼顾，当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军日益逼近北京城之际，崇祯皇上觉得对付农民军更为重要，就顾不上对付关外的大清兵了。他一连给吴三桂下了几道招令，声称京师危急，命令他放弃山海关外的阵地，火速带兵进京擒王，抵制住农民军向京师进逼。吴三桂接到招令之后，自然不敢怠慢，立即点齐了兵马向关内开拔。他害怕自己撤退时清兵从后面追赶，于是就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办法，就是胁迫着住在宁远一带的50多万老百姓跟着他的军队一起撤往关内，把一路之上的房屋全部的给拆了，水井也给填了。吴三桂以为这样做即使清兵赶来也会没有地方住，没吃没喝，立脚不住，只好回去。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却害苦了这50万的老百姓啊！他们都是世世代代在关外宁远一带居住，开荒种地，建立家业的，如今被迫撇弃了家业，背井离乡，要跟着军队一起撤往关内，自然很不乐意。一路之上，哎呦，他们是大人哭，小孩叫，悲悲切切，凄凄惨惨，像一支送葬的队伍，其景象令人啊鼻酸的。有的人走到半路上，趁着押送他们的军队没注意，偷偷的往回走，就是舍不得故乡故土，不愿意入关的。吴三桂啊，害怕队伍走慢了容易被这大清兵赶上，于是派出一些队伍专门负责驱赶老百姓，用这鞭子抽啊，用棍棒打，甚至还杀鸡给猴看，杀了几个偷偷往回走的人，强迫老百姓加速赶路。可就是这样野蛮的对待无辜的老百姓，大队人马一天也只能走30-40里。3月16日队伍才进山海关，20日走到丰润县的境内。而就在前一天，北京城市风云突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吴三桂强迫着老百姓迁徙，多少？50万呢，可了不得！您琢磨琢磨，那能走得快吗？没成想，到了3月20，当然我指的这是农历，按现在来说，也就4月份，走到了丰润的时候。就在前一天，北京城啊发生变化，李自成啊，领导的农民军冲进了紫禁城，崇祯帝在这个煤山自尽了。走在队伍前面的探马听到了这个天翻地覆的消息之后，立即拨转马头，快马加鞭赶回来向吴三桂报告。吴三桂

听得探马的报告，只觉得耳朵里嗡，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几乎失去了知觉，半天都没能开口说出话来。直到这个探马问大人，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到了这阵，他才清醒过，挥了挥手，示意这个探马再去探听进一步的消息。探兵走后，吴三桂心事重重，不停地在大营里徘徊。他拍拍脑门问自己，这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好啊？如今前有农民军，后有清兵，我吴三桂纵有三头六臂，如何对付得了？他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今后应该向何处去，继续是挥师前进，为君父报仇呢？与这个农民军对抗，这自然是做臣子的正道，弄好了能够名垂青史，成为大明皇朝的再造功臣。可是转念一想，那几百万精兵都被这个李自成打败了，多少英雄虎将血流疆场，自己这区区四万多兵能敌得住那些个骁勇善战的农民军吗？想到这儿，他实在是没有勇气走这个为君父报仇的道路，那就去归降李自成的农民军。这李闯王既然已经打下京师，说不定该是坐龙庭的真命天子，真的到了应该改朝换代的时刻，自己何不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凭着他这个辽东总兵平西伯的资格和这个不到五万的精兵，要是投靠到李自成那，自然会受到重视，不至于亏待他的。在今后成立的新朝廷里头，自己肯定会得到更高的官职，能够继续保持住安富尊荣的地位。可是他转念又一想，农民军这个天下能长久得了？想当初皇朝不也是打进了长安，称孤道寡，当了皇上，可是何曾几时啊，唐军又打回来，那个大齐王朝不很快就瓦解了？要是将来李自成也走了这条老路，那自己这个降将不也得落一个鸡飞蛋打吗？羊肉没吃到，我回头弄一身骚啊，实在这玩意儿不值得。吴三桂思来想去，一时拿不定主意，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最后他决定暂时先回榆关观望几天再说。他想这个要是自己在北京城的家能够安然无恙，并且派人送来有关李自成进北京后的详细消息，那就太好，自己的行动也就可以更有把握做出决定了。吴三桂刚回到山海关，他的父亲吴襄果然就派人送来了信儿。这个信封上用这个银珠画了两个大大的圆圈，说明是十万火急的。吴三桂拆信一看的，信里说农民军进入北京之后秋毫无犯，家里头安然无恙，北京城里井然有序，农民军实在是仁义之师，如今是日月重光，天翻地覆。紧接着父亲劝他应该识时务，赶快到北京去向农民军投降。原来这信是李自成授意吴襄写的，因为李自成知道吴三桂还有五万多的兵马，算的是一个小小的实力派，所以说想争取他，让他站到这个农民军这边来。吴三桂接到信之后仔细的看了几遍，内心自然是欢喜，他猜想这信一定是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授意他老父亲写的，说明农民军是看得起他吴三桂的，看来自己准能在这个新王朝做大官了。于是吴三桂就不再继续观望，他决定立即到北京去投降农民军。正当吴三桂传下号令，准备明天一大早大队人马由山海关开发开往北京的时候，探马又突然的接二连三的不断的送来了许多的坏消息。一个坏消息说，农民军等他去投降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已经把他老父亲给抓起来毒打了一顿关起来。另一个坏消息说，他的家已经被农民军给查抄了。过去来说呀，在这个历史史书上管这个李自成不叫李自成，叫什么呢？闯贼逆贼。说现在有这个坏消息说，吴家的金银财宝全被抢劫一空，而最使吴三桂痛心疾首的一个坏消息，他刚刚花了一笔巨款从这苏州买来著名的歌姬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给抢走，已经成为
李自成手下。

大将刘宗敏的压寨夫人了。陈元啊，好了的嘛，国家一级啊，德艺双馨呢，没听说过。咱说啊，简言这一连串的坏消息，有如啊，在这个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呢，真把吴三桂给气炸了。他顿足捶胸，怒火中烧。他想这个老头子被抓被打，咎由自取。谁让你劝我去投降那帮泥腿的？现在你就自作自受吧，你受点委屈吧。至于家产被查抄，吴三桂并不怎么心疼。他想这个，只要我吴三桂手中有兵马，照样又很快能挣来一份新的家业。最令吴三桂伤心的就是那爱妾陈圆圆被抢，这不是奇耻大辱吗？想到这，吴三桂立即就变了卦，他决定不去投降农民军了，而是决定要与农民军为敌到底，去夺回他那个心爱的陈圆圆。他立即给老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上说，那些个背叛朝廷逼死皇帝的泥腿子们绝不会有好下场。如今大明皇朝的是国难当头，君主以身殉国，做父亲理应勉励儿子尽忠尽孝报国才对。父亲大人怎能劝我向逆贼投降？你做父亲既然不能为国尽忠，那就莫怪我做儿子不能对你尽孝。投降逆贼之事，我吴三桂是万万做不到的。在这个平日，吴三桂啊，这个头脑里本来啊没有什么国家朝廷君主一类的东西，所以说只有他自己如何呀升官发财呀，如何跟这个爱妾陈圆圆宴饮歌舞鬼混度日。如今他之所以要在这个信里这么写，一则来说是用这个冠冕堂皇尽忠尽孝的这些个好的字眼当这一块遮羞布，掩盖他自己为了爱妾而要跟农民军拼命的丑恶的行为；二一则来说，他知道他父亲此时还在这个农民军手中，这封信一定先由这个农民军的领袖拆看。他这么写就是等于向农民军下了一封战书，表明自己要将跟这个农民军呢为敌到底的立场。李自成看了吴三桂写给他父亲的信以后，果然明白了其中的用意。他知道劝令吴三桂来投降自己已经不可能了，必须给点颜色看看，用武力迫使其就范才行。于是李自成决定亲自挂帅讨伐吴三桂。他点齐了几十万的兵马，并且随军带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浩浩荡荡向榆关进发，就是这山海关呢。吴三桂听说李自成亲自带兵来征讨，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自己手里只有四万多兵马，怎能抵挡得住农民军数十万之众？要是负隅顽抗，那就等于拿鸡蛋往这石头上碰，这可怎么办？吴三桂正感觉到为难的时候，猛然之间他想起自己的舅舅祖大寿来。这祖大寿啊是辽东人，原先乃是袁崇焕手底下一员猛将，曾经协助袁崇焕死守这个宁远，抗击过努尔哈赤的进攻。后来祖大寿因为功呢，被这个任命为前锋的总兵，驻城大凌河，与这个清军长期的对峙。皇太极曾经啊派兵包围他，他寄穷乞降，请求皇太极放他回锦州去做这个清军的内应。祖大寿回到锦州之后，又反悔了，他继续带兵与这个清军对抗。皇太极又派兵包围了他，他粮尽援绝，再一次投降了清军。如今在清军当中已就任这个总兵之职，并且格外受到了重用。前些时候祖大寿曾经派人给外甥吴三桂送来了信儿，说是大明皇朝已经气数已尽，没有多少的指望，劝吴三桂也投降清军，说清军一定会像对待他祖大寿那样对待吴三桂。那个时候明朝还没有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推翻呢，吴三桂呢接到他舅舅祖大寿的这个信呢还不为所动，他觉得自己的官做得不小了，崇祯皇上很信任他，让他独挡一面，他没有必要抛弃旧主子去找这个新主子，所以说把这个信就撂下没有答复。如今大明朝已经灭亡了，李自成的大军有如泰山压顶一般的压过来，自己的处境已经啊萎弱累卵了。他这才重新想起舅舅在信中说的话，吴三桂暗自盘算，如今我不如跟着舅舅的这个脚印走，也去投降大清军呢。凭着自己辽东总兵平西伯还有四万多兵马这份本

天，说不定到了清军呢，真的会受到很大的重用，能够进官升爵，做更大的官，带更多的兵。好嘞，就这么着，他一挥手，终于做出了关于自己命运的决定，也做出了关系到千百万中国人命运的决定。吴三桂主意下定之后，立即下令三军上下，从即日起穿起白衣白铠，为崇祯皇上戴孝。他自己当着将士的面，如丧考妣似的痛哭流涕，还带着将士向着北京的方向三跪九叩，表示对旧君主的忠诚，并且发誓说：“君父之仇不报，此乃做臣子的奇耻大辱，全军将士势必以报君父之仇为己任。”与此同时，吴三桂派出了副将杨坤，还有游击郭云龙为使者，对他们伏耳叮嘱一番，让他们带着他的亲笔信去求见清军主帅摄政王多尔衮，说是要向清国借兵，为君父报仇。吴三桂这一反常的行动，因为做的有些过分的虚情假意，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为君父报仇是假，想借清兵报私仇夺回陈圆圆是真的。所以说后来有人十分形象并且又带有讽刺意味的写了两首诗来形容他：扭哭三军结稿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这两句诗啊，揭穿了吴三桂的扭哭跟这个稿素那都是做给别人看的，为红颜的冲冠一怒，这才是他真实的内心写照跟这真实的思想。咱们且说吴三桂派人去求见清军主将多尔衮，他是摄政王啊，他乃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也就是清太祖皇太极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皇太极伐明战斗当中啊，多尔衮凭借着他足智多谋，经常的被派作先锋冲锋陷阵，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在这清军当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在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前一年，清太祖皇太极去世，他的6岁儿子福临继位，改元叫顺治，就是后来的清世祖，所以说后人习惯称之为顺治皇上。6岁的孩子连自己的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因此经过当时爱新觉罗皇族的协商，推定由这个皇叔多尔衮还有这个正亲王吉尔哈朗两个人摄政，代替6岁的小皇上顺治掌管国家大事。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在李自成的大军正在向北京进军的时候，他就已经定下趁火打劫乘机入关夺取全中国政权的计谋。他看到吴三桂正在奉崇祯皇帝的诏令从这个关外向关内撤退，于是就赶紧的点齐了兵马，悄悄的跟在了吴三桂的后面，以便见机行事。北京发生了事变，吴三桂说这阵又重新回到山海关的时候，多尔衮的队伍已经进到了锦州地界，离山海关不远了。因为那阵啊，交通也不发达，并且来说啊，这个媒体更不发达，他不知道吴三桂为什么回师山海关，他摸不清这个情况，所以说只好暂时的住到了这个锦州一带，按兵不动。再说这个吴三桂派出向清军接洽投降跟这个借兵的使者杨坤、郭云龙两个人出离了山海关，快马加鞭向前疾驰。当他们到了锦州附近的瓮后这个地方，突然就看见前面烟尘滚滚，正有大队兵马在缓缓地向这边开过来。靠近了一看，但只见队伍前面大旗上绣着一个斗大的青字，这才知道这就是清兵。杨郭二人赶紧从腰间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白旗，高高的举过头顶，一边挥舞着一边大声的呼喊：我们奉了吴将军之命，有要事求见摄政王。清军看到这二人手中挥舞的白旗，又听见他们的呼喊，知道这是来投降，于是赶快派出了4名骑兵疾驰到他们跟前，看清楚他们没有带什么武器，于是这才左右的把他们挟持着带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大帐里。杨坤跟这郭云龙见到多尔衮以后啊，被这位威风凛凛的摄政王吓得口都不敢抬，说话也不清楚。他们
遵照这个吴三桂事先的嘱咐，赶紧双膝跪下，哆了哆嗦的把吴三桂的亲笔信高高的举起来呈送过去。多尔衮接过信一看，但只见上面写的是大明平西伯辽东总兵吴三桂仅上书于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殿下，我朝李闯作乱，攻陷京师，先帝惨遭不幸，祖庙化为

派精兵前来，与三桂所部合力攻克京师，消灭李贼，是大义于中国。到时候我朝定将列土以酬，绝不食言。多尔衮看到吴三桂在信中痛骂起义军，说是要为君父报仇的时候，可没怎么动心。但是等看到吴三桂吹捧他为盖世英豪，请求他带兵进关去攻打北京，消灭李自成的时候，不觉得心花怒放，以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于是啊，用手摸着下巴壳上啊那稀稀拉拉的胡子，微微含笑着对杨郭二人说了：“二位请稍事休息，待我写好了回书，请二位带回。”说完了就回到了后帐，请这书记官写了一封回信给吴三桂。这个信上怎么说的呢？大清国摄政王多尔衮复书，大明平西伯吴三桂麾下，文税李闯攻陷北京，明帝惨遭不幸，实在令人发指。为此，我定当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灭李贼，救民于水火。你私报君恩，与闯贼不共戴天，实在是难能可贵之忠臣。以往你我长期为敌，今日捐弃前嫌，通力合作。古时管仲设皇宫重沟，后被尊为种父，辅佐皇宫，足成霸业。此等往事，足为今人良好榜样。你如率众来归，我大清必封以故土，尽绝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能长享富贵。这个多尔衮呢，派人把这个信交给了杨郭二人之后，又嘱咐他们俩：我大清答应出兵之事已经在这个信上写明白了，请二位速回，我这里立即领兵启程。杨郭二人一见自己的使命已经圆满的完成了，赶紧跪下道谢，然后翻身上马，连夜赶回山海关，向吴三桂复命。吴三桂看了多尔衮的回信，知道清军已经答应出兵了，到了这阵自己就觉得这腰啊也硬了，胆儿啊也壮了。他还闹清楚了，自己投降清军以后能够封为藩王，那就更觉得这心里啊甜丝丝的，连那嘴巴都合不上了。行了，陈圆圆归了刘宗敏就归了吧，完了之后我再找十个啊，陈圆圆、李圆圆、刘圆圆、范冰冰、不找了。正当吴三桂庆幸自己投降清军已经得到多尔衮同意的时候，李自成率领着农民军已经火进山海关的城下了。李自成除了随军带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以外，还带着崇祯皇上的太子，还有明朝宗室有关人员，想让他们也在迫使吴三桂投降当中起点作用。李自成为了切断吴三桂的后路，派大将唐通了率领着一支兵马，从这个抚宁县的北边出长城，绕到山海关的外面，在吴三桂的背后安营扎寨，准备采取前后夹攻的这个战略。吴三桂得知农民军比清军早一步赶到了山海关的城下，这心里就如同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忐忑不安。没奈何，他只好硬着这个头皮应战。吴三桂派出了副将跟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打了一仗，结果是双方旗鼓相当，互有杀伤，没分出胜负来。等到李自成亲自率领大队人马掩杀过来，吴三桂吓得赶紧紧闭城门，不敢再出去战了，只是眼巴巴地盼着清军赶快到来呀，解救他的危难。李自成一看吴三桂龟缩在城里，就和唐通率领着兵马一里一外紧紧地包围住了山海关，日夜擂鼓挑战。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离山海关十里的沙河，为了打通通向山海关的道路，多尔衮派出了精锐的部队，在有一个叫一片石的地方与这个唐通率领着农民军展开了激战，打败了农民军。吴三桂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赶快亲自率领500名的精锐的骑兵去迎接大清军，并且报告前几天自己与这个农民军作战的情况。他一见到多尔衮立即跪拜称臣，并且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哭诉崇祯皇上的不幸。他说了：
启禀殿下。

0: 目前中原无主，务必请殿下迅速的挥师入关，成就百姓与水火之中。多尔衮一见吴三桂已经是真心投降，赶紧的双手把他扶起来，并且下令让人宰牛杀马祭天，与吴三桂折剑盟誓，表示从此双方竟成合作。吴三桂和他的500名骑兵于这个盟誓之后立即剃发留辫，改穿了清人的服装，表示完全归顺于大清军。多尔衮跟吴三桂商议之后，决定先派出英亲王阿济格跟这个豫亲王多铎各率领骑兵20000，由这个吴三桂带路，分头从这个西水门跟这个东水门进入山海关，自己则是亲率大队的清军随后赶到。山海关呢，原来是分割东北跟中原的一道屏障，努尔哈赤跟皇太极父子多次想要打开这道关口进兵中原，但是未能如愿。如今吴三桂为了一个爱妾陈圆圆，竟然主动打开城门，把清军引进关来，真是啊，女人祸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另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的第二个收获。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方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它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

0: 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各位是否知道在中国惊悚恐怖影片的票房冠军是哪部作品吗？它就是《京城81号》。因为这部影片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绩，后来呢还拍了个续集《京城81号》第二部。那么作为国内惊悚影片票房纪录最高保持作品，这部影片曾在2013年的暑期呢拿到了 4.2 亿票房佳绩，打破了惊悚影片从来没有破亿等等多项纪录，至今还没有影片打破这个纪录，那么也让东方四大鬼宅之首深入人心。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京城81号》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叶伟民，编剧是文俊，他们的继《人在囧途》《绣花鞋》之后再度联手。这部影片以近亿元的投资，长达3年的筹备期，1年的制作期，成为了二人合作以来的最大手笔。它主要讲述了现代女作家许若清来到京城老宅之后，引出了前世陆蝶玉和霍家三兄弟之间发生的恩爱情仇的悬疑离奇故事。好吧，那到底如何？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民国初年，位于京城八大胡同内的青楼歌舞升平，尤以头牌陆蝶玉艳惊四座，引得众人垂涎，但他早已倾心京城大户霍家三少爷。几经波折，陆蝶玉嫁入霍家，怎料新婚之夜，新郎却变成刚刚过世的霍家二少爷。冥婚后不久，陆蝶玉离奇怀孕，一时鬼胎传言四起，家族上下不安，不久便举家惨遭灭门，留下阴宅保留至今。

0: 100年后，81号古宅后人作家许若清带着与地产商赵义堂生的女儿小梦从台湾省重返故居，发现偌大的古宅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仆在看管。许若清原本不相信凶灾一说，对陆蝶玉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但是就在他住进81号的第一晚，便隐约看到了一个长发盖脸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出现在了院子里。可是许若清刚一扑到赵义堂的怀中，许若清由林心如饰演，赵义堂由吴镇宇饰演，扑到赵义堂的怀中。许若清由林心如饰演，赵义堂由吴镇宇饰演。
1: 怎么了？
2: 我觉得这个宅子里好像有别人。
1: 什么别人呢？
2: 怪你不在我身边，我都快有幻觉了。
1: 是吗？
2: 嗯，
1: 我的大作家，照你这么说来，我就是你的灵感喽。以后你每天睁开眼睛，我都会在你身边。
0: 这时赵义堂的手机突然来了短信，秘书刘丽通知他印刷排版出了问题。
1: 哦，我得出去了，印刷厂有问题要解决。
2: 义堂，你跟琉璃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哎，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出去跟他谈工作。你看
2: 现在几点了，明天谈不行吗？
1: 你的新书现在正在印刷厂排版，现在排版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呢？
2: 你这样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我回来干嘛？
0: 许若清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赵义堂，便在恐惧中度过了他在京城81号的第一夜。第二天许若清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但是到了晚上，女儿小梦突然说有一个小姐姐要跟她玩皮球。许若清跟随小梦来到走廊那儿，却发现走廊尽头真的有一只皮球在滚来滚去，可是那漆黑一片，根本就没有人。夜里许若清从噩梦中惊醒，突然觉得好像有血滴在了自己脸上，数不清红色的大手向他伸来，女儿小梦也在大声地呼唤自己。惊慌失措的许若清赶紧给在外工作的赵义堂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房间传来敲门声，许若清打开门看到的却是琉璃。
3: 怎么是你？
4: 义堂有事赶不过来，打电话让我来陪你。
2: 他让你过来的？
4: 对啊，还给你带了红酒。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害怕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有点怪怪的。
4: 不过我们来打扫的时候听说这是个凶宅。
2: 凶宅？发生过什么事啊？
4: 具体也不知道。你不会看到过什么吧？
2: 我没有。哎呀，我又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4: 知道你胆儿大，这要是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非得叫义堂天天晚上陪着我睡不可。来，干杯 ，Cheers。
2: 你是因为我怕这些啊？
4: 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敢想敢做，包括跟义堂不结婚就把小梦生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在乎那张纸。
2: 怎么可能不在乎？等了那么多年，还不就为了那张纸？
4: 大小姐，你太天真了，这里不是台湾，只要一方不签字，都不可能单方面离婚，除非闹上法庭。唉，不过你知道了，义堂这种身份怎么可能闹上法庭呢？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0: 得知这一消息，许若清变得更加不安，所以第二天新书发布会上，当许若清听到赵一堂以要好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感觉更加的不舒服。他甚至觉得别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 于是许若清不顾正在举行的发布会，甩开身边的赵一堂，从人群中跑了出来。赵一堂随后紧跟出来。
3: 若清，你怎么了？
2: 我觉得很恶心，我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被煤老板抱怨的小蜜。今天这个电影开拍，由我小蜜当女主角。
3: 若清，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我问你，你和你前妻离婚了？如果没有，那我就是小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可以留在台湾不来这边的，我受不了这种关系。
1: 我带你去见他。
0: 很快，赵一堂便带许若清来到了他前妻所在的精神病院。
1: 莫轩，
5: 许小姐你好。女作家的手就是不一样，好软。你的小说我全都看过，我也算是你的读者吧。
2: 谢谢。
5: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你同意吗？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
5: 我见到你，我才明白一堂为什么要离开我。男人一辈子有不同的女人，一堂年轻创业时就需要我这样的女人来支持他，现在有身份地位了，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来显出他的品味。一堂，我说的对吗？
1: 我们分开是因为彼此已经没有爱了。
2: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5: 我成全你们。
2: 你叫我成全你们？你叫我成全你们？
6: 他该吃药了。
5: 无怨不成夫妻，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6: 不好意思，病人需要休息。
0: 在莫轩诡异的笑声中，赵一堂带着许若清离开了医院，但回到了81号，许若清就仿佛又进入了惊悚的梦境一般。一天，许若清因为陪着小梦抓蝴蝶，发现了81号里隐藏着一间幽深的地下室，以及藏匿在墙洞里的一个小箱子。许若清利用祖传的钥匙打开了那个小箱子，发现里面竟是陆蝶玉写给三少爷霍连奇的书信以及两个人的照片。同时，许若清发现自己竟然跟陆蝶玉长得一模一样。原来当年陆蝶玉嫁进霍家之后，曾与霍连奇有过一夜的痴缠，但后来霍连奇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只跟陆蝶玉书信来往。但陆蝶玉却很快发现自己怀了身孕，被霍家大少爷霍连修安排住进了那间地下室。后来陆蝶玉便生下了女儿念君，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许若清便无从知晓了。但是噩梦却始终纠缠许若清，同时许若清也发觉赵一堂和琉璃之间竟有亲密的举动。而这一天夜里，赵一堂又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
1: 怎么了，大作家？不睡觉还在写小说？
2: 你整个晚上上哪儿去了？喝了那么多酒？
1: 我就跟几个客户应酬，免不了都要喝点酒的。你知道的，现在做生意啊，就跟做小姐一样，都要陪老板。你也不要太拼命了，对身体不好。我去洗个澡。
0: 赵一堂刚离开，他的手机便来了短信，信息又是琉璃发来。琉璃提醒赵一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且要他早做决定。看到这条消息，许若清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在第二天约见了正在忙于业务的琉璃。
7: 什么事儿，大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我都快忙死了。不是你新书写完了吧？
2: 新点东西吧。
7: 服务员。
2: 哦，李总。
7: 哎呀，赵总脾气我最知道，你放心，这回肯定没问题。
2: 好好好，行，再给你打电话。那来份这个。
7: 好的，稍等。
2: 哎呀，渴死我了。
8: 服务员，再来杯水吧。
2: 不用，我喝这杯就行，各喝各的。若清，找我什么事儿？
8: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就想找你聊聊天嘛。
2: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儿，是我一个朋友 她发现她老公跟女下属偷情，问我该怎么办。
4: 赶快让她离婚啊，还怎么办？
8: 她老公没跟她摊牌啊，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4: 你赶快告诉她，不要这么天真了，这男人啊全是偷心的猫，这种事儿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赶快离婚离婚。
8: 他们有孩子的。
4: 这孩子呢完全是个借口，你想想，这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父母整天吵架的家庭，能有什么幸福啊？
8: 那如果他不想拆穿？
4: 哎，怎么说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人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9: 您的面，
4: 不过我也想不明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犯贱的女人，非得要抢人家的老公，真讨厌。服务员，你们怎么回事？我点的东西给别人，你们什么意思啊？没事，反正我还没吃呢。若清，要不你饿了你先来。
8: 你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是吗？
4: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昨天晚上找怡堂出去干什么？
4: 公事啊。
8: 公事？公事需要搂搂抱抱的吗？
4: 若清啊，你误会了，昨晚是这样的。
10: 你答应我。
0: 琉璃把昨天夜里的事儿告诉了许若清。
4: 为什么？
11: 他最近精神都有点恍惚了，告诉他不是让他更难受吗？
12: 一会儿就靠你了。
4: 你放心，喝酒是我强项，只要能让那几个人给咱们注资，我今晚豁出去了。
11: 谢谢你，我这辈子是欠定你的。
4: 事实就是这样，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我告诉你，我跟你老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愿意在工作上给予他所有的支持，如此而已。再说，要不要我提醒你，是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是我。要是我想跟他有一腿，还轮得到你吗？我谢谢你，我新家是你布置的，连床单都是你选的，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睡过？我想起来就那么恶心。许若清，你疯了是不是？你老公公司现在面临多大的困难，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为了顾及你的感受，拒绝他前妻对他的帮助。可是你呢，整天只会生活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胡思乱想，胡乱猜忌。我告诉你，真正应该醒的人是你。
0: 就这样，许若清和琉璃闹翻了。再次回到81号，许若清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死去的陆蝶玉，并在不知不觉中来到霍家的祠堂，看到了一直守候在那儿的老仆根叔。
13: 你终于来了。
8: 根叔，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13: 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真的长得太像了。
8: 你是说陆蝶玉？
13: 她是你太婆，我守了这宅子这么多年，还以为霍家人不会再回来了。
8: 根叔，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信写到一半就停了。
13: 那年我13岁，念君只有6岁。
0: 原来陆蝶玉在生下女儿念君之后，就一直在霍家等待霍连奇归来。可是几年过去了，陆蝶玉除了收到署名霍连奇的书信之外，便再无霍连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霍连奇的书信断了。而就在这时，早已喜欢上陆蝶玉的大哥霍连修来到了地下室。
14: 连奇死了。
8: 你说什么？不可能，连奇每个月都从法国写信给我，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他怎么可能死呢？
14: 信是我写，
8: 你胡说！
14: 你进门那天，连奇到新房找你的事，我全都知道。连奇求我成全你们。
15: 大哥，那儿弟弟太冲动，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
0: 这时，霍连修把当初霍连奇请求自己的事情告知了陆蝶玉。
15: 我从来没有求过人，大哥，你就看在二哥的份上，成全我和蝶玉。
14: 我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兄弟和睦则家旺，如果你真心后悔，

0: 回旅馆收拾行李，回家吧。至于你跟蝶玉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1: 谢谢大哥。可是没想到，连七在去旅馆的路上被抓了壮丁。我没敢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我让小根给你送信，你一定会相信那信是连七写给你的。
2: 你的信，
1: 你深爱的这个长情和专一的人。
3: 愿与他心意相通，此生不渝。你爱的，是给你写信的人，那个人不是连七，是我。霍连修的话激怒了陆蝶玉，陆蝶玉一气之下把霍连修赶出了地下室。 但霍连修的妻子却因为恐惧陆蝶玉企图霸占自己在霍家的地位，便暗中给陆蝶玉下了药，致使陆蝶玉产生了幻觉，从高处跳下身亡。而为此伤心欲绝的霍连修带着念君离开了霍家，结果过了不久，曾经伤害过陆蝶玉的霍家人都仿佛看到陆蝶玉回到了霍家，并被他一个个夺走了性命。而有关81号的传闻便由此而来。 就在许若清得知这一真相的夜里，他仿佛看到霍家死去的那些人都回到了81号来向他索命。与此同时，赵一堂却去找他的精神病妻子莫轩。
4: 那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
5: 外面在闪电，天都发怒了。
4: 没什么事，我回去了。
5: 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签好了。
4: 但是，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如果你让我把这份离婚协议书撕掉，这个支票就属于你。
1: 别说了，你知道根本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这笔钱足够可以解决你文传集团的财务困境。这个女人，她到底有什么好？她值得你为她这样做吗？你根本不明白。
4: 因为你根本没有爱，也不懂爱。我就是不明白，他到底有什么吸引你？
5: 算了吧，好吗？就当我们是前生注定的，行吗？前生注定。<笑>
4: 我跟你也算是夫妻一场啊，难道不是前生注定吗？
5: 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好吗？你成全我们好不好？
4: 谁成全我和女儿？
5: 许若清为你生了女儿，我跟你生的诗诗算什么？她不是你的女儿啊！
3: 不要把诗诗扯进来，好不好？我永远都是诗诗的爸爸，无论我跟你在不在一起，跟这个都没关系。<笑>没关系，<笑>
4: 太晚了。
3: 原来，莫轩早就把女儿诗诗送进了81号。 也就是许若清经常看到的那个红衣女孩，而许若清之所以会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因为莫轩让根叔更换了许若清的安眠药，让他产生了幻觉。而根叔这么做的目的，便是得到81号。最后，得到真相的赵一堂赶紧回到了81号，准备把许若清小梦和诗诗带出81号。而就在这时， 根叔推着霍连奇的干尸出现在了大堂。原来，霍连奇没死，他后来回去看到霍家变成那样，陆蝶玉也死了，霍连奇便每逢陆蝶玉的死祭都会回去祭拜。根叔说，当年就因为霍蝶玉一人，才会导致偌大的霍家一败涂地，而三少爷在见到许若清之后，便幻化成灰。
6: 影片中的故事呢，都是来源于非常真实的感受。很多人都表示，在大胆走进81号这个屋子后呢，都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位感，仿佛置身民国乱世，进到另外一个时空。那么，影片之中呢，使用了多达12000900个道具，比如说雕花的门框、奢华的木棺、古朴的摆设等等。这些道具啊，其实非常难搞定，里面有些是古董，需要到处去借用。 而且还要注意，你绝对不能碰坏，因为它很贵。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也就是主题曲。
3: 由朱子荣演唱的《凋零》。再见。

0: 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的就是暑假到了，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过一个很有质量的，但是呢又感觉不是天天都在学习的这样一个假期。欢迎一下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一位是创始人张丹老师，欢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欢迎李老师。
3: 好，大家好。
1: 刚才我跟李老师闲聊的时候还说呢，我说现在还有那种像我们读书时候一本一本一本的作业吗？现在还有吗？暑假
3: 好像还有啊，因为我也离开学校有5年了，所以具体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好像还有。
1: 现在还是放假之前老师会给你带来好多本那种作业？
3: 不，好多本是一本。应该是
1: 一
3: 本，语数在一本上边。其实放假学校留的书面的作业应该不是很多。但是还会留一些，比如每天要进行1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呀，然后要有几次外出的游玩活动啊，还要参加社区的一些组织的一些集体的活动啊，然后社区还要给写一个反馈表啊等等，就这样的作业都是有。
1: 哦，这听起来量也不少啊。
3: 学校放假的时候会发一张通知单，在通知单上边会有这个假期从哪天到哪天，一共放假多少天，哪一天返校，然后放假的时候都会有哪些作业，家长要注意做到哪些，怎么跟学校配合等等，都会有一张纸的要求，通知加要求。
1: 孩子们以为说我离开学校了，疯玩的时间开始了，其实并没有啊。而且说起来呢，家长也这个假期也不是很轻松的，要督促他完成这么多项的内容，不是在家就可以完成的。
3: 对，这个对于就是我们说的全职妈妈可能还要稍微的好一些。全职妈妈

0: 里边是那些有经验的，有对孩子有要求的妈妈，可能会把假期给孩子安排的各种的作息时间会比较合适，然后孩子在这个假期可能会有一定的进步，有一定的收获。苦就苦在那些双职工家庭，这样的家庭可能最怕的就是假期，因为暑假比较漫长，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如果是双职工的家庭的话呢，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其实是最焦虑的两个月，孩子放在哪儿，
1: 对，
0: 怎么管理，
1: 谁来督促他，
0: 很头疼，
2: 是的，
1: 谁来督促他做刚才我们说的那张纸上面那么多项的作业，
0: 对。
1: 好了，今天我们要请两位老师，张丹老师和李爱玲老师，把这个头疼的问题给我们各位家长解决一下。
0: 其实我觉得假期其他的事情你怎么安排，我们就说不说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哈，或者有什么建议，但是我就建议孩子在假期有两件事情家长一定要坚持天天让孩子做，一个是锻炼，一个是阅读。因为就是现在就是包括中考，他都有一个40分的一个体育的一个成绩嘛，你想想你得做多少题才能比别人多得那1分啊。还有一个就是阅读。现在语文考试啊越来越难了，昨天我们还一起看了一下这个东城的小学语文的各单元的这个题。一看那个题啊，我就发现这个真是跟我5年前辞职的时候的那个题提升了，我觉得得有2个台阶的难度。一幅图，这一幅图呢是在地上有一个6字，6字的两边分别站着2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说这是6，一个小朋友说这是9，就根据这幅图请你写一篇文章。
2: 非常抽象的，
0: 多么抽象！孩子首先得找一个具体的事例，他首先得明白这在说什么呢？
1: 对、
0: 这幅图在说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是不一样的。这对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讲，这真的不简单。
1: 而且你的立意到底要立在哪个点上？
0: 而且小学写作文不能完全写议论文。小学到了6年级才学几篇，有一个单元是议论文单元，但是小学的作文重点考试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写人记事上边。等于孩子既要看清这幅图它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同时还要以一个很具体的事例来解释这个观点。我们想一想，现在我们听众朋友成人们想一想，让你迅速的想出一个事例来证明这个站在不同的观点看待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有难度？
1: 这太难了。
0: 我老觉得啊，一个孩子语文好不好真的跟语文老师的讲课关系不是特别特别的大，它不像理科。如果你遇到一个数学思维特别缜密而且数学思路特别清晰的数学老师，那么对你的数学影响是很大的。语文老师你再站在前边，你思路再清晰，你讲的再天花乱坠，可是他在自己做题的时候需要，他写作文的时候你只能告诉他骨架，而里边的血肉需要他自己去填。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阅读，他只会写作技巧的话，他也不会得高分。因此阅读对孩子特别的重要。
1: 所以李老师对于这样可能要把孩子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让他度过这个暑假的这样一些家长朋友们的建议基本上是2点。第一就是要求不能太碎啊，我们这个假期是不是完成1到2个任务就可以了，非常有目的性的。好，那这个任务从何而来呢？这个任务就从我们的2点来了，要锻炼身体，多多阅读。我们就从这2个方向去给他们提比较细致的，不是很零碎的，1、2个具象的目标让他们完成就好了。反正听完那作文题，我觉得家长们应该很揪心吧？这怎么写？怨不得我孩子只能考80分，我也只能考80。这个对于孩子们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啊！每天至少要1小时阅读，1小时锻炼身体。这个在你们的小册子上面也会有要求，两位老师的建议也是这个样子，这个时间分配是比较合理的。好了，那我们说说做作业和玩的事情，总得这2项总得完成一下吧，不然作业什么时候做？这个时间分配有没有建议？
0: 做作业就是学校老师要求的作业嘛，一定是每天要是其实那个学校要求那个本儿绝对不够2个月， 有
1: 哦，不用两个月就。

0: 用不用，一天如果做一页数学一页语文的话，我记得大概是20多天，好像应该就能完成。那个作业不是让你满满的假期都要做的啊，
1: 这很好。
0: 对对对，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呢，不要给孩子留太多额外的。
1: 嗯
0: 啊，当然区跟区不一样啊。
1: 嗯，
0: 区跟区的家长的要求好像也不太一样。海淀区的家长，他们现在说叫鸡娃，那个母小鸡的鸡，鸡娃，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反正我能理解，
1: 是海淀区的孩子，
0: 大概的意思就是，海淀区的这个爸爸妈妈跟孩子是最玩命的。
1: 有没有海淀区的父母们来微博上面找到我，给我们留言一下，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特别啊！但是其实我理解他的那个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反正是玩了命的带着孩子上各种的班，家长那个信息特别的灵通，各种高端的学校。
1: 好，刚才有一点跟李老师还没有聊完的，就是不管说作业的量有多少，那我们总是要教孩子去分配一下。那么这个学习和我们家长说的玩的时间，这个比例会不会有一些建议？到底我们怎么去建议孩子分配好他一天的时间？抛开了刚才锻炼的一个小时，阅读的一个小时，这算是学和玩啊。嗯，
0: 这个家长应该在假期，就是家长应该带领孩子一起做一个暑期的作息时间规划表，得先有计划。
1: 现在就要规划一下。
0: 对，你先有规划嘛，对吧？每天周一，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是比如说我们爸爸妈妈把周日和周六定在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出去游玩的这个时间，那么周一到周五每天几点起床，不能让孩子一到放假了就想几点起就几点起，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了，对吧？这是绝不允许的。几点起床，起床之后是先做这个锻炼，然后吃饭的时间、学习的时间、看课外书的时间、自由活动的时间等等等等，都要先定一个作息时间表。
1: 嗯，
0: 然后接下来的假期每天按照这个去执行。
1: 哦，哎，这个是让孩子不会说从一个很有规律的学校生活啪一下进入到
0: 了，一下变得无序了，
1: 就想怎么着怎么着，
0: 对，
1: 睡到自然醒，
0: 嗯，
1: 然后晚上一睡得多，自然晚上就不睡啊。
0: 对
1: 啊，我们大人也这样。
2: 是的
1: 啊，还到11点12点，
0: 嗯，
1: 然后熬夜。
0: 但是他们对看电视，嗯，对玩游戏机，这个玩游戏机我想跟家长说一下，就是假期一定要叮嘱孩子不能玩这个游戏机。
1: 嗯
0: 嗯，我那天在车上听到一个广播，就是说癫痫病啊，
1: 嗯
0: 嗯，那天说的是9到14、15岁的孩子，好像啊，大概这个年龄段，嗯，很多孩子就是因为玩游戏机得了癫痫了。
1: 哦，这个也会有影响。
0: 当然有影响啊，因为是你的那个这个是重了就是癫痫啊，
1: 嗯，
0: 轻了是抽动症。
1: 嗯，
0: 我以前的学生有抽动症的，这个孩子就是从小大人不管理，让孩子随便的拿着 iPad 去玩游戏，结果这个孩子就是抽动的孩子特别的痛苦，一节课这个孩子你不知道，如果你不看的话，你不知道是谁，你看不见张嘴，但是你能听见老有滋儿滋儿的从喉咙里边发出的声音，还能够看到的孩子眼睛在不停地往后翻，他的眼睛在往后耳朵那边去找，找完了之后去翻眼睛，翻得满眼全都是泪，翻得孩子头疼。
1: 这个
0: 抽动症
1: 玩游戏造成的。
0: 对，他当然不是100%啊，
1: 嗯，
0: 玩游戏造治不了，像多动症、抽动症，就这些病啊，精神方面的疾病，只能是缓解，绝对不能根治。
1: 现在想想，我们小时候父母没有让我们玩游戏或者督促我们，
0: 咱们也没有。
1: 我们有游戏机，小霸王。
0: 哦，你们小时候有那个，我小时候连那都没有。
1: 好，这个哦，
0: 所以家长
1: 可怕的，
0: 真的假期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嗯，
0: 千万千万不能让孩子玩游戏。
2: 而且也有眼睛的问题，
1: 嗯，
2: 就是现在太多小眼镜了，
1: 嗯，
2: 都跟
1: 近视，
2: 对，
1: 嗯，
2: 都跟手机游戏电视都有最大直接的关系。
1: 不要让他玩，这个还不是严格控制时间的问题，我们就不要让他接触这个东西，
0: 就不要玩。因为你这个时间啊，他是你说让他玩多长时间，
1: 嗯，
0: 你让他玩10分钟他这没过关呢。对吧，我当然我不会玩，我也不知道能

0: 过关，但是
1: 大概是那个意思，
0: 大概是不是啊？可能这一关他得很长时间才能，怎么着三五十分钟好像才能过一关吧？是不是啊？那孩子没过关呢，你让他十分钟有意义吗？
1: 嗯，就好像就为了让他沾一下那个东西，没有
0: 丝毫没有意义，对吧？所以就彻底就不要玩。
1: 好，这个是小学阶段的一个建议。如果真的说再稍微大一点了，就好一点点。
0: 因为如果很多的事情啊，一定是小学，就是假期其实是一个很好给孩子立规矩、培养习惯的时候。
1: 嗯，
0: 很多东西在小学，如果你不矫正的话，到了中学你根本就管不了他。
1: 嗯，
0: 那天我听了一位公安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如果没记错的啊，好像叫李梅锦。
1: 嗯，
0: 一位教授就讲这个，他是公安大学讲心理的，就是他们涉及到的是孩子到了十几岁之后犯罪嘛。
1: 嗯，
0: 他讲的是有三个孩子绑架了班里的一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杀死了。这三个孩子最大的16岁，不是班里的，是他们一个街坊的孩子。
1: 嗯，
0: 然后这三个孩子，他们为什么敢绑架、敢杀害？因为他们说，我们知道一条，不够18岁不会判死刑。结果这三个孩子就把那个孩子活活的给杀害了。杀害完了之后，最多的一个孩子判的是15年，少的孩子好像判了2-3年。然后这三个孩子竟然从法庭走出来的时候，三个孩子还互相笑，然后说怎么样，说对了吧，不给咱们判死刑吧，
1: 这是以身试法。
0: 然后去采访这三个孩子的家长，这三个孩子家长说我们管不了。
1: 嗯，到15、16岁
0: 分别到了上中学，就基本不怎么上学了，逃学、辍学就不怎么上学了。然后一问这个家长，家长说我们管不了。然后这个心理学家就给这个分析这件事情，就说当孩子在小的时候，你没有跟孩子建立起很好的一对一的信任关系，你不去管理他，当他你想管的时候，过了小学阶段，你根本就，这孩子你管不了了。
1: 嗯，所有的习惯呀，这个思维的方式都已然形成了。
0: 对，
1: 嗯，那这个，
0: 所以假期
1: 游戏是坚决不能玩了，
0: 坚决不能玩。嗯，
1: 我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守住自己这条红线。嗯，就是坚决是不可以的，
0: 而且要以身作则。
1: 嗯，对，你也别玩。
0: 对，
1: 而且这个还不是少玩这个概念啊。
0: 对，
1: 在小学阶段的这些家长朋友一定一定的，刚才李老师已经用一个很严肃的而且也是很
0: 痛心的
1: 例子，对，一个案例来给我们说明了，你小学阶段的这个暑假多重要。
0: 嗯，
1: 这个行为习惯的培养多重要。那说到学习，有一些家长说，刚才我们提到海淀区，甭管哪个区吧，每个区确实是家长对孩子的要求会略有不同。哦，那这学习的比重呢，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稍微的有一些建议啊？不能一直学呀，那孩子也痛苦呀。
0: 我不建议家长在假期啊给孩子再留很多的像学校那样的低着头在那做题的作业了。因为第一会得到孩子的反感，就是说孩子觉得我上学的时候天天要做，最近这2个礼拜孩子在学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如果是再赶上那个用孩子的勤来补老师的拙，再遇上这样的老师，孩子很痛苦，每天不停的在刷试题在做卷子。
1: 嗯
0: 啊，假期呢就别再让孩子低头再不停的在做具体的题了，我们假期其实应该做一些培养孩子、提高孩子能力、教孩子方法的这样的练习。比如说在这个假期重点的，你的孩子专注力不好，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1: 嗯，
0: 孩子记东西比较费劲，怎么去让孩子拥有很好的更好的记忆力，多在这方面去培养孩子，锻炼锻炼孩子。
1: 哦，
0: 嗯，就不要在具体的题上再让孩子不停地坐那儿写了，
1: 不要再死磕某一个知识点了。
0: 对对。
1: 嗯，这个时候就提到了一个报班的建议了。哎，你看啊，这个报班的建议，张丹老师有话要说了，因为我们假期要开始了，那家长就开始各种打听啊，说那不能让他在家里闲着，我得给他报点班儿啊。这个报班有没有技巧，有没有方向的建议呢？
2: 这个是有的。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教育领域大家都渴望达到的一种状态，我们叫因材施教。就是说我们孩子具体他是一个什么样，每棵树苗它都有不同的特征与特性，但是我们如何针对这个小树苗制定适合

0: 天的性格特质，然后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特质我们了解了之后，就可以对孩子实施因材施教了。这就需要家长有一定的基础的知识和了解，因为我们家长虽然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朝夕相处，但是我们家长不是相关专业的，他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因为有的孩子呢是认知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是模仿型的学习者，有的孩子呢对环境的依赖很大，但是有的孩子呢是非常专注不受环境影响的。那么有的孩子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思维力是很强的，语言表达力是很强的，但是有的孩子从他自身特性来讲，他在这一方面是属于偏弱势，就是就他自己其他能力来讲是偏弱势的。另外呢，就是家长非常希望孩子就是往多方面综合性的发展，比如说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比如说音乐方面的，比如说比如说创意画绘画方面的。那么其实通过我们给孩子做这种多元智能的测评，我们是可以了解孩子在这些所有的方面是有哪些方面具有他的先天优势。就是当我们了解了孩子，因为我们认为六岁之前是一个叫扬长补短的阶段，就是六岁之前我们从大脑发育的角度来讲，孩子如果有一些先天代补强的能力，我们是可以给他提升上来的，因为他大脑发育支持他这一部分。但是六岁以后呢，我们更建议家长了解到孩子的优势之后，重点把他的着重点发扬他的优势，这样好提升他的自信心。比如说家长有，而且呢有的孩子是真的适合报多种课外补习，比如说不一定是补习兴趣爱好，他可能既能游泳，他也能画画，他也能弹琴，他同时呢可能还能学个机器人什么所有的这些。但是有的孩子不擅长，有的孩子只擅长集中精力在某一到两个领域去发展。但是这一到两个领域到底应该怎么选，我们一定要看孩子他先天在哪一方向有优势。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一个科学的分析评定，那么测出来孩子到底在哪个方面有这些综合的学习情况，他的学习能力，他的专注力，记忆力，所有的真实的情况是在哪里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同时他的，我们叫他硬件条件，之前前面我说的这都叫软件条件，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硬件条件，就是他的艺术的创造性怎么样，他的音乐感受力怎么样，音乐的辨识能力怎么样，所有这些我们有一个综合的报告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判定原来我们家的孩子是适合这方面发展的，适合选择什么样的课外的课程。
1: 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一下呢？请两位老师判断一下。
0: 是这样，它是有一整套的检测的体系的，我们叫天赋基因多元智能。它是和通过我们的食指的指纹，这个呢是从16几几年的国外就已经开始陆续做这样的研究了，到1965年的这个在美国的肯尼迪高登中心，他们通过就是遗传学、基因学，然后再到我们的皮纹学，再到胚胎学，然后整个综合起来，我们发现我们人的指纹与我们大脑细胞的总量，我们的学习反应速度，包括大脑10个区域的发展，都是可以从我们不同的纹型和纹量来综合判别出来的。就像我们的细胞里面有我们的基因，但是呢我们表现在我们的手指的指纹上，它也是可以做这样的判别和判断的。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指的10个指纹对应到我们孩子学习中的8大智能，那么我们可以详细的通过一整套科学的测评分析，这个是已经成体系的。只要我们录入了孩子的10个指纹，这个其实成人也是可以测的。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

0: 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啊。这个糟溜的烹饪方式可以说是在鲁菜中非常独特的，今儿呢就跟您说说糟溜出来的这些美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糟溜了哈，肖老师得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是糟，什么是溜，什么是糟溜啊？
1: 好，你这问的非常具体
0: 啊。
1: 首先说这糟啊，是哪个字儿的糟糕那糟？酒糟那个糟。
0: 米字旁放一个曹操的曹。
1: 对，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做黄酒啊，剩下那副产品就是那酒糟。这酒糟呢，再给它稍微加点工，制成叫糟卤或者叫糟酱。这些东西呢，就是在其他糟溜菜在其他菜系里没有或者很少。所以你要衡量一个鲁菜馆合不合格，你就看它有没有糟溜菜。没有糟溜菜，这就二五眼，这鲁菜馆不行。
0: 不是很正宗。
1: 不正宗。他不会做或者不敢做，或者说不愿意去做这糟溜。这个挺要功力的，这糟溜。对原料和厨师的这个手艺都有一定的这个考察。就如同那个什么是每个菜系里边自己的那个特色菜。
0: 当家菜。
1: 它都是，你如果没有这个，你比如宫保鸡丁现在哪儿都有了，但是你的粤菜馆的宫保鸡丁它和川菜馆的绝对不一样
0: 啊。
1: 反过来说，如果川菜馆连宫保鸡丁都没有，那它这就不合格。
0: 那是，
1: 是吧？
0: 这是当家菜最基本的菜了，是吧？
1: 对。那么咱就说说这个，先说这糟了。糟呢就是这个咱说了，酒糟，黄酒的酒糟。是吧？溜呢，溜实际上是一种烹饪方法，是吧？它是介于啊炒和烩之间。什么叫炒呢？不带汁叫炒。烩呢就是汤水比较多的叫烩、是吧？那么溜呢，它是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带一定的汁儿，就是比炒呢要多一点，比烩呢要少一点。
0: 介于炒和烩之间。
1: 对。那么糟溜呢，是用糟酱或者叫糟卤去溜某一个菜、某一种原料。食材，那么称为糟溜。除了糟溜之外，你看咱们这个常见的什么溜，有你先说说，你都吃过什么溜？
0: 醋溜白菜。
1: 醋溜。
0: 还有滑溜吧。
1: 对，滑溜鸡片。
0: 软溜里脊。
1: 软溜里脊。
0: 还有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看再加上咱们那个糟溜。
0: 糟溜。
1: 就是滑溜、软溜、糟溜、醋溜，还有糖溜。你看糖溜丸子。
0: 糖溜啊。
1: 对。这些就是它是用不同的口味去加工，配合你这个原料的不同。所以它有这么多手法。那这么多呢咱一下讲不完没关系，咱们就重点说

0: 这个糟溜。
1: 对，鲁菜中很独特的哈，这个糟溜。
0: 哎，
1: 那糟溜做出来的这一系列菜品，它共同的口味是什么呢？
0: 糟溜吧，因为它那个糟味比较重，
1: 嗯，
0: 所以它不适合做肉类或者是鸡鸭类的。
1: 哦，
0: 你所以你没糟溜肉片，你见过吗？这菜没人做。有卖的你也别点，它绝对怪味儿，它不行，
1: 嗯，
0: 是吧？或者糟溜鸡片，这都不行，这都叫胡闹。糟溜这东西，往往它选的这食材啊，带有一定的味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带有点腥味儿的，是
1: 吧？哦，
0: 或者说是带有点其他的，这个本身这食材特有特味儿的，你像今天说这糟溜鱼片，
1: 哦，
0: 是吧？它就非常适合做海味的东西，这糟溜，嗯，它糟味恰恰可以把海味其中的一些腥啊什么的这些给你压住，
1: 哦，掩盖住。
0: 对，
1: 嗯，
0: 如果你像鸡还有这个肉，就是猪肉，它本身没有那么多异味，如果你用糟溜一做吧，你吃的就很怪，这味儿
1: 就是它原来的那个香味你尝不到
0: 了。对，结果加这糟溜糟味呢，你又觉得很怪，就很难接受。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烹调方法，这个主料辅料，它这搭配啊，还真是很有讲究。
1: 嗯，
0: 这个金童配玉女啊，它也是这样。
1: 对，
0: 你俩傻小子不站这块儿都不好看，一小伙子配一姑娘，他就好看
1: 啊。
0: 那么这个做菜也是这样，你看他从那个调料这样，咱们就具体说说这糟溜鱼片。你看，同样是鱼，你做鱼呢，它适合做鱼片的，也不是所有都适合做。
1: 嗯，
0: 比较适合做就是第一，它刺儿得少。
1: 嗯，
0: 第二就是什么？它鱼片出来不糟。
1: 嗯，
0: 你别回头一切成片，还没怎么着，它都碎了。
1: 对，蒜瓣肉这
0: 么称，蒜瓣底黄花鱼，这个做的，什么时候你没听说做一个鱼片是黄花鱼的？
1: 嗯，
0: 是吧？一般最好的是什么？像这个黑鱼。
1: 嗯，
0: 河鱼就是黑鱼，啊，海鱼像什么海梭，
1: 嗯，
0: 这类东西，啊，它肉比较紧密，同时呢又没有小猛刺儿，
1: 嗯，
0: 不至于回头把人扎了，是吧？另外呢，它在过程中呢，它容易吸味儿，吸收那调料的味道，
1: 哦，
0: 和它固有的那味儿调在一起，所以你看，像如果用黑鱼啊、用海梭啊这些啊做这个糟溜，那是最理想，
1: 嗯
0: 嗯。那具体方法呢？它。咱们就不说那么特别细，因为呢，从饭馆讲呢，它是比较麻烦的。咱们把大概的过程呢跟大家说说，是吧？第一个，咱说了，选了这个鱼了，啊，把鱼是吧？你给要拾掇一下，然后把那个鱼片给它片出来，是吧？片出来鱼片以后呢，也得啊稍微的腌一下，啊，比如搁点盐，搁点蛋清，搁点黄酒，把差不多一分厚的鱼片，哎，给它腌一下，然后是吧？这个把油锅做热了。不要特别热，六成也就100多度是吧？120度、30度这个样子，把这个鱼片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千万不要把这一盆或者说一把鱼一抓都放里头，那这鱼就形成一坨了，
1: 哦，
0: 就再也分不开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它就是出来以后，它即使你油锅大，也给它炸老了。
1: 哦，
0: 所以一片一片贴着边，慢慢往里送。
1: 嗯，
0: 哎，然后呢，你等这个都放了，也划好了之后，这个把这油逼出来，那么这个初步这加工半成品，这鱼片就出来了，是吧？这时候就很重要了，这饭馆它做的好不好，不在划鱼片那段，而是在于啊，他要做这鱼片的时候用的那汤，
1: 哦，
0: 讲究的要用鸡汤，是吧？
1: 嗯，
0: 你要把这鱼片。搁这鸡汤里头要汆烧一下，放了这里边再放点调料，比如说盐呐，黄酒啊，搁点糖给调了味儿。说了半天还没什么呢，没有糟呢。
1: 就是啊，
0: 对，
1: 我们什么时候用糟啊？
0: 这时候你再搁里糟
1: 啊，哦，最后
0: 基本上这鱼已经到了八九成了，这个菜，
1: 嗯，
0: 哎，然后把这香糟放进去，香糟你预先要给它打开了，一般都是瓶装的，
1: 嗯，
0: 咱家里可以在超市买到。是吧？你崴出一勺来，放到碗里边，给它和了开，是吧？如果你觉得味儿太冲，你多少搁点水。
1: 嗯，
0: 一般你就1:0.5的水就行，就是你一勺糟酱糟卤，你搁0.5勺。
1: 嗯，半勺水。
0: 哎，对对，也有的它比较浓，你看它那说明啊，比较浓，你按照它那建议的使用方法，哎，那么的，然后把这调好了之后，是吧？咱们这个鸡汤啊，这个鱼片也都差不多了，您再把这糟卤搁进，关键是什么呢？咱说了，就是那鸡汤。
1: 哦，
0: 再一个，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手法也很重要，绝对不要用那饭铲或者那个勺来回老这么瞎和了。
1: 嗯，
0: 这么一和了，坏了，这鱼就碎了。
1: 啊，
0: 一个是鱼呢。

0: 脱户，是吧？它不好。再一个，鱼本身就碎了，你就更不行，它卖相就差了，而且汤就浑了，
1: 嗯，
0: 是吧？这还得讲究的明汤，哎，就不是说里边咋咋呼呼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哎，都差不多了。还没完，您再多少拢点芡，
1: 嗯，
0: 勾点芡，
1: 对，
0: 是吧？哎，溜芡，溜芡呢，嗯，也叫跑马芡，
1: 玻璃芡，
0: 啊，哎，也叫再细点就叫玻璃芡，
1: 哦，
0: 啊，也叫再细点叫玻璃芡，二溜芡，就是这个，
1: 嗯，
0: 溜芡呢，你要用好淀粉，最好我觉得您最好用马铃薯，就土豆粉。
1: 哦，
0: 哎，土豆粉劲儿小，
1: 嗯，
0: 如果你要是用这个玉米粉或者用这个白薯粉，它劲儿大，而且弄不好它有疙瘩。
1: 哦，
0: 哎，这么样，您的一道美味就成了。
1: 糟溜鱼片，
0: 糟溜鱼片，还有您做别的菜可以加香油，做这个菜您别加香油，
1: 为什么呢？
0: 它就压住那糟味儿了。
1: 哦，
0: 哎，因为糟本身它有一种香糟，糟卤特有的香味儿，
1: 嗯，
0: 那是一种淡淡的香。
1: 哦，
0: 你要放香油。一个是香油跟它本身不搭，再一个你放多了，它就压住这个味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咱们听众朋友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可以试试这个。
1: 对，
0: 哎，鲁菜的名菜。
1: 嗯，
0: 如果您不在家里做，到鲁菜馆去，那么您也可以，是吧？一个是先问问他啊，什么鱼，这很重要，是吧？因为它直接牵扯到味道和它的价格。是黑鱼啊，还是什么海梭呀，啊，还是说你可以选？有时候他问你，你用什么鱼？你都有什么鱼？是吧？哎，草鱼也可以啊，
1: 草鱼也可以，啊，
0: 哎，草鱼也可以。比如说，你就自己吃，嗯，家里人吃，又不是请客，
1: 嗯，
0: 那么你用草鱼，我就完全就够，
1: 嗯，
0: 那鲤鱼差点儿，是吧？
1: 嗯，
0: 你就草鱼再往上一档的黑鱼啊，或者说你比如有些它有海鱼的，你就那什么，就选一档，
1: 嗯，
0: 从口味啊、价格呀，啊，您认为比较合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菜啊，它有一个好处，它因为它有独特的糟的这味道，
1: 嗯，
0: 它可以在两个菜之间起一个过渡衔接作用。如果您点的菜都是咸鲜口的，或者都是香辣口的，您吃两个您分辨不出来，
1: 对，都差不多。
0: 是，您中间加这么一个糟溜的菜，您会感觉到这味道不错。
1: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跟您说到的是糟溜出来的美味。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糟溜是怎么回事，还给大家介绍了一道糟溜鱼片哈。糟溜系列很丰富，刚才说到了糟溜三白，
0: 哎，
1: 这个三白挺有讲的。
0: 是，
1: 嗯，
0: 你看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三白这个说法，在不同菜系啊，这三白指不同的原料食材。你比如说在淮扬菜对对，它有一个叫太湖三白，
1: 嗯，
0: 这太湖三白指的是白米虾、白石鱼和白柴鱼，
1: 哦，
0: 都是太湖里边的，它就叫太湖三白，是吧？清真菜里边有扒三白，这三白指的是什么呢？是鲍鱼、鸡肉和芦笋。
1: 嗯，就是食材的颜色都是比较浅淡的，
0: 对，所以它叫三白，嗯，上海菜是吧？上海本帮沪菜它也有扒三白，是鱼片、虾片和百合。
1: Oh,
0: 百合就百合花那蒜头，
1: 嗯，
0: 啊，那个百合，
1: 嗯，
0: 爆肚里边也讲三白。
1: 哦，爆肚里还有三白呢。
0: 这个三白，
1: 哦，
0: 它讲什么？叫羊肠、羊肚、头蹄肉。
1: 哦，
0: 哎，还有呢，就是这个其他的了，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糟溜三白，糟溜三白呢，也有是吧？有上三白和下三白。是吧？上三白就是上下啊，就高档和低档之分了。
1: 哦，
0: 那上三白是鲍鱼片、鲍片、鸡片和芦笋，是吧？那下三白一般都是什么鸡片、这个玉兰片了啊，
1: 哦，
0: 和普通的哎，对，这个它就是没有鲍片了，就鸡片、鱼片和玉兰片。
1: 哦，
0: 啊，还有的呢，它就是从猪身上找，它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猪肚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你看猪肚啊，你平常吃不好，糟溜一做特别好。
1: 它能掩盖猪的那个内脏的那个味儿哈，
0: 对，嗯，所以你看这糟溜这个菜啊，嗯，听着名儿好像不大起眼，实际上这是一道国宴菜。
1: 哦，国宴菜，
0: 哎，国宴多少、
1: 哦，登上过国宴，
0: 对，这非常好，是著名的宴会菜。
1: 嗯，
0: 高档次的这个酒楼餐厅，它才上这个呢。
1: 嗯，
0: 为什么刚才咱们说，你看一个餐馆鲁菜馆正宗不正宗，你看它有没有糟溜呢？
1: 嗯，
0: 是吧？如果没有糟溜，那么证明他这厨师的功力，或者说呢，他本身不太正宗。
1: 哦，
0: 厨师功力不行，他师傅没教过他这菜。
1: 嗯，
0: 这个糟溜是一个很讲功夫的菜。那个糟你得那糟溜之前你得吊那好汤。
1: 哦，
0: 不是完全靠那个浓汤宝或者是靠这个。

0: 个味精去调这个，
1: 嗯
0: 啊，那你常吃的一口就能吃出来这事儿。
1: 那您说调出来这个好汤和我们浓汤宝味精啊，这个调制出来的汤，
0: 嗯，
1: 什么区别？
0: 最简单的，你看它遮不遮舌头，就是这它有的时候啊，这个你像这个味精调出来，它一下就布满你整个舌面，它里边有盐。
1: 哦，
0: 咱们说过这个舌头的各个部位的感受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是先问哪儿感受的最多呢？舌尖儿。
1: 哦，跟甜有点像。
0: 哎，对，舌尖感受的了，
1: 嗯，
0: 鲜味从那化学成分来讲就是氨基酸，
1: 嗯，
0: 氨基酸成分多是吧，而且那个小分子氨基酸多，你就感觉的很鲜，
1: 嗯，
0: 香的是那种脂类了是吧，小分子脂类。那咱们说这鲜味如果是这个你纯的天然的吊汤吊出来的香味，它是一种慢慢慢慢弥散性的浸润性的，
1: 嗯，
0: 它不是像这个味精，一下就布满你的舌面
1: 啊，
0: 很快，因为它里面有盐，嗯，盐它是这种电解质，它一下它就把你舌头给刺激了
1: 啊，
0: 所以你很快就感觉到鲜味儿。但是如果你喝一口高汤，就是那个鸡鸭这些吊出来的好汤，和味精这个，你一尝你就有感觉了。
1: 嗯，
0: 这两个首先就是感知速度不一样。
1: 哦，
0: 另外你感知部位也不一样，那个可能从舌尖一点点扩散到整个舌面，这个味精呢会刷一下，你整个口腔甚至都能感觉到。
1: 哦，
0: 浓汤宝呢，它也是跟味精差不太多，
1: 嗯，
0: 可能呢多少好一点吧，只能说。
1: 对，其实这个就和咱们喝茶是一样的。
0: 对，
1: 有的时候速成的东西突然给你的刺激特别强烈，但是它也速朽。
0: 它来得快，走得也快
1: 啊，
0: 刷一下没了。
1: 有的人说这个速成的必速朽哈，有一定的道理。
0: 是，
1: 还有人还着不了一句，咱们就多说一句哈，说一见钟情除外，速成的没有速朽哈。其实很多天然的、醇厚的、品质比较高的东西，给你那种感受都是慢慢的、不绝如缕的、若有若无的，但它是回味非常绵长的。
0: 对，
1: 嗯，
0: 你要如果从食品化学角度讲呢，就是因为它的形成本身就是慢慢过程。
1: 哦，
0: 它有鸡、有鸭、有火腿啊，有牛肉，有这个还有那个干贝，这些好东西它调成的汤，
1: 嗯，
0: 每种原料食材都有各自的香味儿，
1: 嗯，
0: 鲜味儿，这些东西它才复合到一起。是吧，让它形成一种复合香味，这些复合香味到你的口腔里以后，它会慢慢的释放，
1: 嗯，
0: 释放出各自的味儿，除了这复合味儿之外，它会慢慢的释放鸡味儿、鸭味儿、牛肉味儿、干贝味儿，是吧，这个各种不同的味道，
1: 它在还原哈，
0: 所以它是一个慢慢的过程。
1: 哦，
0: 如果你味精不行，味精它是一个化学成分，
1: 嗯，
0: 是吧，它一下它就是单一成分一下就给你口腔覆盖了，
1: 嗯，
0: 所以你感觉这味精呢就是来得快。
1: 哦，
0: 而且呢，很鲜，
1: 嗯，
0: 它不像那个吊汤吊的那个来得慢，很柔，很持久，
1: 啊，要我们说回味绵长嘛，
0: 对，是这样，
1: 啊。其实生活中很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
0: 嗯，
1: 所谓细雨湿衣看不见，
0: 对，
1: 但是它确实弥散在你的周围哈。
0: 是，
1: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上三白的时候，
0: 嗯，
1: 说到了这个说有鲍鱼，还有鲍片。
0: 对，
1: 这个鲍鱼和鲍片什么区别？
0: 实际上是一回事儿
1: 啊，
0: 因为鲍鱼啊，它是比较厚，你要入菜的时候啊，要给它切成片。
1: 嗯，
0: 咱们只一般炒菜，但是也有整个吃的啊。
1: 哦，
0: 那整个吃也不少，那爬鲍鱼那就是整个，但是有些入菜呢，它出于成本的需求，或者说是那个外观是吧，这个卖相。如果你这个别的都是片，如果你鲍鱼是整的，你看起来很不协调，
1: 嗯，
0: 是吧？比如鸡是鸡肉切成片的，玉兰片就是笋是切成片的，那么鲍鱼也切成片。
1: 哦，
0: 你要整鲍呢，有时候呢就是你麻酱紫鲍，那就是整鲍，
1: 嗯，
0: 你要给它切成片，反而都没法吃了，
1: 哦，
0: 是吧？那个它就是配合这个外形，让它能够协调。
1: 嗯，这个三白可以是全荤，可以是全素，也可以是荤素搭配。
0: 这个严格讲是荤菜。因为那汤本身它荤
1: 哦，
0: 它汤是咱刚才说了半天吊汤嘛，
1: 嗯，
0: 这东西它离不开那好汤
1: 哦，
0: 它不是白水做完了搁点味精再把那糟卤搁进去，它不是这么做，
1: 嗯，
0: 所以咱们就看它这个做的正宗不正宗，关键不是在它搁没搁这个香糟这糟卤，而是在于它在溜达的过程中放的这汤是什么汤
1: 哦，
0: 是一好汤。
1: 所以说鉴别好汤啊，这也是功力，是吧？
0: 是。
1: 嗯，您怎么能鉴别出它好与不好啊？它是浓汤宝调配出来的呀，还是高汤调出来的呀？
0: 你看又说的好啊，除了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最后出菜前还有东西要往里放。

0: 头就要放鸡油。
1: 鸡油哈、
0: 哎、对，你看鸡油扒三白，
1: 嗯
0: 啊，在这有一种菜叫鸡油扒三白，实际上这个咱们说这个糟溜三白是在鲁菜鸡油扒三白的基础之上加了香糟构成的。
1: 那这个鸡油是哪儿来的呀？
0: 鸡油就是鸡啊，它老一点肥一点的鸡，它本身有黄不
1: 我知道鸡皮里头那个
0: 是
1: 吧、
0: 哎、是天然它有这种、
1: 嗯、
0: 你要是那个食用鸡它往往没有、
1: 嗯、
0: 你非得养的家养那种大鸡
1: 肥肥
0: 就是生产时间长那种大鸡、
1: 嗯、
0: 不是像这种
1: 肉食鸡
0: 就几个月就出来的这种肉鸡、
1: 嗯、
0: 那要把那个耗出来、
1: 哦、
0: 过去很多好菜都要加鸡油、
1: 哦、
0: 一般将素烧的这个它就有这么句话，行里有这么句话叫素菜荤做、
1: 嗯、
0: 荤菜素做，
1: 是
0: 你如果完全素，除了您全素斋这个啊，不再搁这个。如果要是素菜，你完全用素油做素原料出来这个，你觉得清汤寡水，
1: 太寡了，
0: 没有味儿。
1: 嗯、
0: 哎，你哪怕整个过程中都是素的，哎，你最后你有点鸡油一点，你比如栗子烧豌豆，你看这多素这个，
1: 嗯，
0: 最多你里边搁点那个玉兰片，你这让你吃，你说好吃吗？它绝对不好吃，
1: 太素淡了。
0: 哎，对，你要加点鸡油，你试试。
1: 化龙
0: 一下上面一层黄油，你闻着一种扑鼻的香味、
1: 嗯、
0: 你吃的时候它也特别的柔和适口，
1: 嗯，
0: 它就不觉得那么寡淡了，
1: 对，
0: 是吧？这个鸡油，
1: 嗯、
0: 另外还有还没完呢，除了鸡油之外，还搁葱油。
1: 啊，葱油啊、
0: 哎！葱油是鲁菜的看家宝啊。
1: 那是葱烧海参呢。
0: 对对对，
1: 嗯，
0: 一个葱烧海参的是镇店名菜，丰泽园镇店。那么这个里边它也搁点这个
1: 哦、
0: 哎。所以你要吃这个，虽然原料本身味儿不是很多，就是主要食材味儿不多，但是它那汤是好汤。
1: 嗯。
0: 另外，它上面给你搁鸡油、搁葱油，你想全是好东西搁一块儿啊、
1: 嗯？
0: 你说这菜多少钱吗？
1: 我正想问肖老师这个问题呢。我们比如说上一个鲁菜馆哈，我点一个这个糟溜系列的，
0: 嗯，
1: 咱就说糟溜鱼片，咱们点的是黑鱼吧，就是不是最低档的草鱼，是中档的这个黑鱼的话，得多少钱、
0: 嗯？如果您看它过百了，您就别点，那就有点宰人
1: 啊。
0: 不过百，六七十块钱，七八十块钱。都说得过去
1: 哦，
0: 都说得过去。
1: 嗯，
0: 二三十块钱，一个是不可能，再一个它真有，您还别点，绝对不是那么回事儿，
1: 绝对不是高汤。
0: 七八十块钱，一百以内说得过去。当然您要看几寸盘啊，
1: 哦、嗯
0: 啊，它应该是一个浅汤盘。如果它是八寸盘，咱们说的这个汤盘；如果它有的就草帽盘，草帽盘什么意思？盘儿挺大，那心儿非常歪着歪着小，那也不行。
1: 嗯、对，那是盘子够大。
0: 对，那唬人的，
1: 没几筷子就没了。
0: 对，
1: 啊，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啊非常具有特色的糟溜系列。我们说到了糟溜鱼片，还说到了糟溜三白，还有很多很多糟溜出来的美味哈。
0: 对，
1: 一个是提醒大家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做一做，还有就是您再到鲁菜馆去点的话，如果这个糟溜系列，比如说糟溜鱼片黑鱼做的啊，100块钱以内，七八十块钱，六七十块钱，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啊。在各种口味中，您又增添了糟溜这个口味，可能会让您这顿饭吃得更有滋有味。
0: 最后咱们再找补一下啊、
1: 嗯，
0: 如果是三白，您一定要问它是什么东西
1: 哦，
0: 哎，因为它有上三白、下三白不一样，
1: 对，
0: 是吧？您刨片的这个跟鱼片它就不一样，跟鸡片的不一样。
1: 嗯，看您吃饭是什么目的，是吧？
0: 对，
1: 这个合理的价位啊，合适的价格，可能也是您选不选这道菜的一个重要标准。
0: 对，
1: 那我们的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呢还将继续，也欢迎您关注收听。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Hello School 新说唱，今天是4月20，我刚接到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10天，截止10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币。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5年了，付出。你见。

观众，你有没有胖起来？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是

我和我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比起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的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

0: 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如果说七月份有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会想到热啊。这么热的天气哈，高手在民间，怎么防暑降温呢？最近网上就流行起了抱着冬瓜睡觉，说这种方式啊可以帮助人们有效的防暑降温。有人还有理有据说了啊，这个方法不是我们现代人发明的，说在古代就已经出现了，曾经有夏夜抱瓜眠这一首诗作为证据，说这冬瓜它能清凉助眠，它也是结合了它的物理属性和中医理论等等。于是您看网上这图片哈，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猫猫狗狗，哎，都配了一根属于自己的冬瓜。当然也有人会有一些质疑，说外面热成这样了哈，有的地方的温度直逼40度，那靠一根冬瓜真的能解热吗？如果真的能防暑降温，它的效果能有多少呢？结合这样的一些疑问，我们今天哈就从热力学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抱冬瓜降温这种方式到底靠不靠谱。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子立。首先欢迎张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4: 张老师关注网上这个抱冬瓜睡觉的这个图片和新闻了吗？
5: 确实是关注到了。
4: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趣闻来看哈。
5: 确实，但是实际上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唯一怀疑的就是，我记得小时候买冬瓜的时候，表面是有一层绒毛的，它不扎得慌吗？
4: 对，那层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白白的绒毛哈，可能感觉摸上去不是很舒服啊。
5: 是的，
4: 我们先来给大家简单说说为什么首先是冬瓜，而不是像什么西瓜、南瓜或者是其他的蔬菜来降温。这跟冬瓜本身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有关系？除了说它表皮上有这一层毛之外，
5: 首先我认为抱个西瓜其实一样能够解暑，核心原理是，它是水分含量高，所以南瓜应该不行，它没有那么高的水分。咱们先讲传热的原理，就是冬瓜为什么可以让你解凉？它只是因为水多。我们夏季为什么会去海边去解暑纳凉？只是因为大海会比陆地更凉。为什么大海会比陆地更凉快呢？就是因为水的比热容比较大，这就牵扯出来最重要的这个科学名词叫比热容。我们互相传递的东西都叫热量或者叫能量，但是吸收同一份能量或者吸收同一份热量，温度上涨，这一份热量温度上涨是不一样的。这个数值就叫做比热容，是物体的天生的特点。那么水的比热容是我们常见的物体中偏大的那一些，或者是非常大的那一类。所以换句话说，当传递同样热量的时候，水的温度就会比较低。而当两个物体接触的时候，不论以什么方式传热，热量都是从高温度端传向了低温度端。所以换句话说，当我和一个冬瓜同时在外面被晒了一个小时的时候，冬瓜的温度就会比我低。然后我只要抱冬瓜，我的温度比它高的时候，我的热量就传导向冬瓜了。
4: 你看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哈，关于比热容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如果人跟冬瓜比，我们说冬瓜的特点其实就是主要包括西瓜也是一样，就是它里面的含水量非常高，像冬瓜的含水量可以高达95%以上。而水这个东西您也说了，它就是它的比热容比较大哈，就是它吸收热量的这个能力，帮助它上涨的温度的这个水平会比较的低，就是说吸收一定的热量，但它温度并不会上涨很高，如果跟其他

0: 对吧，跟其他物体相比。所以冬瓜因为它水分多，所以在同样的温度下晒了一个小时，那人体就比冬瓜热，那人体抱着冬瓜就可以把我们的热量传到冬瓜上面，是这么一个道理哈。
1: 是的，当然这个也跟传热有一定的关系，
0: 嗯，
1: 这个跟你的体积也有一关，跟你的形状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都有很大的关系。是这样子，就像我们想想，热量是从外界慢慢往里传的，其实它是外表的会更热，里会更凉，
0: 嗯，
1: 而实际上我们人体对于冬瓜来讲太不圆了，越圆的东西比表面积就越小，
0: 嗯，
1: 越中间的内核越容易不容易传温传到。其实人的水含量是很高的，人体本身大量也都是水，也正是因为我们人体用了水这种大比热容的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保证体温，维持体温的。另外我想说，为什么抱冬瓜降温？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冬瓜抱着比较舒服，它比较像人，啊，长条状的。
0: 嗯，
1: 你真抱个西瓜，可能好像也很奇怪。
0: 对，跟它的形状也有关系。虽然同样含水量高，但是冬瓜它长条型。我看网上那图片哈，它大概两三岁的孩子抱一个冬瓜，其实就跟他的那个个子差不多长了啊，就抱着很舒服感觉。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大部分的人体的这个成分也是由水构成的哈。其实我们是需要水的，这也是我们一再说在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但是人又是机体，也非常的复杂，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来进行降温，就是体温调节机制有这么一套系统的。那人的这个降温机制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比如刚才张老师说到的，哎呀，我们抱着冬瓜，我们是希望把我们的热量传递过去啊，不光跟我们的比热容有关，也跟形状有关系等等。那人到底靠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散热？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称之为恒温动物的都是可以调节体温的，
0: 嗯，
1: 所以绝大部分哺乳动物都具备着非常好的体温调节能力。
0: 就是人是会通过出汗这种方式。
1: 说到出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传热有，就是我们传递热量总共有三种方式，
0: 嗯，
1: 分别叫传导热，就是我把手贴着一个东西去传递热量，会从高温端向低温端传递。其实我们抱着一个冬瓜用的就是传导热，
0: 嗯，
1: 冬瓜表皮凉，西瓜表皮也凉，我抱着它的时候就会很舒服，那么热量就会从高温端传到低温端，就是从我们的皮肤，从我们内里传向西瓜和冬瓜。
0: 嗯，
1: 还有一种东西叫对流热，其实对流热是我们日常中纳凉降温最常用的东西，
0: 嗯，
1: 它就是电扇和空调。
0: 哎，
1: 尤其是空调，它从一个低温吹出一个相对低温的空气，在空气中流动，产生流体的对流。
0: 嗯，
1: 但是这股凉风吹到我身上，它最终还是一个传导热，因为我本身不是流体，我不是一滩水，
0: 嗯，
1: 它还是通过凉风吹拂我的表面。但同时我们的散热机制更多的时候是靠我们身体分泌水分，就是所谓的出汗，然后风吹走这个汗，一蒸发带走吸热来降低我们表面体温。这个其实是降温更常用的东西。
0: 嗯，
1: 这也就是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户外，如果今天是很干燥的炎热，太阳晒得很厉害，我们在阴凉地下会瞬间觉得凉快。但是如果是那种桑拿天，湿度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在阴凉地甚至在屋里也并不觉得舒适，是因为我们在很热的时候主要还是靠出汗，汗蒸发来再走热量，而湿度越大蒸发速度越慢，我们散热就越慢。
0: 所以这样的几种这个散热方式，一个是传导散热，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着冬瓜也好，西瓜也好，它就属于一种传导散热哈，更热的物体向相对凉点的物体当中去传递热量。那还有一种就是对流散热，也是我们最传统的，就是通过蒲扇也好，电风扇也好，或者空调也好，通过这种对流来进行这种散热。那第三种就是刚才张老师也说到的这个蒸发散热，就是当外界热的时候，我们人体会用排汗系统，我们的皮肤啊，这第一大我们的人体器官就会进行一些工作，把我们的这个汗排出来，水分蒸发掉，然后带走一部分热量。那这是主要的三种散热方式。那这三种散热方式它的散热效果它可以进行比较吗？为什么我们说，哎呦，现在这个吹着风扇这出来的都是热风，也不凉快啊，甚至说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外面湿度已经都恨不得70-80%了，我这汗还能不断的蒸发出去带走热量吗？
1: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是先纠正一个概念，就是对流热和传导热，他们是传热的方式，但蒸发是另外一种靠相变来吸收热量，它不完全一样。但对于人体来讲，你可以认为这是翻。

0: 种参照方式。但从物理学上更精准的角度来讲，蒸发吸热跟另外两种传热方式是不一样，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不在一个理论的层面上。但是要非说三种的散热效率最快的一定是蒸发散热。为什么呢？是因为水的从液态变成气态需要吸热量很大，而且它贴着表面，水的比热容又特别大，它能吸走很多很多很多的热量。所以出汗来帮助我们自己调节体温是最常用的，也是效率最高的，但也是我们最感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蒸发或者说出汗，大脑给你身体设定的值是你的体温不要高于37度或者不要高于38度，是一个非常高的温度，它不会把你的体温降到20几度，因为它就死了。而我们能感受到体表温度实际上凉爽偏凉的要在20几度我们才会觉得很舒适。
1: 嗯，
0: 因为内核是37度，而外表是20几度，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所以蒸出汗不能把我们带到那种凉爽的程度，只能靠额外的，比如说接触一泡个凉水澡啊，冲个凉啊，或者吹空调啊，这些东西
1: 啊。
0: 另外高湿高热的环境当中出汗的效率会下降，就是汗蒸发的效率会下降。蒸发效率一旦下降了，其实会出现我们中暑的样，我们体温无法向外散热。所以出汗蒸发是保证你不要过热，而如果你真的想凉爽想舒适，还得靠别的东西，比如说抱个冬瓜呀，吹吹空调啊，泡个凉水澡。
1: 你看，就为什么说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出汗的方式并不会让人觉得特别明显的有凉快的感觉。刚才其实张老师说到了，这只是我们身体的一种自我防御，就是因为人的这个体温调节的幅度其实很低，我们说就是36度正常体温到38、9度就是已经属于发烧了，再往上就是属于高烧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幅度范围之内。那如果这个通过蒸发散热其实并不能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凉快，但是反而刚才说的这个吹空调啊，吹电扇啊，抱冬瓜啊，泡个凉水澡啊，这种散热方式是让我们能够觉得更加凉爽的，这也是平时大家经常用到的。而且您也给我们简单的就是比较了一下哈，就是不同的这种散热它给人体的一个实际感受。其实人体大脑它会形成一个机制，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然后你要调动自己的某些部分，然后进行我们主动的散热。包括今年一直在强调关于热射病的问题，就是一旦到了严重中暑的情况，有的人就不再出汗了，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出汗了。那这其实就是非常严重的情况，要第一时间打120或者去医院啊，要进行这个抢救的。那再说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抱冬瓜这种降温方式，也有人会问了，说那我是不是以此类推，那抱冬瓜抱冰袋啊，这个都是可以的，效果都很好，我们两者的温度会不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有没有可能就说哎，就到了一个极限了，我这不可能再舒服了，就已经达到一个很爽的状态了，这种热传导会有这种极限的平衡吗？
0: 首先说极限的平衡会的，但会在漫长的无穷大的时间中最终会满达一个平衡。因为、啊、热量的传递的速率是跟着你温度的差成反比的，就是温度差越高热传递越快，温度差越小的时候热量传递就越慢。当我跟另外一个物体的热量值就差小于一度或者小于0.1度的时候，就几乎没有热量在传递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抱冰袋并不舒服？其实大家都有发烧过，你发烧自己真的在脑袋顶一个冰袋，很快头皮的部分都会觉得难受。其实我们要想舒适，一定要在一个体表的温度，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否则的话，我们跳进冷库里头，夏天你跳到冷库里头抱一块冰块，你很快局部都会出现冻伤。
1: 哎，
0: 这就是为什么会抱着冬瓜、西瓜或者抱一个水袋会非常的舒服，是因为水的温度不会太低，也不会太高。
1: 嗯，
0: 是这个原因才会让你觉得舒适。
1: 所以选什么样的东西降温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知道冰它的温度更低，但是我们抱着冰块冰袋其实并不舒服，所以这个对冬瓜西瓜和水袋这样的一些物品相对来讲是我们降温的一个比较舒服的一种方式。我们也观察啊，像那些发了烧的不会说话的小婴儿，如果给他脑袋上贴一个那个退烧贴，他确实是很凉，但是孩子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啊，他觉得不舒服，他会不断的去蹭啊，或者是想把这个东西弄 弄掉。那可能确实就是像张老师说到的，它这个贴上去以后虽然有降温的作用，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舒服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要是这么来讲的话，那有的朋友说了，你看以往我们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哈，咱老北京啊，这个买回西瓜来都放在那凉水里头泡一泡，咱们说给它激一下，让它就吃起来更有那个冰爽的感觉。那是不是也是同样就是有咱们这个热传导的这么一个效果在里头？那我买回家的冬瓜和西瓜我也泡一泡，泡一泡然后我再抱着，或者我给它冰一下我再抱着，是不是效果会更好？
0: 是的，从道理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但是情况是这样，为什么都说井拔凉水或者是叫井拔西瓜，泡在井里，是因为大地的温度基本是恒温的，所以我们认为井水一般都是恒温的，就是大概它都在十几度的范围内。而这个东西如果把一个西瓜或者一个冬瓜久久的泡在一个十几度的水里，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它你可以认为这个冬瓜和西瓜就是十几度，我们抱着它的时候就会非常舒服。但要说回家把一个西瓜塞在冰箱里放三天里再拿出来，它就变成零度了，然后你就抱着它就相当于抱着冰块了。所以我去一个舒适的降温一定要抱着一个十来度的东西是一个最合适的。因为我们的传热，我们觉得很多时候热是你的核心体温，大脑很多时候感受的是核心体温，它并不感受你的表面的体温，而会出现我们体表跟一个冰或者跟一个零度的西瓜一接触，然后体表迅速的降温，因为温度差非常大。但是我们核心的温度并不会那么快的通过血液流动传递到体表，这就会导致了可能体表已经到了零度或者到十几度，甚至都已经冻伤了，我们体内的并没有下降太多的度数。所以要抱一个十来度的东西让自己缓慢的凉下来才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而其实我们想要的是凉爽，不是冷。
1: 对，有一个这个身体的适应过程，不能一下从一个非常高的温度然后马上到一个非常低的温度，体表的温度可能确实降下来了，但是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核心温度它还是没有变，或者是降的比较缓慢。所以这个也是张老师在提醒大家，就是你可以通过用凉水激一下的方式，但是你不能把冬瓜或西瓜放到冰箱里放的时间过长再把它抱出来，那这种的话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种体感降温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也是在应用一些民间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动一些小脑筋哈，一动小脑筋有的时候可能就走偏了，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儿。那我还特别想跟张老师再谈一个话题，就是您看从我们的物理学角度也好，或者从我们的这个热力学角度来也好，就是有这些知识在，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利用一些民间智慧和我们的现代科学相结合，开发出更多的能够在热天里面让我们凉爽一下啊，这个享受一下清凉的这些方法，有没有这种可行性？因为真的确实今年太热了，而且我们知道全球变暖的这个大背景下，未来的夏天可能也注定会越来越热。那是不是我们还会有新的一些技术和招数能够让大家来防暑降温会更有效呢？
0: 我不觉得，因为传热的定律早在18几年到1900几年的时候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大家对它理解非常充分了。在这漫长的100年当中，我们能够发现的最好的降温的方法就是洗一个温水澡，不要洗凉水澡，和吹空调，几乎没有太多别的更好的方法。
1: 这是近100年的这科学理论证明加实践证明啊、
0: 对，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想一想，过去大家说冲个凉水，其实那个所谓的凉水也就是十来度或者接近20度的自来水，因为我们当时自来水也就大概在这个温度，我们会觉得很舒适。你真的有那个以前那种冰水挑战，我不知道您看没看到过，泡到冰水里那个也不会很舒服的。所以实际上真正最管用的降温方法还是空调，
1: 这是现在证明的最有效的方法啊。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好热呀，我想喝点冰镇的冰啤酒啊，冰可乐呀，吃口冰糕啊，就这种所谓的冰的感觉，它是不是也是一种欺骗的假象，其实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帮我们降温？
0: 这倒真不是，是因为肠胃是贴近核心部地区的，所以其实你真的喝一口冰水你会觉得透心凉的，从内部往外的凉爽，那是真的，是真的可以改变这个体温的。但是我们并不推荐 去真的这么干，尤其是在非常热的天气喝骤然喝一杯冰的东西。原因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年轻人还好，稍微上岁数一点的人，温度一低，人体的

0: 这些东西会，尤其是老年人会有问题。但是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我看七老八十老太太、老头，他们也都喝冰水。
1: 西方人好像就没有说是要来杯热水的这个习惯，对，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啊。
0: 没错，但是这样确实对身体并不好，就是骤然在非常热的天气，你骤然喝一杯凉水，对身体并不好。
1: 你看，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首先呢，通过这个新闻说，抱着冬瓜能够帮助降温，靠不靠谱？那通过张老师的介绍说，这个方法本身是靠谱的。当然呢，也提示大家哈，就是一个是要把这个表皮的白毛给它弄干净，要不然可能会不舒服或者刺伤皮肤。把它清理干净之后呢，睡觉的时候可以抱着或者搂着，主要给我们的四肢啊来降降温。这个其实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另外，张老师还说到了，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咱洗个温水澡，有条件的话。或者是在家里啊，把这个空调开开，咱调到26度，其实就已经是相对比较舒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那不建议大家啊，这个在很热的时候骤然喝大杯的冰水或者冰可乐、冰啤酒。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啊，更应该这方面注意。那反正也是希望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这个非常酷热的夏天给它安然度过。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清凉一下，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啊，心静自然凉，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的情绪焦躁也是有关系的，而且人一旦动起来也是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对吧？所以我们老说让你静一静，静一静。
0: 没错，是的。
1: 在这个夏天哈，一个是心要静，另外情绪上面也要尽量的静一静。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来对谈哈，分享了关于这个热力学的一些原理的知识，包括抱冬瓜睡觉的这背后的一些科学知识。谢谢张老师。
0: 谢谢。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Talker。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蘸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0: 在一个商业世界被技术和数据分析主导的时代，人类学专家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成功策略，那就是可以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消费者、市场和企业，彻底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从容应对当今社会的各种挑战。在严重的数字颠覆、经济动荡或者是政治动荡当中，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如今的企业领导者通常会从经济模型、大数据或者人工智能平台当中寻找答案。由中译出版社出版的《视角：鸟瞰与重演》的作者吉莲·台蒂指出，人类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去往不同的文化领域来感受文化的冲击，通过了解他人的思想与文化的差异，修正现有该领域的理论与刻板的偏见，从而帮助人们以一个局内人、局外人的全新视角来评价自己所处的环境，获得横向的视野。如今人类学家更有可能研究亚马逊仓库，而不是研究遥远的亚马逊部落。他们通过对世界著名的机构和公司进行研究，弄清了哪些我们迫切想了解的问题。人类学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反之亦然。在一个许多高管被狭隘的视野所困扰的世界里面，尤其是在金融和科技领域，人类学给我们迫切需要的一个三维的视角带来了新的审视的可能。运用生动、清晰和实用的新方式，重新理解企业、个人和市场的行为，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供助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聊一聊这本叫做《视角：鸟瞰与重演》。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中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伟老师。哎，范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0: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做视角：鸟瞰与重演。其实呢还有半句话刚才在开始没有说哈，叫做看清世间的大走势和大格局哈。那么大家听起来好像这本书和我们的生活似乎看题目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刚才我们所聊的更多的是企业的管理者呀人类学家他们所关注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它和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真的有着非常直接的关联。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的聊天室里面为大家设定的互动话题也是，就是说您认为哈，对待同一个事情，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啊，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看待，是不是真的会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大家呢是如何看的？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来表明您的态度和看法哈，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那么首先就请到范总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视角。刚才呢我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一个笼统的介绍，那么它到底核心讲了什么啊？跟大家也来讲一讲。嗯，
1: 好，那我就先讲一个故事吧，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到底是讲了什么。
0: 嗯，
1: 这个故事呢也是书中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美国一个哈特福德的一个火灾保险公司，它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它的油桶仓库频繁发生爆炸，但是公司派人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呢，公司高层派了一名叫本杰明沃夫的防火工程师去调查。沃夫呢，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化学工程师，此外他还在耶鲁大学做过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所以呢他就用人类学家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调查这个问题。通过观察工人的行为，他注意到工人们在标有这个满的油桶

0: 的时候都很小心，然而他在存放标有空的油桶的房间里，他却很容易很开心的去抽烟，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呢，他考虑到在英语中空这个单词它与无有关，似乎无需多想，所以就很容易被人们忽视。但是呢，空的油桶它并不是空的，它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易燃烟雾，所以沃夫告诉仓库经理，他要去向工人们解释空的油桶并不空，它里面充满了易燃物品、易燃的烟雾以及其危险性。此后这个爆炸就再没有发生过。所以说有时候科学本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加上文化分析就可以了。所以这也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我们换一个视角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看到那些容易被我们忽略的点，那些沉默的点，这些往往就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在。是这样的。
1: 对，这是呢这本书所带来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哈，也是我们今天在互动交流的环节为大家提出的问题。那么大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看法哦，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可以一块来讨论。那么下面呢也请您再介绍一下，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作者哈，他叫吉连台地，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吉连台地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博士。他曾经在塔吉克斯坦做过调研，他的这个博士的调研的主题呢是婚姻仪式。其实正是在这段在塔吉克斯坦的经历让他学会了关于陌生的知识。此外他还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编委会主席，为全球主要报纸撰写金融、商业和政治经济专栏。他曾经获得过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的马士奖、英国年度金融图书奖等等。此外呢，他还在世界各地的金融以及全球市场上会议上发表一些演讲。
1: 对对，同时他呢也是一位这个记者，曾经是一位记者哈。
0: 对，没错。
1: 那么他在当时进行这种调查采访的时候，其实他的社会学的基础和背景，那么也会对他了解当地的情况哈带来很大的帮助。
0: 是的。
1: 那其实我在读的时候，作为因为吉连台地哈，他今年应该我感觉哈，因为我看这本书里面大概记录的他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情形的时候，我猜他应该岁数也不小了。
0: 他应该是
1: 六十岁，五十多岁左右，
0: 差不多。他是90年代上的大学
1: 博士
0: 。
1: 博士，对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可能呢六十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哈。那么从他的这个技术上当中也能够让我学到，比如说如何做一个更好的记者。对，
0: 是的，是的。
1: 可能不仅仅需要这种新闻学的一些知识和理论哈，那么社会学啊、人类学啊这些方面啊、也会如果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会更多的帮助记者来完成自己的采访，做出更好的新闻哈。
0: 没错，有更多的助力。
1: 对对对对对。好，那么下面我们还是回到这本书哈。那么因为这本书啊它是一个外版书哈，从出版社的角度，因为一般我们也会看到收到很多这个外版书的一些信息，那编辑也都会从这个信息里面来进行挑选啊，比如合适自己这个出版社的风格啊定位的，那么以及呢这个作品的它的优秀之处。那我们这本书当中当时啊编辑老师是如何发现的啊，又是如何觉得诶说这本书好啊，我们可以引进来给中国的读者读呢？
0: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国内的一个版权机构叫博达，他向社里推荐了这本书。然后呢在浏览作者简历的时候，我其实第一眼就是被他的这个跨界的背景、学术背景所吸引。他是一位人类学博士，但是他担任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一个编委会主席，深耕商业与金融领域，所以他这种比较有反差的职业路径让我深感好奇。然后我就会想他如何把人类学的这种学术背景融入他的一个金融分析。然后顺着这个疑问呢，我就进一步查阅了作者一些详细的一个履历和板带提供的这本书的一些部分样章。我就会发现哦，他其实在很多权威那个栏目获了很多的奖，然后写了很多的报道，然后也印证了他在金融领域方面的一个影响力。此外呢书中又有大量的一些跨国的案例，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也很好玩，内容比较通俗易懂。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后呢，其实他在国外也获得了很多奖，包括快与慢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奖。
1: 他们在进行全球化拓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
0: 是的。
1: 做一个傻子多么好，我不明白。
2: 大家伙争相传吃。

说这皇后后来还真生了俩儿子，也变成了象征多子多福的吉祥物了。明代人对苦瓜不论是夸是骂，大都还都只是停留在民间层面，而到了清代，苦瓜的身份再次得到提升，开始披上了一层皇家的外衣，甚至成了象征帝国的文化符号。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了。谁呢？康熙皇帝。今天大家都知道，康熙皇帝算是一代明君了。除了当皇帝之外，他还是个对花草树木、天文星象都很有兴趣的博物学家皇帝。您可能也听说过，在康熙时期，他的紫禁城里专门聘请了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定期给皇帝本人和皇子们上课，教的内容从天文、数学到机械原理什么都有。不光如此，到了康熙47年，皇帝本人还专门下旨，让人编写了一本《玉定广群芳谱》，书里边专门整理收录了天下的植物知识。说起来，康熙让人编的这本书，其实还是以王相晋的《二如亭群芳谱》为底本写出来的。原因在于，皇帝对于王相晋的书不太满意，觉得书里光写你们江南的植物了，对我们北方塞外的植物写得太少了。要说这事儿也不能怪王相晋，他一读书人，又不是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哪有功夫走遍大江南北收集植物信息呀？而且王相晋生活的年代，塞外是个什么情况？西边有蒙古，东边是女真，都跟大明王死了掐呢。他就算想去关外考察植物知识，只怕也是有命去没命回啊。说回康熙皇帝，反正他觉得王相晋的书编得不够全，加上这会儿的康熙刚刚平定了准噶尔，安定了西北边疆，正憋着加强对蒙古、东北等地方的文化认同呢，所以皇帝下旨要求把塞外的奇花异草都给收录进来。苦瓜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收入进了这本《玉定广群芳谱》，还被书里特别标记，说是早在元朝时，皇宫前面都曾经大面积种植过。哎，等会儿，这苦瓜不是只能种在南方吗？可这元朝皇帝的皇宫最南边就是在咱们北京了，这种气候之下，怎么可能大面积种植苦瓜呢？直到许多年以后，学者们才找到了问题的原因。原来王相晋的书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说锦荔枝，也就是苦瓜，元朝的时候名叫红姑娘。就是这句话让康熙皇帝当真了，只不过他概念里的红姑娘是东北地区常见的一种野生浆果，学名叫酸浆挂金灯，外边包着一层橙红色的像小灯笼一样的壳，里边有个红果子，酸甜可口，今天市场上都还能买得到呢。咱们暂且不说苦瓜在元朝的时候是不是也叫红姑娘，即便是，她跟康熙知道的红姑娘也是天差地别，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可是康熙皇帝觉得她是一个东西，那她就必须是一个东西。于是就在这本《玉定广群芳谱》里，清廷的知识精英们愣是把苦瓜写成了元朝贵族们喜爱的观赏植物，号称在北方能广泛种植。可问题在于，这么一来，苦瓜的祖籍可都变了，不再是那个从东南亚海上传过来，在福建、广东遍地种植的蔬菜，而是直接和元朝的宫廷风尚，外加清朝在关外的乡土记忆绑定在了一起。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康熙皇帝之后，清廷的官员们不见得搞不清楚苦瓜和酸浆的关系，毕竟你找两张画来一看，也就分出来了。可是，这就跟皇帝的新衣的故事似的，就算大家分出来了，可这毕竟是康熙皇帝。

皇帝钦点过的，谁又敢说他错了呢？大家只好将错就错，把这苦瓜当成兼具北方草原风情和清朝故土情怀的塞外奇果，让它成为了镶嵌在帝国疆域和历史想象里的一枚文化符号。康熙皇帝的一句话给了苦瓜尊崇的皇家身份，到了雍正乾隆时期，苦瓜作为文化符号开始大放异彩。那么今天我们在乾隆时期的瓷器上看到的那些好看的苦瓜图，最初又是怎么来的呢？前面咱们说了，苦瓜在康熙朝有了尊贵的身份，成了寓意多子多福又带着塞外风情的吉祥果。可这些东西光在书里写着可不行，皇帝也想能时时观赏它。当然了，你也不能拿个真苦瓜摆在那儿让皇帝看，这玩意儿摆两天一准烂了，所以就得把苦瓜画在纸上，烧在瓷器上。率先开始张罗着这么干的不是旁人，正是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说起来，乾隆是一挺有意思的皇帝，大家知道他喜欢写诗，喜欢搞收藏，还喜欢各种新奇漂亮的玩意儿。按理说苦瓜的外表坑坑洼洼，怎么想也跟美沾不上边儿。可是有意思的是，乾隆皇帝偏偏就喜欢上了，而且还号称从苦瓜身上看到了哲理。这可不是我瞎说，乾隆专门给苦瓜写过诗，把它比喻成外表平庸但是内里有才华的人。好家伙，高了去了，简直是给苦瓜赋予了美学价值。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单纯就是乾隆的审美有问题。可是就跟康熙时期一样，就算是皇帝有问题，大家伙也不敢说什么。既然乾隆喜欢苦瓜，那咱们就给皇帝做呗。当时位于景德镇的御窑厂就接到了一个任务，要烧制一种特别的碗，上边要有苦瓜的图案。于是这些管烧瓷器的官员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哪儿找一张合适的苦瓜图呢？好在管烧瓷器的官员们文化修养很高，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批明朝时期的版画，从中挑选出了一张锦丽之图。这幅画长什么样呢？画上有一根细细的竹竿，一株锦丽枝的藤蔓弯成了漂亮的 S 形，缠绕在了竹竿上，上面挂着叶子，结着果。这个构图非常雅致，很有文人画的趣味。接下来官员们就把这张图搬到了瓷碗上，他们在碗的外壁上描绘了一丛苦瓜的藤蔓，上面结着苦瓜，边上还有蝴蝶飞舞。最精彩的地方在于，苦瓜的藤蔓不是单独生长的，而是从碗底 S 形盘上来，绕过一根纤细的竹竿，再翻过碗沿儿，蔓延到碗的里面，将内外画面连成一体。这种奇思妙想真是绝了。当然为了适应瓷碗的曲面和彩绘工艺，工匠们也被迫做出了一些改变。比如明代版画上的竹竿可能比较粗，但碗上的空间有限，为了让苦瓜成为主角，竹枝被画得比较细，甚至比叶子还细。再比如真苦瓜的表皮是凹凸不平的，但画在碗上如果太写实，可能不太符合当时瓷器追求圆润饱满的吉祥审美，所以工匠们做了简化，把果实开裂的方式画得规整了一些。就这么着，一个经典的宫廷瓷器纹样诞生了。后世把这一类碗称作是粉彩赖瓜纹碗。所谓赖瓜纹，指的就是苦瓜。而且从乾隆朝起，这个图样就火了，之后历经多位皇帝，官窑里都在烧制这种赖瓜纹碗，不光烧还进行了改良。比如在道光年间，
官窑就搞出了喝茶用的赖瓜盖碗。

即便如此，这种赖瓜纹的图样始终没断，直到清朝灭亡。与苦瓜有关的瓷器几乎成了清代官窑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只不过关于苦瓜图样的流行并没有止步于平面的瓷器图案，它甚至还跳跃到了立体的玉器上，使得自己的身价倍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收藏有一枚白玉锦丽之摆件，它使用了一块上等的和田玉籽料，通体洁白温润，加上雕刻工匠的水平极高，把苦瓜藤叶的卷曲，果皮上那种标志性的坑坑洼洼的肌理形状全都完美呈现了出来，抛开颜色不说，就跟真苦瓜一个样。这枚白玉锦丽之的制作时间正是乾隆时期，不得不说乾隆朝确实是清代统治的高峰期，国家实力也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而这乾隆皇帝对于苦瓜看起来也是真爱。不然您想想，和田玉从来都是代表君子之德，温润高贵的材料，自古以来都是用来雕刻些龙凤仙鹤灵芝这一类的传统吉祥物，可是您再看看乾隆皇帝，居然让人把苦瓜这么朴实无华的蔬菜用珍贵的和田玉给雕刻出来，这种题材和材质之间的巨大反差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这简直就是以皇家口吻在对外宣布苦瓜的颜值已经得到了帝国最高审美标准的认可。其实不光是这种白玉的摆件，在许多更加私人化的把玩物件上也能见到苦瓜的身影，比如乾隆朝流传下来的许多白玉或者瓷器的鼻烟壶，上边或是雕刻或是绘画有苦瓜的图案。假设一个当时的朝廷大员或者皇亲国戚，不论是办公还是闲聊的时候，忽然打怀里掏出这么个鼻烟壶，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壶上如此明显的带着一个苦瓜，这画面想起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总之一句话，打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苦瓜就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皇帝个人审美所驱动的宫廷风尚，乾隆皇帝喜欢，下面的工匠自然就得琢磨怎么把这种喜欢变成具体的物件。于是苦瓜这种曾经被明代文人嫌弃的称作五色丰巢的大众蔬菜，就这么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了可以和美玉同样珍贵的掌中玩物。从旧荒本草里填饱肚子的旧荒作物，到二如亭群芳圃里能生皇子的祥瑞果实，从康熙皇帝搞混了的红姑娘，到乾隆皇帝心心念念的各种苦瓜图案的瓷器玉器，苦瓜这种来自于民间的大众蔬菜到此总算是达到了它在帝制时代的巅峰。如果让我们回顾这段历程，会发现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种传播的故事，更是我们认识文化交融的一个窗口，一个外来物种被接纳、被认识、被误解、被赋予意义，最终被一个庞大帝国的最高权力和审美体系所拥抱。这其中有文人的好奇心，有皇权的意志，有知识的误读，也有跨媒介的艺术创造。在这个夏天里，当我们再一次咬下清凉的苦瓜的时候，或许也会意识到，我们不只是在品味夏天的味道，更是在感受一段穿越百年，从乡野篱笆走进紫禁城里的传奇。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

0: 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

0: 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

0: 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1: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

0: 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艳峰主持。
4: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艳峰主持。
3: 大宁电子哨兵上岗，智慧防汛护安全。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艳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标上级部署，紧扣工作实际，不折不扣抓好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开展学习教育、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实践，自觉把各项民生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0: 切实扛起民生保障工作责任，要严格对照省市两级学习教育确定的民生实事清单，逐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实际困难。要以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标尺，坚持实事做实，好事做好，杜绝形式主义，敷衍应付，让各项民生举措真正可感可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精准研判靶向施策，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推进全市经济持续稳步回升、稳中向好。要夯实产业基础，一产在统筹抓好农林牧渔的基础上，重点在粮菜果木四方面发力，抓实农业生产，提质产业规模，确保一产增加值稳定增长，多做贡献。二产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抓好煤矿企业复工复产、满产达产，壮大非常规天然气、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持续增强工业经济支撑能力。三产在稳住盈利性服务业、非盈利性服务业的同时，积极推动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房地产等行业企稳回升。要聚焦项目攻坚，把扩投资上项目作为下半年补缺口、提增速的重要抓手，盘活存量项目，提速增量项目，加快新项目落地，确保固定资产投资量质提升。要深挖消费潜力，深入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特别是当前要抢抓暑期消费黄金窗口期，精心策划推出夏日餐饮、夜间市集等特色消费活动，丰富消费业态，聚拢消费人气，最大限度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岩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件精神，学习省委书记唐登杰在临汾调研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时的讲话和省委省政府重要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狠抓落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临汾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抓实城市更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稳步实施城建重点项目，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当前要抢抓中央加强六张网等规划建设的重大机遇，精准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点项目，积极申报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提高城市发展承载力。要抓实社区治理，践行绣花式治理理念，优化社区便民服务，抓实一老一小服务、小区物业管护、基层矛盾化解等重点任务，把民生小事办实，惠民实事办好。特别是要扎实推进省政府15件民生实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的民生实事，确保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抓实防汛救灾，针对7下8上主汛期特点，落细落实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抓好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风险斜坡单元、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的防范工作，充分发挥一线巡查员和专业监测设备的前哨预警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持续加大督导检查力度，切实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加速推进重点学校项目建设，完善教师培养和激励机制，持续巩固基础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势头。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办国办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和价值实现，保障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院印发的国民健康实务规划，科学编制我市区域国民健康规划，统筹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全方位全周期健康保障体系构建，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书记唐登杰在临汾调研并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下基层宣传宣讲时的讲话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在指导分管领域和包联县市区抓好宣传宣讲工作的基础上，带头开展学习研讨专题宣讲，推动安全理念政策法规直达基层没收，同时将宣传宣讲与督导检查紧密结合，帮助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取得实效。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唐登杰在7月2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和省长卢东亮在7月17日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聚焦经济运行、城市更新、审计、固费治理、开发区改革创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结合实际逐项抓好落实，确保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在临汾落地生根、见行见效。会议还学习了其他内容。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7月26日，全市消防安全专业委员会第二季度联席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按照省市工作要求，靶向攻坚突出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消防安全形势稳定。要以夏季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百日攻坚行动为总抓手，集中攻坚重点领域，深化专项治理成效，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聚焦高风险领域和薄弱环节，出重拳下狠手，坚决打赢隐患排查整治攻坚战。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属地、行业、单位各方责任，强化调度督导，常态化开展明察暗访，严肃追责问责，以严实举措防范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事故底线，护航全市高质量发展。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0: 当前进入防汛关键期，雨情水情复杂多变，大宁县充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远程监控、全天候站岗、实时数据动态放哨，全力筑牢县域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在大宁县新水河畔，大宁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今年新安装水位报警实时监测设备进行巡检。以往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隐患发现往往滞后，今年大宁县升级智慧防汛监测体系，在新水河重点河段布设智能监控及雨情水情传感器，系统一旦监测到水位超出预设安全阈值，立即触发声光报警，并通过 5G 网络将警情同步推送至管理人员和应急指挥平台，确保预警零延迟。大宁县水利局水利发展中心主任贺学鹏：
4: 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是通过太阳能发电的，实时监控新水河的水位，如果水位达到1米7以上，设备就会自动发出警报。
0: 电子哨兵全天候站岗的同时，大宁县还配套建立起发现、预警、处置、反馈、闭环流程。一旦系统报警，值班人员同步启动校应机制，在数分钟内将指令传达到沿河乡镇村组。大宁县水利局水利发展中心主任贺学鹏：
4: 校应机制的核心是叫得醒应得快，我们实行双人双岗值守，收到系统报警后必须在三分钟内完成信息核实，五分钟内发出调度指令。下一步我们还计划将全部监控画面接入县级综合指挥中心，实现一平观全域，一网管全境，让防汛决策更加直观高效。
0: 入汛以来，大宁县在强化技防的同时，统筹推进人防措施。126座淤堤坝实行24小时盯守，39座漫水桥专人值守，34名巡河员每日全线巡查，三处医涝点专班常驻，并完成两轮实战演练，8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分级管控，127户受威胁群众已完成转移，全县储备防汛物资 1.6 万件，667人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从人工巡到智能判，从被动等到主动防，大宁县正用科技之智与人力之勤织密防汛安全网。大宁县副县长李小虎：
5: 我们将全面做好统筹调度，持续强化数字化支撑，以责任制为抓手，全面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优化预案演练，全力以赴打好防汛攻坚战，确保安全度汛，万无一失。
3: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十二，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二节特别规定。第37条，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采、输送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勘探、开采、输送的安全生产管理，重要设施和危险场所应当有安全防范措施和警示标志，并配备防雷、防爆、防静电装置。第38条，燃气非居民用户应当使用合格的用气设备，安装灶前燃气自闭阀门，符合安全规定的灶具连接管和带有熄火保护装置的燃气灶具。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食用燃气的，应当安装燃气泄漏安全保护装置，并确保装置正常使用。第39条，从事道路运输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加强对驾驶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严禁超载、超限、超速、人货混载、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并对车辆进行定期维护、日常检查，确保运营安全，严禁使用非法改装、报废、安全设施不全、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等存在事故隐患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鼓励生产经营单位采用信息技术监测驾驶人员精神状态，为车辆加装防碰撞设备。
0: 盛夏绿荫燃激情，少年逐梦正当时。7月24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临汾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赛在翼城县开赛。本次足球赛汇聚全市12个县市区及市直学校89支代表队，1150名运动员参赛，配备裁判员、工作人员110名，比赛时间为7月24日至30日，在翼城中学、汇丰学校、翼城六中、汉德园中学四个赛场同步比赛。未来几天，全市各地足球小将以球会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临汾市中小学生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侯马市第五中学校学生李红菊：
6: 能和全市各县市区优秀小将同场竞技，我感到特别激动，我也特别珍惜这次机会。足球是团队项目，依靠的是队友之间的信任和相互配合。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会调节好体能和心态，全力以赴踢好每一场比赛，享受在绿茵场上奔跑的过程。
0: 翼城县汇丰学校学生尚玉彤，
7: 在和各支球队交手比拼。

0: 过程中认识了许多热爱足球的伙伴，收获了珍贵的友谊。我会保持这份热爱，坚持训练，努力提升自己。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周末大头去动物园看猴子，一上车，车上两边都有空位，他就捡了个左边的位子坐了下来。
11: 这个时候司机问他说，你到哪儿啊？
10: 动物园。
11: 哦，坐反了，动物园要到对面坐。
10: 大头不解地看了司机，心想这人还真是事儿多，连我坐哪边他都要管，于是又坐到了右面的位子上。
8: 文文的闺蜜是医生，有一次她向闺蜜咨询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一种病，数字越大患者越看不到
10: 啊？哪有这种病啊？我医学大学毕业的，当了好几年医生，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11: 我男朋友啊，每次他陪我逛街，2000块钱以上的衣服他都看不到。
10: 闺蜜瞪了他一眼说，这种病吧，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抠门。
8: 铁柱的老婆出差，晚上闺女睡觉的时候哭个不停，嚷着说想妈妈。
10: 铁柱说尽了各种好话，想尽了一切办法哄都哄不住，最后估计他自己也都哭累了吧，嫌弃地看着铁柱说，爸爸，要不你试试用巧克力哄哄我啊。大头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没拿稳掉在了地上，把屏幕给摔碎了。他看了一眼不远处坐在地上堆积木的小外甥，起身走了过去，把他面前的积木推倒，转身又躺在沙发上若无其事地玩手机。
11: 这个时候小外甥气呼呼地冲过来，一把抢过了大头的手机，摔地上了。
10: 第二天老姐就给大头买了一部新手机。
8: 大头跟女朋友分手了，情绪非常的低落，上班都提不起精神。看到大头的样子，公司的一位大姐安慰道，
12: 上个月小李分手，你不是还安慰他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你还年轻。
10: 大头看了看大姐，叹了一口气说，哎，我呀，安慰别人的时候一套一套的，安慰自己的时候只想找根绳子一套。
8: 很多年之前，那个时候小王刚上幼儿园，有一天儿子跟老王说，
11: 给我报个班吧，我想学点防身术。
10: 你就在咱小区上幼儿园，还担心不安全呢？
8: 儿子想了想，小声地说，外面是安全，我是想回到家之后用。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公司里只有老王和另外一个男士结婚了，两个男人经常在一起交流结婚之后的心得体会。
11: 同事说，我老婆可能到了更年

0: 最后刷白。
1: 老婆听了吃惊的看着铁柱赞叹道，哇，老公你真厉害。
0: 这有啥厉害的，这不就跟当年咱家装修一样吗。
1: 媳妇儿跟老王吵架了，老王气得好几天没理他。这一天媳妇儿想给他个台阶下，就主动的对老王说，嗯，我购物车里有件衣服没付款，你帮我付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2: 话刚说完
1: 都不管，就知道玩手机。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你是

歌中唱的那些四季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袁王月，如果爱忘了。

0: 如果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与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日欢灰色。

大概只要是能够有幸相遇，不管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都有存在的理由。你我相遇一场，那些美好的相遇瞬间就足够珍贵了。

我们再来听一下在歌手2026当中收获了不少好评的张远寸断。这首歌作为千香的不归曲，写了深陷爱恨苦难的执念。张远真的很会唱这种故事感啊，最近在音综上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对舞台的挑战，每一首都好痛好痛。

然聊到张远，那不得不聊到他的好朋友。你看今年他在加入歌手2026之后啊，苏醒还作为串讲人去主持啊，这个亮点呢也让我们再次想起他们之间有一首老友之歌，那就是来自路虎。像你这样的朋友，像他们这样的朋友，可能就是你的人生重要时刻我都在。

再来听到很久没有发新歌的 Tanya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这是电视剧《野狗骨头》的主题曲，还有片尾曲。许明明作词作曲，郭思达担任制作人。蔡健雅是很难得为影视献唱的，那这次新歌发布会不会在下期榜单当中引发轩然大波呢？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会妄想你连细心都会作陪，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器越像的 soul mate soul way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忠诚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光作为剧场，在音乐的气氛里过

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3: 嗯，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有一位这个妈妈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女儿啊今年26岁了，那我女儿呢就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29岁了。然后呢我女儿回来啊就告诉我说这个男孩有多么多么的优秀，这男孩呢这个工作挺好的，挣钱挣的也挺多的。然后女儿和妈谈心嘛，什么都谈。女儿呢就跟我说说这个男孩啊一直在强调男生女生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我女儿呢挣钱挣的也挺多的。这个男孩说我对你这一点是非常满意的，我以前找过女朋友，一个月才挣4000多块钱，然后就和我在一起，那我一个月挣10000多块钱，那实际上他可能看中的就是我的钱吧。其实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等的，我挣多少钱我也要找一个挣多少钱的女孩。
3: 嗯，
2: 我女儿说这些的时候吧，我心里边就觉得他们俩刚开始交往，我并不想打击女儿，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点片面了。于是我就跟女儿说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平等也不是从挣钱多少来看的，家里边的一些事或者说大家要组建家庭，男人和女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分工，如果真正要平等男人也得生孩子。我女儿啊现在热恋中，但是我隐隐约约就觉得这个男孩子不成熟或者比较自我，甚至可能这个男孩子的一些想法我女儿现在还不能够完全的理解，我该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强调男女平等的，这个男女平等我也打了引号了哈，这样的一个男生哈，他平等的这个方向就是我挣多少钱我也要找一个挣多少钱的，你不能被我养着，是不是？
3: 对，我觉得男女平等就应该有180年的这样的一个倡导了，就是女性要独立要解放，然后要平等，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人类发展一个大方向，但是平等来讲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另外它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刚才他说到了收入的平等，那我从收入上我就看说现在我们的社会的收入是一个多元化的，也就是说不像以前你可能从事的某一个行业它的收入就大体上，比如说我知道他是在银行工作的我就能想象出一个收入来，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在同一行业的不同地方的收入都不太一样，那所以我想说什么，如果收入一样了那其他的地方还有不一样的呢？
2: 对，
3: 这会更多，对吧？所以说如果你拿这个指标来去衡量所谓的叫做平等，我觉得这个就不是特别科学。当然了，我能想象这位男生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在收入问题上他为什么要强调呢，是因为我不能这样来去所谓叫做养着你。因为收入一样了在他心目当中就有点类似于 AA 制。就是大家的支出啊是可以来去5/5来分担的。那这个就是说他避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应该他作为这个女生的家长哈，我比较赞同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不觉得男女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列出条款的平等，我觉得它是在于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这样的一个 关心这个方面的一个平等，可能在现实层面我觉得可能更合理一些。
2: 嗯
3: 啊，而不是说比如说收入学历工作职位。那当然我想那个家长有一个开玩笑说法，说那如果男生生孩子，其实我在很多交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2: 嗯
3: 啊，就是说因为你客观上来讲没有办法一对一的平等。
2: 对。
3: 对吧，那么你怎么能把他其他的事情再罗列出来呢？
2: 嗯，
3: 那女性有女性的这个特色优势的东西，但它明显的是有一些短板的东西。
2: 嗯，
3: 对吧，那这个时候是需要，既然是这个男生女生这样的恋爱交往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其实你就是一个互补关系嘛。
2: 嗯，
3: 对吧，那怎么来去向他的角度来去做到一个所谓叫做平等呢？
2: 嗯，
3: 对，
2: 因为如果两个人要进入婚姻的话，对一个家庭的贡献其实是多维的，很多方面的，除了经济，大家要做家务，大家要建设家庭，那包括养育孩子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单纯的只是从经济上去强调一个平等是比较片面的。我其实挺希望的是这个女孩子回来转达的，可能经过了自己的转达不一定是原意
3: 全貌。
2: 嗯，对。但是呢，这个妈妈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3: 对，
2: 两个人刚刚开始交往，妈妈不妨可以提醒一下自己的女儿和这个男生更多的交流。
3: 嗯，
2: 就这个问题更多的交流，对吧。有些男孩子确实我们也听到过，在我们节目的后台也听到过有一些男生说我不想找收入差距太大的。
3: 对，
2: 对吧，我一个月月入5万。
3: 对，
2: 我找了一个这个月入对月入几千的啊。那么第一呢，男孩子们心里边会想，他找我啥目的？
3: 对，
2: 是吧，就是收入上太有差距了，现在的人怎么或多或少心里都绷紧了一根弦儿。
3: 没错，
2: 他会觉得哎呀，他找我是不是图我高工资啊？
3: 对，
2: 是不是图我收入高啊？
3: 对，
2: 是不是图我的钱呢？对吧，那有些男孩子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男孩子他会觉得我自己的钱我并不想去养另外一个人。
3: 对，
2: 他会有这种感觉。
3: 对，
2: 那么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收入差距比较大的关系中，不排除有一些女孩子确实她会觉得我就是想找一个高收入的。
3: 对，
2: 因为找一个高收入的人也有很多很多的复杂因素在里边。
3: 没错，
2: 因为有一些女孩子她会觉得高收入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之一。
3: 是吧，是学历啊，
2: 对，
3: 能力啊，
2: 他有能力他才能挣出这份钱来，
3: 包括有一点点的机遇可能都会落在他身上的一个可能性。
2: 对，
3: 所以他确实实施是一个可以看出隐身看出其他问题的一个标志。
2: 对，所以我们节目中曾经也多次探讨过，有一些女生她为什么强调我要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
3: 对，
2: 我要找一个有钱的男友。
3: 对，
2: 我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来做我的丈夫，做我的生活伴侣。那我们觉得某些程度上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3: 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女生我们大家经常看到有些人去嫁入豪门。
2: 嗯，
3: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听到很多这样的传闻啊。我相信你进到另一个家庭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资源带入到一个新家庭，你肯定在那个新家庭里面也要付出相应的一些东西来去得到你所想要得到的资源。
2: 嗯，
3: 那么也就是说可能你更多的是要，可能不一定能够有时间出去工作啊，你可能要更多的来去所谓叫做男主外女主内。那这些是不是你真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有的人是可以啊，就是我就愿意过这样的生活，我希望在家做做家务，带带孩子，然后的话我可以不上班，那我的老公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照顾我这个整个这个家庭。有的人可以生两三个孩子。
2: 对，
3: 这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并不是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他就可以坐那什么都不干了。
2: 当然
3: 啊，
2: 我是觉得哈，这样去找另外一半的人，比如说抱着这样的心思去找另外一半的人，那么另外一半有一些男生呢，他就是有这样的概念，他会觉得男人我来养家没问题，
3: 是，
2: 对吧？老婆比我挣的少没关系，这个我养家嘛，应该的。
3: 对，
2: 这是有些男人的思维哈。
3: 没错。
2: 但是有一些男人可能就会像这个男生一样，会觉得不好吧，大家都应该差不多吧，现在都应该这个 一起来努力吧。
3: 嗯，
2: 我并没有想养你的意思，我找一个人是搭伴和我过日子，大家一起来分担家庭生活中的经济支出啊。有些男人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要取决于你碰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是什么想法，你碰到什么样的男人。
3: 嗯，
2: 因为有些女生也同样，她会觉得我不需要男人养，
3: 没错，
2: 我自己完全养得起我自己，
3: 甚至于有她可能开的，她的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未来的收入比那个男性还高的可能性，
2: 还高呢，
3: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也说了，现在的收入它是一个不稳定的嘛，
2: 对，
3: 它有的时候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你有可能一年的收入顶起原来的三年。
2: 对，
3: 啊，对，
2: 所以有些女生会觉得我没有，我不在这上面去考量。
3: 对，
2: 那我不用考虑一个要养我的人。
3: 对，
2: 我只考虑一个我们彼此开心的人，对吧？但是有一些女孩子就觉得，我自己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可能这一辈子能挣的钱也是有限的啊，我可能就是一个挣工资工薪阶层，
3: 是
2: 啊，或者说我自己也知道我这个钱这一辈子的收入可能也就是大致如此了，那么我想过更优渥一点的生活，
3: 嗯，
2: 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挣钱多一点的，
3: 富裕一点的，条件好一点的，
2: 对对，这样的话我将来有了孩子，我的孩子也能生活得更好一点，这都无可厚非，
3: 完全人之常情。
2: 对，最重要的是你和什么人来搭，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男人养的，你就可以这个找一个在这方面跟你有同样想法的，或者说你需要一个男人挣钱更多的，那么你就要找一个他认为他愿意养家的。
3: 对，而且我刚才就是我们在提到所谓这个收入上，其实这是一个物质层面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拿很多这个数字来去衡量出来的。
2: 对，
3: 但同时我要说一下，就是现在我们随着这个知识的越来越我们的教育背景啊，知识越来越，很多人还是在追求所谓的这个精神世界的滋养。
2: 对，
3: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除了说所谓你有钱我有钱，大家也都知道这些钱有可能明天少或明天多。
2: 对
3: 啊，它是一个动态的。
2: 对，
3: 但精神滋养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对于更多的人群或者是年轻的人群来讲，应该是更重要了。
2: 对
3: 对，所以这方面的话你就没法权衡。而且我想还补充一句，就是说女儿拿回来反映的信息呢，是他们在谈恋爱当中的时候的一些片段。
2: 嗯，
3: 另外一个的话，我就是我总在想啊，就是在热恋期间的人呢，有些问题你不好拿出来单独说，这个人就这么想的。
2: 对，
3: 他有时候就是可能就这么一说，或者是大家起了个话头去探讨一下。
2: 嗯，
3: 我想就是跟这位听众朋友讲呢，就是说既然儿女他已经是二十来岁这样去谈恋爱，我想就让他们自己去谈去吧，他们从中能够体会出来到底哪一点我很在意。
2: 嗯，
3: 啊，到底哪一点呢我无所谓。
2: 嗯，
3: 就让他们自己去谈去，如果他回来跟你交流呢，你也是支持他，你就按你的内心去谈去吧。
2: 嗯，
3: 啊，你喜欢那个这样的人，那也许这一点上可能你稍微打了点折扣，
2: 嗯，
3: 但是你还有其他的点一下子就亮起来了呢。
2: 嗯，
3: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2: 对，
3: 最后是你的感受决定了你是不是要跟他继续走下去。
2: 对，
3: 嗯
2: 嗯，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和这个男孩子可以有更多的交流、观察、了解。
3: 对，
2: 另外这个男生如果照这位女士所说的这样，嗯，这个男生的收入也不见得是一个高收入人群，
3: 是是，也很普通的嘛。
2: 其实很普通哈，嗯，所以男孩子到底他怎么想的？
3: 对，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交流哈，嗯。但是抛开这个男生和女生的问题，抛开这个听友这个妈妈问到的女儿交男友的这个问题，
3: 嗯，
2: 其实我们很想说的是，这个如果在恋爱当中，有些人他会比较强调这一点，比如说，
3: 嗯，
2: 哎，我觉得男人女人就应该是平等的。
3: 嗯，
2: 现在呢，大家要么就吃饭 AA 制，
3: 嗯，
2: 要么就是将来支付家里边可能也要大家各自来支付，
3: 嗯。
2: 那么很多人就像大海老师说的，可能首先把这个经济放在了平等的位置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在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一定要多在这个方面和对方多一点交流。
3: 没错，对。
2: 嗯，不要觉得他特别的好，
3: 嗯，
2: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3: 嗯，
2: 那他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吧，
3: 嗯。
2: 但是要知道这么说的背后可能还隐含了一些其他的含义在里边，
3: 嗯，
2: 对吧？包括这个人他究竟怎么看待家，
3: 嗯，
2: 责任，
3: 嗯，
2: 他怎么看待养育孩子，
3: 嗯，
2: 他怎么看待未来如果再有一个家庭，女性如果在家里边要养育宝宝的话，其实我们早就说过了， 在这个环节上，整个生命历程中，女性在养育宝宝上是处在一个比较弱的位置，这个和男性比较起来，他在身体上，对，他在身体上要付出，
3: 心理上
2: 情感上情绪上，他要做一个妈妈，他要生产生养这个过程，
3: 是
2: 那这个过程其实是生命中应该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3: 啊，我觉得绝对是没有办法去切身体会的一个事情，
2: 对、
3: 因为作为男性就更没有办法体会，作为女性如果生一次的话，其实这个记忆可能就那一次，但是生多次的话，也许你可以反复再体会这个过程，也许就变得相对习惯一点点啊。
2: 嗯。
3: 所以我们的父辈有的多子女家庭，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就不那么特别，但现在很多我们大部分啊还是一个两个，
2: 对，
3: 那真的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的话、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来量化过，
2: 嗯，
3: 就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
2: 对，
3: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工作付出，
2: 对呀、
3: 对吧，如果你把这个现在这个成理的概念放在这儿的话，
2: 嗯，
3: 那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完全你没有任何人去，只是点了个赞，没有任何人再去拿量化的说你这个值多少钱，
2: 嗯，
3: 对吧，如果你要说平等的话，那这个也应该怎么去计算呢，
2: 对，所以这个通常有这样理论的人哈、有这样理论的男生，你一定要和他能够交流，能够感受一下他对于他的未来的家庭、妻子、孩子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感，
3: 对对，
2: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后台看到太多女性生育之后，大多数，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女性在生育之后，她的体能，她的精神情绪状态都是会处在一个非常时期，
3: 是，
2: 那么这段时期一定会影响到她走出去工作，她去再创造自己的，
3: 在回归社会的整体的生活的时候，肯定是有一定不同变化。我想最起码的我知道啊，就是最起码的宝宝在家牵肠挂肚这件事情就挺影响的，
2: 对，
3: 做妈妈的嘛，对吧，他是饿了，什么是凉着了，等等等等，
2: 对，
3: 你这个心其实你就已经很大很大的一个牵扯经历了，
2: 对，
3: 对吧，那你想可想而知，如果他真正的再去说去换尿布换衣服等等等等，或者是我听到很多的妈妈说晚上因为孩子各种的状况睡不好觉，但第二天还要上班，
2: 对，
3: 我觉得这个一个长时漫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有的就是生了宝宝的那个妈妈跟我说这个都看不见头，所以我想你想这个生理跟心理上的东西
2: 是怎么样的，
3: 是怎么样的，
2: 对，所以一个跟
3: 你
2: 强调男女平等的另外一半，你一定要和他探讨到这个层面，
3: 没错，
2: 是吧，
3: 对，
2: 你也一定要感受一下，当你处在体能情绪心理都是比较弱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怎样和你能平等，
3: 这点我非常赞同，就是说既然你说出平等了，那我们就要有具体的事儿来做出平等来，
2: 对，
3: 我总而言之我的建议是在恋爱婚姻当中尽量的不要来去把这个所谓社会意义的这个男女平等放在婚姻当中去这么谈去，
2: 对，
3: 因为在婚姻当中我们不可摆脱的就是我们长期以来积攒下来的文化，包括我们现在的生理状况，它没有办法平等。
2: 嗯，
3: 社会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跟家庭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是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3: 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男女平等是基于这个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而并不是完全什么事情都同质化。
1: 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0: 这是一位女孩子，她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男朋友跟我年龄一样大，时不时的呢就显示出那种比较幼稚的啊、没长大的孩子样。其实我们俩已经快30岁了哈，那在这个年龄呢，我也知道男生可能不如女生那么成熟，但是我内心啊一直其实喜欢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形象，所以在我内心呢，我一直有喜欢仰慕一个人，这个人啊是我高中时期的老师，但是老师呢已经是有家庭的，所以我一直对老师是有仰慕的。那么我自己读了大学，大学毕业一直到现在和老师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师生关系，去看望老师也是和同学们一块儿去看望，那么有老师没有老师私人的微信，而只是在我们同学的微信群里有老师。去年呢知道老师出现了婚变，他的妻子离开他了，而且是和他的女儿一起离开他的。老师现在是一个人在生活，老师是中年，40多岁，比我要大10多岁。那么我的内心啊就一直在纠结，我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把老师视为偶像，也仰慕他，当然从来没有说出口，对任何人都没有提过。但现实生活中呢又有一个我认为不太适合自己的男朋友，也不知道为什么稀里糊涂的在一起居然交往了3年多了，可是我每天关注这个老师比关注我男朋友要多，比如说老师在群里说一句话我就一定琢磨什么意思，我每天都要看一看老师说什么了，老师有什么样的表达，揣测老师的情绪怎么样，老师说的一些话我都不敢去接，因为生怕自己说错了，在我心中非常的珍视他，而我对男友就没这种感觉，和男友呢我经常会说他，因为总觉得他像没长大的孩子，这两个人的反差如此大，在我心里也有如此大的反差，我该怎么办呢？
1: 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的心目当中的那个神啊，不管是男神和女神，由于种种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直接对话，但是就是直接对话包括了一些就是正常的交往和一些自己希望的那样发生了一个特殊情感关系的交往，因为就是刚才他说了，就是这个人当时还有他仰慕的人还有婚姻，对吧？还有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但是我们出于现实生活的一些考虑呢，我们可能也是要就是交往现在意义上的男女朋友啊，这是我们可能这个理想跟现实的经常发生的一个距离啊。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女生来讲的话，推断一下啊，那么喜欢老师也很多可能性是说喜欢就是年长阅历好，那也就是说男生有所谓的恋母情节，女生当然也有所谓的恋父情节，就是爸爸在他心目当中的那个形象感，会成为他将就是在他成人以后的那个恋爱寻找的那个对象的一个框架，有这种可能性啊。那么现在这个状况下，我想呢既然从法律道德上来讲，这个老师已经是成为一个可以去再开始新的感情生活婚姻生活的一个个体了，那我想他可以去更多的去接触一下，我的接触意思是说不是仅仅从网上你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相思，单方面的一个关心，你可以跟他有一些相更多的一些互动，来去看一看到底你对他的这个仅仅是存在师生的仰慕呢，还是已经有了一些这个男女之间的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当然也要看一看对方对你有没有。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才能检验到底说你跟他有什么一个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年龄今天我就没不需要讨论了，因为我们这个生活有很多人差的年龄不止10几岁，
0: 对，
1: 20几岁都有。好，那么同时我也要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并不认为这所谓叫做脚踩两只船，因为你并没有跟另外一个人开始如何如何，还有一个你自己毕竟你现在的这个男女朋友的这个关系呢，你已经审视到了他的一些就是你并不舒服，那你当然 也可以做一些调整。那可，如果你要真要愿意这么干的话，你可以跟现在这个关系做一个了断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看这个女孩子哈，现在抱的这份心思哈，比如说这个，我一边谈了一个男朋友，我自己在一直在吐槽我对这个男朋友个性中有充分不满意的

0: 继续走下去的。
1: 心是两边在分开的嘛？
0: 对，即使你和你的男朋友走下去进入婚姻了，你可能还一直没有办法切断你对老师的这份像对男神一样的思念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大海老师提的这个方向很对，就是你可以接近这个老师了。老师是单身，你呢三十岁了，快三十岁的一个女孩子了，你要有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去接近你的男神。你只有接近了才知道他做老师是你的偶像，
1: 对，
0: 或者说他是你青春期，要知道高中你才是青春期啊，
1: 对，
0: 青春期时候我们发展出来的那个心理偶像，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那完全是两回事。
1: 没错，
0: 那里面有很多你的想象，
1: 对，
0: 有你的幻想，有你青春期时候的投射，到今天他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你有这个勇气的话，真建议你去试一试，至少加一个老师私人的微信，
1: 完全可以啊，
0: 然后想办法去你自己独自去看望老师可以吗？
1: 对
0: 吧，接近他可以吗？
1: 对，
0: 然后你再来问问你自己内心，你能和老师成为一对吗？是吧，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配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也是。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有一位女生说道哈、女士说，她说我孩子四岁了，那么婆婆和公公带孩子的时间更多一些，我因为要上班，所以呢幼儿园呢也是在公公婆婆他们那个小区，给孩子啊我经常会买一些新的穿戴以及玩具，还有孩子想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2: 但是我经常会发现孩子依然穿着旧衣服，给孩子买的东西就没有了。后来孩子向我告状，我才发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公公婆婆把我给孩子买的东西都给了老家他们亲戚的孩子了。他们两个人说亲戚家里经济比较困难，
0: 嗯，
2: 孩子呢比我们家孩子小一点儿，那么孩子呢总是没有这些东西，他们对那家亲戚特别的好、
0: 嗯、
2: 最重要的是那家亲戚啊特别的会哄他们，那家亲戚的那个孩子的妈妈嘴特别的甜、
0: 嗯、
2: 几乎两三天就给我公公和婆婆打电话发微信问他们好，然后体贴他们关心他们、嗯，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一些东西，每次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孩子换季了没有衣服穿，说如何如何的

0: 还说啊，孩子就喜欢穿新的，不喜欢穿旧的。孩子发现这个东西是别人穿过的，孩子的自尊心会受挫。如此戏精，和我的公公婆婆在交流，我很生气。我说，既然比我的孩子小一点，如果我的孩子穿过的，我们把它洗干净消毒好送给人家没有问题。其实我们小区的很多妈妈大家也是这样交换的，也没有太多的问题。我说孩子的衣服现在都穿不坏，质量都很好，但是我不愿意把我精心给孩子新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去送人。而公公婆婆呢，却觉得咱们的孩子其他方面都很满足，人家的孩子生活的一直都不好，所以呢把新的把好的送给别人，我们是一片善意。我这心里边嘛就觉得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我现在非常希望的是孩子能多在我自己身边，但是因为每天要工作又做不到这些。和公公婆婆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说过了，也不好总起矛盾。我让我老公去跟公公婆婆说，结果我老公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啊，小事儿一桩，用得着说吗？他们都不支持我，怎么办？孩子挺委屈的。
1: 那能不能多买一点，就是大家都有就可以了呢？我本来想第一想建议就是说能够跟老公去沟通，因为毕竟是他的妈妈爸爸。那么看起来呢这个沟通恐怕确实有点难度，但是我觉得还是我支持为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去聊，再去探讨，跟老公能够取得老公支持，否则的话3-1你很难去达到什么目的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个事情发展就是发生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比如说他里面举了个例子，说他老家的这个亲戚很容易去比如说叫哄老人高兴。他认为这个目的呢就是会换取这样的一个利益。坦率的说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就是大家讨好别人的时候总希望大家有一些回报吧。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哈。那是不是你在跟老人的关系上你的这个互动比较少呢？那没有让老人过度的关注你的感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人间冷暖互动出来的。那可能老人对于你这个也是嫁到他们家的一个可能说这样的这个媳妇儿哈。外姓氏不一样，也没有一起长大，他对你不可能有多少的了解。你的处理问题的办法，你的三观等等，对吧？那你刚才他也说了他工作忙。那老人家可能那边他这个联系的紧密。他对他那边的需求就体会的比较多。对吧，那自然就可能分配的更多一点。
0: 我也觉得是哈，虽然丈夫说这不是多大一点事儿哈，虽然可能旁人听来也觉得这能是多大一点事儿，但是这个妈妈已经焦虑了。妈妈觉得我给我自己孩子买的那些新的东西，
1: 对，都跑那边去了。
0: 公公婆婆为什么转手就送给别人了？我的孩子还没有享用到哈，可能是这样的。公公婆婆呢？可能是觉得咱们的孩子已经在蜜罐里了，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多可怜呀。人家的妈妈都说了，人家的孩子哈很可怜，咱们给人家旧的不合适，咱们就给新的吧。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发生过多久。公公婆婆一来一定是和那家亲戚互动的不错。
1: 对，
0: 你认为人家是戏精来讨老人家和喜欢的，那么老人家呢确实很容易被讨喜欢，对吧？
1: 对，
0: 如果有人是这样和老人家交心啊聊天啊，老人就是觉得对方是好人呢、
1: 对啊，
0: 是吧？
1: 对，关心我嘛，陪着我聊天，
0: 对呀、
1: 问寒问暖。那当然老人就会有反过来去问寒问暖他，那就对他的需求更多的了解嘛。
0: 对，我也觉得老人家呢自己一定会觉得自己在做善事。
1: 没错，
0: 这一对老人也很善良，愿意把自己亲孙女儿的好东西、玩具什么的、衣服什么的都送给家里边的亲戚的孩子哈。他们是带着这份善良之心去做的。
1: 对，
0: 我觉得您可以和公公婆婆去沟通一下，对吧？您可以说，哎，咱们的孩子其实也想要新的。那这样的话，您看我是买两份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少买一点，买两份儿，
1: 对，
0: 还是怎么样呢？咱们也不能每次给孩子，我要给满足孩子的需求，我买。

0: 的东西您转手就送人了，还没拆封呢，对吧？啊，这个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孩子的心灵也需要被保护啊。
1: 对啊，
0: 就您可以和公公婆婆去商量。
1: 一般是端平嘛，就是大家都享受基本上类似的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远在外地的他可以享受这个，那我就买两份嘛。
0: 对，您如果说自己在一旁生气生闷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值得啊。这个听上去还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一个矛盾，
1: 是完全可以根据你的这样的解决。所以我特别建议他，就是再忙啊，多跑跑人家。
0: 嗯，
1: 这样的话互动起来之后，好多事情就容易理解了，就容易解决。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

0: 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啊交往3年的时间了、嗯、男朋友很爱我，我们之前有1年半在一起，后面这1年半我们一直是异地，但是男朋友对我非常非常的好。我家里边呢出了一些事情，我父亲在去年半年前突然去世了，当时是心梗。那么父亲去世之后呢，我们才发现父亲在外面有一定的债务，人家就上门要债了。因为以前父亲办过一个小企业，企业上背了一些债，那么父亲去世之后，人家拿着这些债条跑来问我们家要钱，母亲当时气得胸口也开始发闷，我吓坏了，赶紧告诉了男朋友，当时男朋友什么话都没说，立刻给我转了10来万，
1: 嗯，
0: 让我还这笔钱，我当时情急之下马上就用了，当然也加进去了我自己的积蓄，帮父亲把这个债还了，主要是为了求得家里的安宁。父亲走得突然，母亲又突然扛不住这些事情，家里边又被别人追债，真的那段时间太黑暗了。这样之后呢，就是我欠了男友的钱，在我欠钱的这样一段时间，我心里压力非常大，我其实啊觉得我就想拼命挣钱尽快的还给他，尽管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恋人关系，不用这样想着一定要还清，但是我觉得自从我欠他钱开始，我就没有办法以平等的心态去对待他了，我觉得这份感情里就掺杂了其他的因素了，我对我们俩之间的一些交流，我觉得我变得就很不自在了，所以很难受，但是我自己估计了一下，我要还这10来万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可能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才能还清。他提出我们现在就结婚，可是我觉得我带着一种不平等的心态，我是不想和他结婚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他说我考虑多了，他说我心理上有一些问题，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我心理有问题吗？
1: 从他说的来讲的话，我并看不出有多大的心理问题，可能是他对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去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要去寻找一些线索，比如说他因为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的话向人借了钱，那他把他就看成了是一种这种债权债务关系，还是说比如说这是她男朋友或者说很快即将走入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伴侣对她的一个在危难时候的一个帮忙，我觉得这些事情她到底怎么去看这个问题，还是说她内心深处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能因为就是说我有难了，然后你帮了我了，然后彼此我们因为这个产生一个所谓我们的之间的一个亏欠，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好像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就变成不纯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啊，女孩子说了男友很爱你，你爱男友吗？因为如果你足够爱男友的话，其实这个感觉哈，这个失衡的感觉会少很多。如果你不是那么爱他，你过去你可以表达的是我没有那么爱你，那你特别的爱我，但是我没有那么爱你，你对我特别的好，但是我对你并没有那么上心，是吧？可能。

0: 是这样的，但是到今天你会觉得他除了爱你之外，他又多了一重，他是你的恩人了。
1: 嗯，
0: 你会觉得更有压力了，
1: 区分不开了。
0: 对，你可能是因此有心理压力吗？
1: 嗯，
0: 我是挺想问问你的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很爱你的男友，
1: 嗯，
0: 其实你是开心的哈。
1: 嗯，
0: 因为你的男友在你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家庭遭受这样的重创的时候，你的男友义无反顾的就支持了你，这是一个爱人的表现和表达。
1: 嗯，
0: 如果你也很爱他，他也很爱你，你心里可能会有，哎呀，你太好了，你对我太好了，我会更爱你，对吧？
1: 嗯，
0: 而不是觉得你对我太好了，我是不是不得不爱你？
1: 没错，这个是我觉得刚才我说的也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怎么来去区分这个问题？
0: 对，
1: 是恩还是说爱？这个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把恩爱搁在一起啊，但是有的时候，但是它有两个词，毕竟有两个字放在这儿。
0: 对，
1: 最近也看到说，就是网上也有类似的所谓叫做这个在钱财关系上会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热点新闻。
0: 嗯
1: 啊，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是想说呢，在钱的关系上，在这个情的关系上，还有包括在物质的关系上，是在婚姻的前面和婚姻的后面，它是有可能产生一些认识和性质上的变化。
0: 对，
1: 到底它属于什么啊？
0: 嗯，
1: 我很赞同刚才你说的话，要审视一下。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层面呢，我觉得在爱情里面它混杂了很多的情在里头。
0: 嗯，
1: 有恩情在里头。
0: 嗯
1: 啊，这个我们不能把这个排除。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方身体不好了，那我们是出于爱情关心他呢，还是出于友情关心他，还是出于亲情关心他，谁能把这个说那么拆开那么清楚呢？
0: 对，
1: 对吧？所以说还是要审视一下。那么我们把这份感情包括在就是打包放在一起以后，你爱不爱他？
0: 嗯，
1: 你能不能跟他走进婚姻？如果你能跟他走进婚姻，我觉得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债务关系，就像这位男士说的似的，那他就是一个人生伴侣对你就是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共同分担的这样一个逻辑。
0: 嗯
1: 啊，但是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民间借账，
0: 嗯，
1: 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亏有欠，那你该还就是还。
0: 嗯，
1: 我觉得即便是这么去考虑问题啊，但如果你的爱账上峰的话，其实我觉得钱还这件事情你可以采用另外的手段去，就是去想办法，只要你有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在你的关系这个梳理上来讲，我觉得都不会出大的偏差。
0: 嗯，
1: 你带着这份感恩的心去爱他，我觉得这个岂不更好吗？
0: 对
1: 啊，
0: 是啊，所以你自己要弄明白你的一些心理的想法哈。我从我们现在来看，倒谈不上说有什么心理的
1: 问题，谈不上。
0: 但是你不自在究竟是因为什么？你自己要找一找原因哈。
1: 是的，
0: 嗯嗯。有一位女士说到，她说我们俩结婚已经有5年半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么从结婚半年开始，我老公呢一直就对我没有更多的亲密啊、兴趣啊，也不大愿意和我来交流啊。
1: 嗯，
0: 他自己玩他自己的，做他自己的事情。周六周日不像别的夫妻那样，我们一起能出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他都没有兴致。他总有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我一直都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后来才在他过去已经不用的一个电脑里边，
1: 嗯，
0: 找到了一个文件夹，然后看到了他写的一些心情和写给别人的一些信。
1: 嗯，
0: 才发现他在认识我之前其实心里边一直是很爱一个女人的。
1: 嗯，
0: 只不过追求那个女人没有希望。
1: 嗯，
0: 最后呢是他写了一封自己流着泪和那个女人告别的信。
1: 嗯，
0: 然后告诉那个女人说，那他就开始他正常的生活，他会去找别人去结婚。他说，即使我结婚了，你一辈子都在我的心里，我永远都不会放下你。
1: 嗯，
0: 我也永远不会再对别人有这样的一份感情云云之类的。我看完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几年他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1: 嗯，
0: 我就是那个和别人结婚的别人。
1: 嗯，
0: 所以我在他生活中一直是别人。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嗯，衷心的希望就是大家能够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要说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偶像级的这样的一个神级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能跟他在一起，而我换到回到落实到现实层面来讲的话，我就拿现实的这个婚姻来去 度过这个

0: 情感的这样的一个空档期，然后跟另一个人在一起，这个时候对于婚姻的这个创伤我觉得是很大的，对自己来讲也是一个不理想的一个处理方式。那我们可以一辈子去就是爱一个人，然后可能我们将来会有一些种种的原因不能跟他在一起，但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经历就是一个心理上的梳理，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1: 嗯，
0: 那你跟另外一个生活人开始生活的时候，我不管你初衷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就是跟这个人生活了，我们的心那就要跟随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来去发展。
1: 嗯，
0: 那这在这里头我觉得当然还是要建议说跟他能够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沟通，看看说我们能不能说在现实层面上来讲能够把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1: 嗯
0: 啊，那当然可能两个人的对话有可我想象当中啊，也许有的话说不出来啊，有可能有些东西做不出来，那当然也可以建议有这个另外的人去参与，比如说好朋友啊，或者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关于婚姻的一些咨询服务嘛，可以让他来去帮助你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话题打开，能够让这个回到现实层面来讲，把这个日子来去能够过得更合理一些。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说谁都难免心里住着另外一个人，有的呢一辈子是永远没说，有的是偶然间像他似的说看见了电脑里写的。啊，那我想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心里有这么一个，那所以呢看见了那当然是就是一个眼见为实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把这种事情放在婚姻里面去惦记的话，我相信几乎可以说绝大部分的婚姻都有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人存在，那这个事情就会越来越不利于两个人双方新的生活的一个继续。
1: 嗯，是
0: 彼此相对啊，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允许别人就是曾经有过的事情在自己的那个心里面有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就可以了。
1: 嗯，但最重要的是不影响现在的生活。
0: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我希望在这个关系结束之后自己有一个整理期。
1: 嗯
0: 啊，很多人建议说你开始一个新的恋情的时候就会抹平原来的伤痛，这个我不反对，但是你需要有个整理期。
1: 嗯，
0: 要把那个人的位置放在一个合理的地方，并不是说把它烟消云散。
1: 嗯，
0: 但是呢也不能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讲的这个事情一样，就是仍然心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一个痕迹。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是这位女士自己单方面的觉得找到了证据和理由，认为我们今天的关系就和电脑里这段话是有关的，和那个电脑里那个描述的那个人是有关的，我今天被他这样对待一定是和他前面心里边藏了一个人有关哈，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推断，我们认为找到了证据，但是在我们没有交流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
0: 嗯，
1: 倒是我们可以以此为一个契机和对方来交流。
0: 嗯，
1: 比如说可以去问，我们今天这样，婚姻中我觉得有被冷落的地方。
0: 嗯，
1: 这个我们在婚姻中不够亲密。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和以前的这些事情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已经结婚了。
0: 对，
1: 我觉得借着这个机会去交流吧。不想在婚姻中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哈，那我们就去解决现在婚姻中的问题，
0: 现实问题。
1: 对，
0: 没错。
1: 我们这个不知道你的先生是不是还是那样，真的是那样的。但是我们希望的是通过交流，你们都能认清，你们现在手里掌握的是你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份婚姻。
0: 对，
1: 要改变关系，靠现在的你们两个人改变关系，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好，谢谢大海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

0: 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

0: 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

0: 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
4: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延峰主持。
3: 大宁电子哨兵上岗，智慧防汛护安全。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7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多措并举，增进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标上级部署，紧扣工作实际，不折不扣抓好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开展学习教育、践行初心使命的具体实践，自觉把各项民生工作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切实扛起民生保障工作责任。要严格对照省市两级学习教育确定的民生实事清单，逐项压实工作责任，细化推进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身边的实际困难。要以群众满意度作为工作标尺，坚持实事做实、好事做好，杜绝形式主义、敷衍应付，让各项民生举措真正可感可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锚定全年经济发展目标，精准研判靶向施策，全力以赴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推进全市经济持续稳步回升、稳中向好。要夯实产业基础。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走啊！我伴随着我非常非常有节奏感的音乐，各位朋友们，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接着昨天早上的话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啊，是我们这个每天早间由我们的八八七友和九五幺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而我就是你们熟悉的高点儿办公室主理人，遥控所有者，中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早安每一天的主播敏。决定就不回头，你说爱我就跟我走，勇敢牵我的手，让爱。期待未来有一天啊，我这个名字啊，我这个 title 就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分享说，哎，大家好，我是高敏的时候，下次就是我是高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纵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咱们每天主播高敏，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一个大 title 啊。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们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早间的一个节目。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每天早间节目是在早间的一个7:30准时开播，一直播到多会儿呢，就播到8:30，就播一个点儿，然后呢在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除了我们早安听见零粉这个号码之外，还有我们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码，同步都在直播的，这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您方便的话都可以来帮我们点个赞赞，点个关注，辛苦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让我看到你们在。同样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说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好吗各位。

0: 你说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小花生已经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了。小花生说，早上好米儿，你现在该叫我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中广百灵鸟啊、早安小太阳，你应该叫我这个名啊。下次就是不要只叫我米儿，那属于我名字当中的一部分，不属于我的名字。突然间这个很好奇，到底有谁能够把我的这个全名 title 都给我这个说出来。再来跟大家去介绍一遍，大家好，我是高，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中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敏。我是不是少念了一个？

紧急离开我的工作岗位，为啥呀？我电脑打不开，今天这个办公室主理人少了一项工作啊，就是有一项工作没做好，因为我的电脑打不开。电脑打不开是为啥呀？导播哥哥，齐老师，电脑打不开了，你快点过来看一眼呐。对，我们早上一般都是选择用这种非常平平无奇的方式来进行呼喊啊，呼唤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详细啊。然后呢 ,S 说的说，高敏，你还有一个名儿忘了，你是台长的心腹大患。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是高点儿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尊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台长心腹大患敏。怎么会是台长的心腹大患呢？我是台长的小宝贝啊！台长说：“高敏呐，滚！”我就站在布拉格狂欢的广场。再来关注一下，简单说早安，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是周三，7月29日的周三，哎呀妈，怎么感觉这七月份过这么快呢啊？好像前两天才刚刚跟大家说进入到七月了，这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还在问大家说你的那个计划和安排就是成功了没啊？进展到哪一步了？这怎么七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13、57、80了啊！好歹呢，我们这个七月份还有两天的一个时间能够等待着各位朋友们去这个继续去追赶啊！当然，今年确实这个天气情况总体而言，相较于往年来讲，雨水较多一些。昨天下午的时候，在4点钟左右，我看到了彩虹，有朋友看到吗？就在咱们苗族区，如果说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你也看到彩虹了，各位请来帮我 up 举个手，扣个一，辛苦一下您。如果说您没看到的话，您可以点个我的关注啊，进入我的粉丝群聊当中啊。然后呢，进群之后咋的？我把我昨天看到彩虹，给你发个朋友圈。真的应该没有特别多朋友看到，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圈没有很多人晒，基本上啊，如果说但凡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话，大家晒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昨天没人晒就说明大家基本上没看着。而且呢，是从南往东走的那个过程当中，就在连木桥那个附近啊，上了高架，五一路这个高架，下了高架那一瞬间发现彩虹，哎，彩虹呢？没了，消失了。

欢迎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监控哥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刚刚还说到这个电脑为啥开不了，嗯，没有为啥，重启一下它突然间开了。齐老师来了，他可能害怕齐老师吧，不太就是，嗯，我搁这儿待着，他就不带的开啊、嗯，我这儿开半天了都不太开，然后齐老师一来他开了，然后我说到没看见，没看见昨天是吧？昨天下午真的就是在，因为我们昨天有拍摄的任务，去了这个翼城县啊，去了翼城。从翼城回临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南边啊要往东边这个绕一下，稍微就是走的另外一条路，然后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在这个高架桥上，应该就是在雨宁国际那个路段当中，然后呢就是顺道往过走的时候就看到有彩虹，然后非常大非常宽的那种彩虹横跨一整个这个高架桥，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漂亮。但是就是等我们从这个快速路下桥之后，然后呢准备行驶到东城的那个区域啊，拐弯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彩虹出现的那个时间大概可能都没有超过五分钟呢。没有看到的宝贝很正常，不像我是属于那个幸运的 baby。 监控哥也给我们发消息说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了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你绝对是改名了，你让我捋一下啊。明白了，今天这个名字，滴哩哩滴哩哩哩哩哩哩滴滴的滴哩哩哩滴滴，错了。

每天早上出来跟这个考数学题一样，我每天得过来进行一个 B 卷考试，就是好不容易把那个滴哩哩滴哩哩哩滴答，那就是。

到顺了，然后紧接着他又换一个，今天又换成了滴哩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哒，不知道。有人知道能念成啥调吗？这是啥调呀？这真是的。然后呢，再来关注啊，张狼说早上好，早上好。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起了一个那个标题，名字叫做什么？有十万人在直播间。说实话，你们在这个直播间外走进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被迷惑掉了？欢迎一下我们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啊，大家好，这里是听见零粉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啊，每天早间的7:30，我们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您可以来帮我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点个关注，这里是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在我们听见零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呢，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是那些办公室的日常，一些这个好玩的有趣的关于这个高敏的理想的卓然的小假的那些小故事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个赞赞点个关注，每天拍的段子拍的还挺好玩的，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我们拍段子没有什么目的性，就是高兴，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个段子真的就是一路走高，一路奇奇怪怪，一路就是直奔着我们领导就去了啊。这我们四个主打一个努力成为领导的心腹大患，努力让我们在发每一条作品的时候，抖音作品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领导都头上捏一把汗。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有三条这个抖音啊，这个流量跑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这个号小号的话其实才多少粉丝来着，100来个，也挺少的其实，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帮我们点个赞赞点个关注好不好，给主播点个关注吧各位哈。后期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听见零粉无厘头大赛当中，还有我们的一些各项活动当中呢，都会优先在听见零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去抽取粉丝啊，召集听众，然后呢去这个发放一些小礼物啥的，所以说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关注主播不迷路这句话放在咱们直播间是真的妥妥的，一丁点的毛病都没有的。然后目前有三条这个视频跑得比较好，哪三条呢？第一条就是我们这个我跟这个卓某然主播啊，卓然主播，然后呢这个我的妈妈给卓然主播发了一条微叉子，说卓然呐，我是高敏的妈妈，高敏在单位有好好喝水吗？你帮阿姨提醒一下高敏好好喝水。然后呢咱们这个卓某然主播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这个给我倒了杯水，我当时一脸懵，睡的就是睡眼惺忪的一脸懵，我当时还想着咋了呀，这姐怎么回事啊，来了给我倒杯水就走了怎么回事呢，后来以另外一个视角一看才知道，他给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啊。也不必傻傻等着，自己快乐才是唯一的选择。紧随其后，我们第二条这个流量跑的比较好的视频是哪一条呢？我来想一想啊，是我们这个我跟我的领导，就是我跟我们那个单位另外一个小姑娘叫小郭儿，然后呢，我跟这个小郭儿，我俩人呢，就是等到这月中了嘛，这不马上月底了，他就不给发工资。不给发工资那咋整呀，那能行吗？那当然不行了。然后随后呢我俩就拿着刀子剪子啥的，就是那种啊管制的那种什么，然后呢就去找我们这个领导了，在领导身上这么划拉划拉呀，对着他就是比划比划呀，紧接着啊就是领导就紧急安排了财务给我俩把工资钱发了，发完之后我俩就走了，你看啊。那就给我们还没有这个看我们这个小号这个作品的朋友们跟大家去形容一下，希望大家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点击听见零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只要发工资啥都好说啊，就是我这个人头可破血可流啊，这个工资不能丢啊，能屈又能伸，只要工资到位啊，那都怎么屈怎么伸都好说。感谢我是我的关注，哎呀妈，老朋友了怎么这会儿才关注呀，咋回事啊，点名批评啊。然后呢此时此刻啊，各位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本来说早上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不惜的说了，各位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昨天看了眼天气预报，就是我怀疑这个气象他们那边是不是这两天偷懒不好上班，未来10天一模一样的天气下雨，不是那种就是

明确的瓢泼的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啊，都是什么雨呢？都是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的雨。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当中来看啊，我们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基本上最高温度稳定持续在了33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左右啊。但是呢，每天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仍然是频发的一个状态，所以提醒各位，这两天您一定要把这个雨伞给出门带好了。这两天这个天气，东边日出西边雨，还挺正常的。你像我们昨天在翼城，上午11点我们还在拍摄，12点还在拍摄，那个太阳晒老大了，就是晒的我觉得我这个防晒，我这个后脖子都已经会要被晒伤了。而我们同行的这个摄影老师小贾，他怎么呢，他那个脖子就已经晒红了，晒伤了，是真晒伤了。紧接着我们就准备往这个临汾赶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是个2点钟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翼城那边下起了瓢泼的大雨。有多大呢？就是你能够看到他那个地面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积水坑，然后一个小坡，你都能看到那个坡上那个水往下流的时候，它已经形成了水纹，夹杂着一些泥沙。哎呀妈呀，老带劲了啊！然后呢，我们再走着，走到哪儿呢？大概就走到了翼城的边边，跟临汾那个福山附近吧，反正就是那块啊，不下了，太阳出来了。然后回到临汾的时候呢，看见彩虹了。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位小朋友跟我们发消息了，说姐姐以后咱们可能以后就是同事啦，我再去拿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路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哎呀妈呀老牛了，我个人希望咱们两个不要成为同事，什么你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妹妹弟弟或者是弟弟，咱去北京，去上海，去南京啊，去大城市啊，就是咱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有这种家乡情怀的话，咱再回家，有这种名牌大学的这个叫什么背景做加持，咱努努力，咱别进咱宁波广播电视台了，咱进央视，以后我到时候出门我就说我在央视有人儿啊。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家那个今年高考的那个高考生啊，我们大家族当中啊也是啊，最近接到了我姐姐的消息，我姐姐告诉我说今天早上说啊，那个妹子那个通知书回来了，你到时候帮忙去取一下，我说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应该是收到了很多这个好的一个消息啊，恭喜恭喜各位考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就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记得我当时这个拿我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内心其实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当时年代比较稍微早了一点点，我当时拿我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就是人家还是骑个小自行车，就当时还没有骑电动车，现在想想当时为啥呀，对吧，他骑的自行车送到我们家楼下打电话，喂高敏吗，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下楼去取，下楼去取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很激动的很开心，然后呢但是呢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皱着眉啊，你好，行谢谢啊，然后我就转身就走了，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吗，这一个小女孩就莫名其妙的出门装了个 ABC。 当时那一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哎呀天哪真好，我的大学有着落了，然后呢又心里有一点隐隐的不太开心，因为我的大学在我家门口啊，就在山西临汾师范大学啊，然后但是呢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在就面对面 face to face 的时候，我当时就你好，谢谢啊，好好辛苦了，就很装，真的很装啊。滴哩哩发来一首点歌的消息，说想听曾经的你，行嘞，我在那首曾经的你里头我再捋一下啊，我看能不能把这个这什么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哒，哎唱对了，滴哩哩滴哩哩哒哒，却道无情却道是无情却有情啊。黑云压城城欲摧，假公性日精灵开，要不来一首这个诗词接龙。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最近这个老是能够看到这个彩虹，天气很好，感觉特别的幸运。没错，我也是觉得我小时候看彩虹好像觉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自己太小个太低了看不着啊，也不是啊，就是每天好像有很多事情都在忙着吃好吃的，忙着喝好喝的，忙着跟爸妈要零食玩具，忙着跟小朋友去玩游戏，很少好像会抬头看天空。长大之后发现自己抬头看天空的时候，看到美丽的落日会觉得漂亮，看到圆圆的月亮会觉得漂亮，看到初升的太阳会觉得幸运，看到彩虹会觉得自己无比的浪漫啊。所以说啊，每天都是好心情，每天早间在早间的一个节目当中，也希望传递给各位一份满满的正能量，各位元气满满，今天也请继续加油喽。

我们再来捋一下，帅哥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微笑的一个表情，然后呢这个监控哥说了，说装得很淡定，对，当时就装得很淡定，当时还小呀，18岁啊，对吧，刚这个高考完，然后呢在家里经历了这个滑档，然后出成绩出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偷跑出去玩，然后就各种的事情。那高考结束完的那两个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偏偏是觉得还成长蛮快的，因为就是经历了很多自己从来没想到自己就是会经历的事儿。曾经的曾经啊，在就在这个高考毕业之前，这些事情好像都是爸爸妈妈在帮你去处理，在帮你去做，但是就在那两个月的过程当中，你突然间自己全部要接手，所以就是对于个人而言是有一些挑战在的。嗯，那当时这个也瘦了点啊，就那俩月因为滑档的一个原因。哎呀，我们现在小朋友们基本上不会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先估分先报，然后报完之后再出分，现在他们好像是已经出分先出分，出了分之后呢，然后知道成绩之后再按照成绩精准的去进行学校的一个点对点的报送。不管怎样还是恭喜各位哈，恭喜各位啊！同样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帮我们点个赞的点个关注吧，各位好吗，辛苦大家了，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在我们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给主播来点个关注。然后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去剧透一下，今天下午的17点钟到19点钟，同样也是我们这个听见林粉，但是是我们都市生活圈的栏目，是由高敏在的哦。今天早上起名差点想起

滴滴滴给我们点歌啊，说想要听到曾经的你啊，曾经的你，邢磊的这首歌，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这个整点广告了，所以我决定在广告时间段送给你，好不？就是不在我们现在听，现在听的话，你基本上只能听个两分钟都听不完啊，听个开头啊，刚听的高潮呢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在稍后的广告时间段送给你。如果说此时此刻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主播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在早间第一时间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那首歌，

而且我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人而言，就是我这个曲库，因为我毕竟不是学音乐的，我对这个音乐的敏感度真的很低哈、啊、所以就是才开始啊，这个你跟我说这个点播曾经的你，你知道我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什么，你说曾经的你，我脑海当中出现的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后来我想不对啊，这好像是